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尝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您传递我养着您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春夏交替时节，气温起伏大，儿童各类常见病进入高发阶段，家长日常要重点做好孩子健康防护。首先做好呼吸道疾病预防，勤洗手，少去人流密集密闭场所，预防感冒、咽峡炎等问题，合理调整孩子饮食结构，少吃高糖零食，杜绝暴饮暴食，呵护娇嫩肠胃，保证充足睡眠，每天坚持适量户外运动，增强自身抵抗力，日常多留意孩子精神状态与身体变化，出现不适及时就医，全方位守护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0: 这不合适啊，这菌子药你出了多大的力，这谁不知道啊？你不合适，那谁合适呀？哎，夏，啊，这
1: 该建新药的事儿，你到底是咋想的呀？啊？
0: 给，这是我请生理的专家，把梦设计的操图和预算表，嗯，你再好好看看吧。
1: 这，哦，这个事儿呢，恐怕要到明年开春了。
0: 到时候再说吧。哎，这该建新药关系到咱下一步的发展，你可不敢大意呀。那怕啥了，有你了。你，
1: 好，好，好，咱不说这个了啊。啊，那，夏，
0: 啊，
1: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你说吧。说呀，你看看你这个人，今天是咋了呀？说个话吞吞吐吐的，有啥事儿？
1: 你就说呗。哦，
0: 夏，嗯，俺表哥在深圳城堡了工程，想让我过去帮帮忙。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1: 世忠，你这种年龄还敢再走南闯北？你一个人在外边，谁照顾你呀？再说，菌次药和我也离不开你呀。
0: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说的是啥呀？
0: 咱俩往后还是断了吧。啊！你说啥呀？夏，你听我跟你说，你现在已经是有身份的人了，思想把的人都在抽扔你。
1: 我不听！
0: 再说，咱令侄都长这么大，万一有什么变故，对你、对孩子都……
1: 我知道，我没有理由留你，我也对不起你，可是我卖不出去。

0: 仙女儿蹲乖乖，仙女儿蹲乖乖，仙女儿蹲乖乖，缓缓的，
1: 墩子，你先回屋睡吧，我晾完衣服就回啊。
0: 仙女儿蹲乖乖，仙女儿蹲乖乖，仙女儿。

骚性。上了麻将桌，我浑身就舒畅，呼一句敬一把，赛过那火神仙啊。干这活不怕出力，不怕流汗，就怕那头戴大檐帽，小把牌扛在肩，腰里别着那个硬家伙，专门把俺关。吃饭菜那句牌还没打完呢，有人说派出所要来把我抓。

0: 朵子三娘，开门！
1: 啊！快点床，快点起来！快快快！
0: 你咋睡得跟死猪一样啊？
1: 来了来了啊！
0: 快点！你是上轿了还是过桌了呀？
1: 别急别急啊！
0: 快点！半天干啥吃了呀？是不是屋里藏有野男人呢？
1: 现在可是后半夜啊，我不跟你吵，你只要不怕外人笑话，你想找事儿你请闹了你。
0: 哼，这窗户怎么开着呀？谁从这儿跑出去了？说！是不是灵芝他干爹任世忠啊？嗯，
1: 你胡说！
0: 胡说！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你！哎呀！哼！
1: 爹，
0: 哦，是嬛嬛呐，
1: 你有事儿？
0: 没事儿，我看看后院有外人没？
1: 外人。

0: 啊。
1: 我一直在这晾衣服，外人咋会进到后院啊？
2: 二东，派出所的人走了，这三缺一，麻将你还打不打了？
0: 你打，我咋不打了？
2: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
3: 把钱柜子的钥匙给我。
1: 你
3: 给我。
1: 沈二东，你非要把这个家你赌进去呀？
3: 哼，老子还想把你赌进去了。
2: 二东，快点，快点，你快点。
3: 今天没有逮住你，算你走运。

躲开你！

0: 香，
1: 施主
0: 香，开门。

0: 中
1: 有一事托付你，要牢记心间。

0: 江嫂，生儿童聚众赌博，叫派出所抓起来了，快去看看吧。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燕归，到春来哎哎哎哎哎哎，一公公在阵至三海，哎哎哎，女亲。

莫待，有志脚下路自开，幸福不会从天降，要吃桃子把树栽，苦战三年把面

两道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6: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这是什么事儿啊？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4: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

0: 都受到尊重，长辈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5: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4: 哦，请赐教。
5: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6: 好嘞，
5: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费好伸手啊。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就把它展开了，冲着我们好好的抖一抖，看我们能不能抵挡于他。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芒种时节高温多雨，空气潮湿闷热，湿气极易侵入体内，容易引发身体困乏、脾胃不适、皮肤不适等多种问题。此节气养生以清热祛湿、健脾固本为重点，日常饮食尽量清淡，少油少甜，多食用冬瓜、赤小豆、丝瓜等祛湿食材，少吃寒凉油腻食物，避免损伤脾胃功能，起居顺应时节变化，午间适当小憩，缓解身体疲乏感，出汗后及时更换干爽衣物，切记立刻吹冷风、冲凉水，防止湿气侵入体内。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万仙阵前，通天教主是一败涂地，他呀还不服呢，认为自己是壮志未酬啊。如果说徒弟不叛变，如果说六魂幡不丢，那么胜利应该是属于他的。什么准提呀、接引呢、老子啊、元始天尊呢、姜子牙呀、周武王姬发呀，全都是鼻涕粘痰，拿块大抹布就把你们擦干净了。就这词儿往出一说呀，老子那么有涵养的人都挂不住劲了。那当然了，说谁是鼻涕粘痰，那谁都不爱听啊，那玩意儿多恶心人呢。老子用手一指，三弟，你还别较这劲。这话不是说到这儿了吗？那咱们哥们儿就呛呛火，我把这六魂幡我还给你，让你把它展开了，看看我们能不能顶得住，让你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啊。说着话，把长耳定光仙献的这杆六魂幡就取过来了。当然了，这里头有六个人名，不能全让他存在，得擦去两个。谁呀？一个是姜子牙，一个是武王姬发。这二位倒也不行啊，不让他们参加这个危险的游戏。擦完了之后，六魂呢，剩下四魂了。就是准提道人、接引道人，加上老子和元始天尊，然后把这杆幡就递过去了。通天教主接幡在手，咯嘣嘣咬碎钢牙，大师兄、二师兄、准提接引二位道友，那可就对不起了，今天我就把这六魂幡，当然了，现在是四魂幡，我就展开，让你们四个人呢化为灰烬。老子一阵的冷笑，看看左右，我说几位呀，准备好了吗？准提接引点点头，元始天尊也是微微一笑。老子又瞧瞧通天教主，老三呢，那你就玩你的花活吧。好嘞。这通天教主也是抱橛子拉屎登上进楼，当时把六魂幡啊唰啦啦可就展开了。就这一下可了不得了，光华闪闪，瑞彩纷纷呢。就在这愁云惨雾当中，现出来万仞罡风。什么叫刀枪剑戟？哪叫斧钺钩叉？各种各样的兵器从天而降啊！唰唰唰唰唰唰！哎呦，什么绞肉机也没有这玩意儿厉害。老子瞧得清楚啊，叫了一声“来得好”，用手往空中一指，唰啦啦，头顶上现出来13层玲珑宝塔。元始天尊呢？也往空中一指，现出来大朵的庆云。西方两位教主准提和接引，也是拿手指往上这么一捅，刷刷刷刷刷刷刷，现出来无数的舍利子啊，就把他们就给保护起来了。那么六魂幡里头飞出来的这些兵刃，虽然是寒光闪闪挺吓人的，但是它落不下来呀。人家这几件法宝都有磁场，在这拖着呢。

通天教主呢，赶紧运用元功，那意思加点马力，可是那也没用啊。这兵刃往底下压了一压，人家几件法宝又往上挺了一挺，还是僵持着。最后老子一咬牙，各位，咱们加把劲儿吧，一二三，玲珑宝塔庆云和舍利子一起往上鼓劲，就听见擦啦啦啦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把这些兵刃全都给崩飞了。最后一声炸雷，咔嚓嚓，六魂幡化作了灰烬，不复存在了。老子这才收住了宝塔，元始天尊、西方两位教主，把自己的宝贝也都收回来了。老子仰天大笑，哇哈哈哈！三弟，你还有什么说的？我！还我什么呀？这就是彻底的失败了。这通天教主也混蛋，好汉架不住人多，双拳你敌不住四手啊！你一个人和人家四位教主抗衡争锋，那玩意儿能取胜吗？可是他呀，也挂道劲，好哇，既然我生不能取尔等的狗命，我就变成厉鬼也要跟你们斗争到底呀。苍啷啷，宝剑拔出来了，往脖子上头一横，这通天教主就要使一个绝招，就是自杀抹脖子。就在这节骨眼上，就听半悬空中啊有人说话，这声音太洪亮了，善哉呀善哉，通天哪，你真是糊涂至极呀，还不放下宝剑吗？这通天教主一听，哎呦，这声音怎么这么亲切，这么熟悉呀？说实话，他也不想死，抹脖子那玩意儿血丝呼啦怪疼的，谁愿意呀？哎呀，他抬头往空中一看，呵，当时可乐坏了，就见驾着五彩祥云飞来了一位道长，好家伙呀，金光护体，光芒万丈，来的是谁呀？可了不得了，正是老子、元始天尊、通天教主他们三个人的授业老恩师，《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的老祖宗尖儿，红军老祖。有很多人呢讲这个《封神演义》，可是有一件事情交代不明白，就是这红军老祖到底是什么来历，怎么个情况？其实啊，关于这个事儿有许许多多的说法。咱们呢就采取其中的一种说法，就是这红军老祖他就是开天辟地的盘古。可说是盘古他又不是盘古，说不是盘古呢他又是盘古。那位说，你这说书的也是胡了八图，怎么也把自己给绕到环岛里头了。嗨，这事儿要说起来呀，确实有点绕这脖梗筋。那盘古老祖开天辟地，大斧子咔嚓一下，把这混沌的状态呀就给劈开了。轻轻上升者为天，重浊下沉者为地。盘古老祖呢也累坏了，哭通通倒在那儿，可就死了。他的骨骼、肌肉、眼睛，就化成了日月星辰、山川河岳，这是硬件都搁到这儿了，给后世的人类服务，随便使用。那么他还有灵魂呢，普通人灵魂都不灭，这是神话的说法啊。据说这灵魂就出窍了，到阴曹地府啊，或者上天堂啊，或者奔西方极乐世界呀，这是普通人。那么盘古那么深的道行，他的灵魂能灭得了吗？所以说他的灵魂呢，飘飘。

飘渺渺出来，这一阵风这么一卷，哎，也变化了，变化成一股元气呀。这元气后来化作人形，这就是红军老祖。也就是说，红军他是盘古的灵魂变化的。过去呀，有一些老先生说《封神演义》，有那么两句顺口溜，经常用到的，叫做“先有红军，后有天”，路亚道人更在前。也就是说，红军老祖这身份地位太高了。没有天地之时就已经有他老人家了，这就叫先有红军后有天。那么后边还有一句呢，叫做路亚道人更在前，也就是说那位海外的散仙路亚呀，他出现的比红军老祖还要早，那个辈分大的都没边儿了。就因为呀，他是散仙，没有编制，没有文凭，没有职务，哎，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啊。虽然说辈分高，能耐大，但是也被大伙儿啊容易忽视了。所以这位路亚道人的身份地位，仿佛啊比这位红军老祖要低的多的多的多的多。闲言少叙，单说红军老祖脚驾祥云来到了万仙阵前。这位老神仙呢，气坏了，降落云头啊，往那儿一站，两只眼睛就直勾勾的盯着这个通天教主，把这三徒弟吓得呀，苍啷啷啷，宝剑给扔了，扑通通跪倒在地，师傅，师傅在上，不孝弟子给您叩头了。老子元始天尊在旁边呢，那也不敢站着了。赶紧扔掉掌中的法宝，哎，往地上一跪，师父，我们也参见您老人家。这三位往那一跪呀，那旁人就都得下跪了，哗，跪倒了一大片。唯独有仨人啊例外，哎，一个是准提道人，一个是接引道人，他们属于是西方教的，这辈分呢是单论。可以说跟红军老祖是平辈儿，也可以说跟老子他们是平辈儿，哎，所以人家省事儿，哎，不用跪着。再有一位就是那路亚道人，海外的散仙嘛。还是那两句话，先有红军后有天，路亚道人更在前。别看长得个矮，可是萝卜虽小，他长到辈儿上了。这小矬子神仙呢，奔儿吧一蹦，哎呀，哈哈，我说红军啊，大兄弟呀，你怎么来了？红军一听，哎呀，这庄重的场合，你管我叫什么大兄弟？你这不合遥想。他瞪了一眼这路亚，哎，也没搭理这茬，还是啊，把目光聚在了通天教主的脑袋上。徒儿啊，你可知罪吗？哎，弟子我知罪。你说说你是什么罪？哎，师父啊，我最大的罪呀，就是我胡了八图，哎，我不知道我是个什么罪。哎呀，通天哪，到了现在你还执迷不悟啊。为师我乃是清净之人，可这一回也要沾染红尘呢。由打紫霄宫来到此处，就是给你们哥仨评骨的，让你们化干戈为玉帛，你们做得到吗？说实话呀，这位红军老祖那么高的身份，他还是护犊子，就偏向这个通天教主。按照通天教主所作所为呀，那就给他剐喽都不为过呀。可是红军老祖说了，让他们哥仨和好，哎，不许再打架了。人家老子和元始天尊那是当兄长的，哎，心胸都比较开阔，连连的磕头啊，师父您放心，只要您吩咐的事情我们一定照办。通天教主也不敢说旁的呀，

师傅，我也听话，以后再不跟他们为仇作对了。表面上是这么说，可心里头不是这么想的，心说我呀，嘿，早晚找个机会把这老子给他掐死，把元始天尊呢一个大嘴巴把脑袋抽到外太空去。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这是他心里话，嘴上可不敢说。可是红军老祖那是什么人呢？通天呐，你心里头想什么呢？我想着怎么孝敬师傅，怎么尊重两位师兄。哈哈哈哈！通天呐，你那点小心眼儿瞒得了旁人，你瞒得了为师吗？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粪蛋。那位说了，这红军老祖那么高的身份，说出这话来，怎么那么俗气呀？怎么那么接地气呀？哎，他老人家不是在天地之前吗？那说出话来，当然是原生态的风格了。这红军老祖啊，也是无可奈何，叹了一口气呀，哎，实在是没辙呀，只能取出来三粒金丹了。他有点袖口里头就拿出来一个小葫芦，小葫芦嘴打开了啊，本本本倒出来三粒丹丸，把这丹丸往掌中一托，老子、元始、通天，你们三个人呢，把这三粒丹丸分别吞下。这哥仨一听，哎呦，这什么药丸啊，就让我们吃，有毒没毒，卫生不卫生啊？可是师傅吩咐的事儿，不敢说旁的，拿过来啊，本本本，捏着鼻子全都给吞下去了。这时候，红军老祖就告诉他们，说这三粒丹丸呢，不是保你们健康长寿的，哎，乃是三粒毒丸，而且是剧毒啊！为什么让你们吃下去呢？因为一首诗篇说得却好，说是此丹炼就有玄功，因你三人各自攻，若有先将念头改，腹中丹发即时轰啊！如果说你们哥仨从此就和好了，哎，甜哥哥蜜姐姐又搂脖子又抱腰，那就什么毛病都没有了。如果说你们口不应心，哎，还想跟对方争斗，哎，还想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哎，扎对方的苦胆，那可就倒了血霉了。谁有这种念头，谁的这粒丹丸就会毒性大发，遭箭射，遭雷劈，遭火烧啊，化作飞灰，而后又变成脓血，受尽万世的折磨。你们明白吗？这仨徒弟一听，哎呦，我的妈呀！我们这老师可真够狠的啊，把这玩意儿让我们吞下去，嗨嗨，从此之后只能做好事了。稍微有一点歪的斜的，这毒药它就容易发作呀。哎呦，感情这当神仙，他也不舒服啊。那没辙呀，干什么？都有铁的纪律，你们仨都是当领导的，那当然得带头模范遵守了。仨徒弟梆梆梆磕头啊，谢恩师，谢恩师，给吃下这种毒药去了，那还得谢老师呢。行了，起来吧，这三位呀，哆里哆嗦，这才站起来。红军老祖呢，又看看周围这些人。你们也都起来吧，什么姜子牙呀，什么燃灯啊，哎，云中子啊，广成子、赤精子、哪吒、雷震呢、啊？这帮人哗哗哗哗，也都站起来了。红军老祖告诉他们，你们呐，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哎，该干嘛干嘛去吧。说一句文言文啊，就是哪儿凉快啊，哪儿待着去吧。不管是谁，再要是扯这哩个楞，哎，

0: 你们的下场啊，就比这通天教主这老哥仨还要惨一万倍。哎，都听懂了吗？弟子听懂了。哎哎，我们全明白，全明白。红军老祖又喊一声：“老子啊，弟子在，元始在，通天呢，在。你们仨跟着我，赶奔我的紫霄宫，为师还有话要讲啊！是。”他这仨呀，见着老师就跟耗子见着猫差不多少，不敢炸刺儿了，规规矩矩的跟着红军老祖架起祥云，哎，都走没影了。那么他们就再也不出来了。燃灯道人、南极仙翁、云种子，这些人也不能待着了。我们也各回洞府，哎，好好的修炼，哎，不要再沾染红尘了。架起祥云，揉，全跑没影了。广成子、赤精子、太乙真人，这十二金仙呢，也都解散了。路亚道人一看呢，哎呀哈，哎，我怎么办呢？这位散仙呢，不知该何去何从。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

0: 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聚焦美丽乡村，
1: 解读三农政策，
0: 关注绿色发展，
1: 见证乡村振兴，
0: 传播乡村文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乡村振兴面对面。
2: 各位好，这里是 FM107.4 AM846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张玉。为持续宣传河南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的工作成效，宣传好河南省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标，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开展以乡村振兴面对面、驻村第一书记华振兴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活动主要宣传和展示河南省美丽乡村建设，突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成效，采取和河南地区驻村第一书记面对面直播访谈，让全省听众对河南省的美丽乡村建设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知，让更多人爱上河南省的美丽乡村，从而引导更多人自发地到美丽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购特产、住民宿、体验新农村生活，全面助力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面对面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大家呢可以通过官方微信视频号来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朋友在节目直播中随时互动、随时交流。本期嘉宾，中原工学院驻南阳市方城县广阳镇原庄村第一书记苏冠军，驻村以来紧扣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充分发挥高校资源优势，在产业发展、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治理等方面持续发力，取得扎实成效，为原庄村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乡村振兴面对面正在为您讲述驻村第一书记苏冠军的驻村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乡村振兴面对面。
2: 北京时间的16点06分，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乡村振兴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玉。那今天节目里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原工学院驻南阳市方城县广阳镇原庄村第一书记苏冠军，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今天的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了。同时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面对面来观看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那首先呢，我们也请苏书记啊，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打个招呼吧。苏书记，您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原工学院派驻南阳市方城县，驻村第一书记苏冠军。
2: 欢迎您哈。那您是何时接到驻村任务，正式扎根原庄村的呢？就是此前有没有过这种农村的生活基层工作经历？另外就是刚到村里，您又是如何从哪些方面着手摸底儿，铺展就是铺开驻村的各项工作的？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0: 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2014年12月就是响应中央工学院党委的驻屯帮扶号召，
1: 嗯，
0: 然后主动报名投身于乡村中心工作，
1: 嗯，
0: 然后经组织选派啊，于2025年2月17号正式到方城县广阳镇袁庄村报到任第一书记。我本身呀、啊、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
1: 嗯、
0: 啊，父母如今仍在老家生活，我对农村有着天然的深厚的感情，然后一直以来我也都希望能真正的扎根基层，然后近距离的去感受乡村的风土人情，然后体悟乡亲们的淳朴啊、善良啊，同时也想自己走出那个校园的舒适区，
1: 嗯，
0: 在基层一线然后磨砺成长，拓宽自己的人生格局与阅历。
1: 哦，
0: 啊，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袁庄村吧。
1: 好的。
0: 啊，袁庄村又是在南阳市方城县，就是广阳镇的一个东侧，是广阳镇面积最大的一个行政村。
1: 嗯，
0: 然后全村啊有山林地啊10000多亩，然后耕地4800多亩。我们那个村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然后下辖那个17个自然村，22个生产小组，然后全村常住人口是3860多人，然后1100多户。
1: 嗯，
0: 啊，现在是两委班子是7人，有党员也比较多，是有82人。嗯，经常党组织呀是队伍是扎实有力，同时袁庄村这个区位这个比较优势比较明显、
1: 哦、
0: 发展根基很牢固，
1: 嗯，
0: 啊，然后有坚固厚重的历史沉淀与淳朴的优良的村风，也获得过很好的荣誉啊，获得一个省级文明村曾经。
1: 嗯，
0: 然后到任后呢，我又坚持是摸底先行啊、
1: 嗯、
0: 调研诸基，第一时间嘛深入全村啊，各个自然村啊，田间地头啦，然后农户家中啊，就像村内企业要全面的摸查排查，然后村里那个情况，然后各村的分布啊，耕地种植啊，特色产业这些情况，然后理清那个发展的短板与优势，然后做到心中有数、
1: 嗯、
0: 干事有方向。
1: 嗯，
0: 在掌握那个全村内基本情况以后，就我和那个村两委啊商议啊，然后聚焦村级发展体制升级，然后主动带队去前往方城县周边的优秀那个党支部啊、示范村去观摩学习，
1: 哦，
0: 实地接见优秀那个村庄的在党建引领啊、产业发展呀、啊、基层治理啊、人情环境提升等等这方面的一个经验，
1: 嗯，
0: 然后对标先进啊，找差距、补短板、定目标，
1: 嗯，
0: 然后为袁庄村高质量发展也找准思路，然后也明晰的一个路径。
1: 嗯，好的。那听完苏书记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2025年年初正式到岗的他呢，是出身农村，怀揣乡土情怀啊，上任先摸清这个村情家底儿，外出呢又对标取经，用实地走访摸清了袁庄村3000多户村民、万亩山林耕地的这种全貌，夯实了后续乡村建设的根基。那在摸清家底儿之后呢，这个产业是乡村增收的这个核心抓手哈、啊、接下来呢咱们就聚焦产业，请苏书记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袁庄村的特色产业布局，就是眼下咱们村里面重点培育了哪些支柱产业呢，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吧。
0: 嗯，好的，主持人。好的，广大听众朋友。
1: 嗯，
0: 然后是这样的，就是我认为啊，就是产业兴则乡村兴啊，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关键，也是我们袁庄村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抓手。
1: 嗯，
0: 我们的核心目标是立足袁庄实际，然后全力打造专属于袁庄村的乡村工业园区，然后构建多元化、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乡村产业这个体系啊。
1: 嗯嗯。
0: 当前乡村振兴是，纵深推进嘛。然后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的，聚焦了农村现代化建设，
1: 嗯，
0: 然后为我们乡村振兴、村级产业发展也指明了路径。
1: 哦，
0: 袁庄村就是作为我们镇上的一个人口大村啊，立足于本土资源禀赋，
1: 嗯，
0: 然后距离培育那个特色的主导产业呀，
1: 嗯，
0: 现在已形成内衣加工为主的一个支柱产业的格局。
1: 哦，
0: 村内有内衣加工扶贫车间，已稳定的运营了8年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1: 嗯，
0: 然后常年能解决200余人村民在家门口就业，然后切实让群众能实现居家就业，增收顾家两不误。
1: 嗯，
0: 啊，然后为了打破这个传统工业的这个附加值低啊、发展瓶颈等突出的问题啊，
1: 是的，
0: 推进这个产业这个体制升级，我们就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
1: 嗯，
0: 然后就多举多做并举那个赋能这个产业的发展嘛，转型嘛。
1: 嗯，
0: 一方面了，我们现在又组织这个村干部、企业负责人，然后先后赴那个先进的那个村去学习，
1: 嗯，
0: 然后另一方面，我们是在

0: 2025年的一个5月份呀，我们又组成一个考察团，
1: 嗯，
0: 然后去广东、福建、浙江，这是产业发达地区，然后走了一个9个城市吧，
1: 嗯，
0: 就是拜访了20多个优秀的一个企业，
1: 嗯，
0: 重点学习这个沿海地区的服装产业转型的升级啊，品自主品牌打造啊，电商运营销售的先进模式，然后也为促进这个产业发展开拓了一个事业，
1: 嗯，
0: 积累了优质的一个资源，
1: 哦，
0: 啊，同时因为我们是中建工学院，原来也是服装与特色的一个学校嘛，
1: 嗯，
0: 我们也充分依托这个派出单位中建工学院的那个特色优势学科与专业人才那个储备，然后推动这个校地深度结对帮扶，然后积极又对接那个我们学校的智能服饰与服装学院的师生团队，
1: 嗯，
0: 然后扎根乡村，
1: 嗯，
0: 精准的模仿乡村内衣加工的一个痛点啊。针对这个村内企业长期以它以代加工为主嘛，自主品牌意识薄弱了，产品这个附加值低等核心问题，
1: 嗯，
0: 我们师生团队联合打造了一个出芽品牌建设方案，
1: 嗯，
0: 然后为村内这个内衣加工提供原创的一个产品设计，
1: 嗯，
0: 品牌视觉包装，然后产业升级规划、销售渠道搭建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技术支撑，
1: 哦，
0: 啊，通过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高效的一个智力的一个赋能，
1: 嗯，
0: 能推动这个村里传统低端内衣加工模式，然后向那个品牌自主化啦、高附加值这个标准化转型，
1: 嗯，
0: 然后进一步的盘活这个乡村扶贫车间，然后能稳定带动村民就近就业，持续增收，
1: 嗯，
0: 然后搭建这个高效这个智力资源呀，县服装产业与乡村实体经济的联动啊，发展为桥梁，然后以产业研深度的融合，助力原装村产业那个增效长效发展啊。除此之外嘛，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新媒体的这个乡村发展趋势呀，也紧抓这个短视频直播带货风口，然后组织村干部主动学习那个新媒体的那个运营知识，拿起手机宣传自己的家乡嘛，推荐乡土好物啊。就是我们也是给那个对接了一个中建工学院的一个新闻传媒，新闻与数字传播学院那个专业师资力量，然后打造那个驻村新媒体宣传的一个阵地，
1: 哦，
0: 然后着力塑造原装村的那个专属的乡村 IP，
1: 嗯，
0: 通过短视频啊、直播带货形式呀、全方位的一个宣传那个原装村的那个风貌，推广我们村的一个特色农产品，拓宽农产品的一个销售渠道啊，持续壮大村级的经济，带动群众多元的一个增收。
1: 嗯，不仅是咱的产业向品牌化转型，把咱整个村子里都带动这种品牌化，是吧？有这种专属的乡村 IP 了。
0: 嗯嗯。
1: 刚才苏书记介绍当中了，我们也了解到呢，他们也是依托内衣加工老牌车间打底儿，然后借力中建工学院高效智力资源打造的自主品牌出芽。那同步呢，布局了这个新媒体电商，拓宽销路。原装村呢，是实现了这个代加工、代工产业吧，像这种品牌化的转型，让村民呢就近稳定的去就业。当然了，这个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啊，精神文明乡村建设呢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那咱们也接着聊聊村里的这个文化建设工作哈。原装村的这个红色底蕴浓厚，在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全村文明素养方面，咱们驻村工作队还有这个村两委落实了哪些务实的举措呢？这一块也给咱们大伙介绍介绍吧。
0: 啊，因为那个原装村啊，有着深厚的一个红色的一个底蕴和优良的那个乡风民风，
1: 嗯，
0: 然后村内有参战老兵，有退伍军人比较多，然后红色基因啊代代相传，然后驻村以来呀，我们始终坚持那个党建引领，然后精神文明建设，然后深入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是深耕这个红色文化嘛，丰富文化文体活动，然后厚植文明乡风，也不断的提升村民的一个素质文明，然后和村级治理水平，然后为了更续这个红色血脉啊，拓实基层党建阵地，我们又常态化的就开展老兵的一个走访慰问，
1: 嗯，
0: 红色精神的一个宣讲活动，
1: 嗯，
0: 同时呀，我们也深挖了一个乡贤资源，然后组织那个曲艺下乡，
1: 嗯，
0: 就是咱们豫剧啊，
1: 嗯，
0: 惠民演出，然后也组织两场，然后不断的就丰富了然后村民的精神文化，让乡村里有烟火气，然后更有文明风。
1: 嗯，活动越来越丰富了。
0: 啊，对的，对的。然后是去年6月份啊，我们就是我们村有一个叫建国前的党员嘛，然后我们还因病年纪大了，然后去世了。我们还组织了全村的一个党组织，然后组织了一个缅怀这位老同志、传承那个红色精神为主题的一个全体党员大会，然后通过追忆 革命先辈的

0: 这个奋斗事迹，
1: 嗯，
0: 传承红色的一个初心使命，啊，进一步凝聚党员群众的一个干事创业、共建乡村的一个奋进的力量。
1: 嗯，
0: 除此之外呢，比方在七一，我们还有个村支部，村支部联合了去开展什么情系老党员呀、慰问暖人心的一个主体活动。
1: 嗯，
0: 啊，我们一起到养老院，到那个老党员家中，为扎根乡村那个默默奉献的老党员送去一个节日的问候，
1: 嗯，
0: 和诚挚的一个敬意。传承老党员的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是凝聚党群同心的强大合力。啊，我们也积极那个对接高校的一个实践团队，开展红色的那个演学活动，组织那个青年学子走访村内退伍老兵，然后革命老战士，其中96岁的一个抗美援朝老兵，然后马大爷让我们啊印象很深刻。
1: 嗯，
0: 老人又作为战俘的一个亲历者。
1: 嗯，
0: 虽然年事很高了。然后听力和记忆都有所衰退了，
1: 嗯，
0: 都要衰退了。但是我让我记忆很深刻的就是，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谁，
1: 哦，
0: 但我们一说起他的事，他就只反复说一句话，
1: 嗯，
0: 我参加过抗美援朝，啊，这句话让我感动是比较深刻，就在骨子里边，90岁的一个老党员，
1: 嗯，
0: 在骨子里记忆他是永远的，
1: 对对对，
0: 啊，我们也通过短视频啊、记录呀、把红色的一个宣讲等形式。留存乡村的红色的故事，传播了一个红色的精神，
1: 嗯，
0: 让红色基因在乡村内落地生根，然后代代相传。
1: 可以说啊，我们在这个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块是深挖本土的红色资源啊，常态化的慰问老党员，联动高校开展这个红色研学啊，用老兵故事传承这种红色基因，也让我们袁庄村呢既有产业底气，而且呢还有这种浓厚的文明底色哈。当然呢，乡风向好呢是离不开咱们每一位党员的这种先锋带头的。那接下来你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位咱们本村的这个优秀共产党员的故事吧。
0: 啊，这个故事呀，你要说起来还是我还比较感触比较深的。
1: 嗯嗯，
0: 我们基层党员呀是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先锋力量，然后在产业发展带动群众方面，然后又发挥着那个标杆引领的一个作用。我们村又有一位年轻党员，那个袁大哥，他是充分发挥了一个先锋模范作用，主动带头探索那个特色种植，带动村民抱团致富。袁庄村是属于那个丘陵地貌，土地相对贫瘠，然后传统种植小麦啦、花生啦，收益偏低。然后村民增收渠道又有限，然后经过我们那个实地调研和农技咨询呀，发现村内土壤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种植这个烟叶。
1: 哦，
0: 然后但村民普遍存在顾虑，又担心烟叶种植技术难、烘烤把控难。
1: 嗯，
0: 然后种植成本又相对来高一些，啊，就不敢的去贸然的去扩大种植规模。
1: 嗯，
0: 他种下来一亩地得交2000多块钱投资。
1: 哦，
0: 然后面对群众这种观望忧郁啊。这位年轻党员就主动站出来表态说，我是党员，我先试，就像他主动去承担了这个担当，然后率先了一个突破。
1: 嗯，
0: 去年主动将那个烟叶的种植面积然后扩了40多亩，然后精心那个呵护科学的种植，然后年终实现收入20余万元，用实在的收益打消了村民的一个顾虑。
1: 嗯，这个先行试种烟叶，用实打实的这个收益打消咱们村民那种种植的这种顾虑哈。
0: 嗯，
1: 我们看结果对吧？
0: 对，
1: 以党员担当可谓是破解了村民观望的这种难题，成为咱们乡村特色种植的一个引路标杆。当然苏书记啊能够顺利的落地多项帮扶举措啊，也是离不开咱们派出单位中原工学院的鼎力支持哈。那下面也聊聊咱们母校带来这种全方位的帮扶吧。那中原工学院呢就作为您最坚强的后方后盾呢，那从这种产业、消费、科教还有基建多维度助力袁庄村的建设。驻村以来咱们学校都有哪些方面就是进行这种帮扶资源的一些落地，为咱们村庄发展赋能助力呢？这一块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吧。
0: 嗯，好的。因为这个中原工学院是我们驻村工作最坚实最可靠的一个后盾，然后学校党委也是高度重视我们那个定点帮扶工作。
1: 嗯，
0: 啊，始终坚持那个高位的推动，精准的一个赋能，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原党委书记贾少新、党委副书记宋小伟等多位领导也先后莅临袁庄村实地调研指导。
1: 嗯，
0: 然后精准的把握村庄的发展一个难题，为我们驻村工作定方向、提要求、解难题。
1: 嗯，
0: 啊，也为我们那个扎根基层干事创业啊，是筑牢一个底气。
1: 嗯，
0: 在消费帮扶方面，我们学校工会，去年是全力是助力我们乡村农产品的一个外销。
1: 哦，
0: 然后帮助村里边 去推广我们

0: 然而却另外有一个读书人，他也是居官尊显了，但是听众朋友们，他是却凭着善于写一种极特殊的文章青瓷。什么叫青瓷？等容后我慢慢跟您说。说这位作者是谁呀？此人姓严明松，江西分宜人，弘治18年的进士，在翰林院做这个侍讲。由于他在大礼仪之争当中竭力的为皇上朱厚熜，也就是嘉靖皇上辩护，得到了皇上的欢心，升任了礼部侍郎，转这个南京礼部尚书。他听说朱厚熜好道，于是就从这个南京啪啪啪的写了很多的青瓷呈送给皇上。青瓷啊，虽然说内容空洞，但是极讲究这个词藻啊，一般道士是写不好。而这个严嵩他是进士出身，文学底子不薄啊，再加上精心的钻研，写的青瓷啊秀美华丽。朱厚熜看了大为高兴，降旨把他从这个南京调回来，任命为北京中央朝廷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以后又让他兼了武英殿大学士，成了内阁的首辅。实际上他就是宰相啊。朱厚熜一方面天天在这个祭坛上烧青瓷祈求神仙庇护，一方面又让道士烧炼金丹服用。所谓的金丹大多是化学物质，加有这个水银雄黄以至于砒霜等物，烧炼以后啊，把它啊剥成这个丸状供人服用。因为雄黄的颜色是黄的，所以说人们称之为金丹。金丹具有强烈的刺激作用，服下去之后使人呢精神亢奋。道士们又给朱厚熜炼了一种先天丹菇，这种丹药啊得加上小女孩来的那个月经配制的，成了家的女人的月经不成，这是没成家的原身处姿，说个白话就是那个处女的月经。于是在全国大征少女，一次就是上千人。后来被称为后妻子之一的文士王士珍曾经写了一首西城宫词来记述这些个少女的悲惨的遭遇。于是就在这个嘉靖21年10月21日终于就爆发了一起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反抗事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承诺别人的事

0: 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时间
6: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7: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8: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在这个明朝后七子之一的文士王士珍曾经写了一首西城宫词，来记述了当时一些个少女的悲惨的遭遇。他怎么写的呢？两脚压青双结红，灵犀一点未曾通，只言身作延年药，憔悴春风雨露中。在这个嘉靖21年10月21日，当然我说的这是奴隶，终于爆发了一起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反抗事件。这一天早晨呢，朱厚熜啊正在这个乾清宫啊睡觉，杨金英等10几名宫女走过来，蹑足潜踪，其中一个人用这一块抹布蒙住了朱厚熜的脑袋，捂住他的嘴巴，然后有人掐

住他的脖子，有人按住他的脚，有人按住他的腿，有人呢掐住他的手。朱厚熜啊挣扎着，嘴里嗡嗡嗡嗡，他是想啊，但是喊不出声来。宫女们虽然说都是一些个少女，体弱力微，但是几个人压着他，他也是挣脱不了啊。这阵杨金英呢拿来了一根啊丝绳，套到了皇上的这脖子上，打了一个结儿，打算把他勒死。可惜杨金英啊忙中有错，把这个结儿打成死扣了。两个宫女拉了半天也没拉紧呢，旁边一个宫女眼瞅着杀皇上不成，她为了保命竟然出卖了伙伴，跑去告诉方皇后。方皇后带着太监赶来，将这个杨金英等拿获了。朱厚熜死里逃生，下令将这个杨金英等凌迟处死，他们的亲属也被处斩了。由于这些个宫女是这个端妃曹氏还有宁嫔王氏宫中的这些个人，把他二人呢也算是同谋了，加以杀害了。这一年遂赐这个任银，所以说啊，史书上就把这一次事件称为了任银宫变。朱厚熜逃得了性命，自认为这是靠神仙的保佑，自然呢要更加的从信这个神道了。但是他也不敢住在这乾清宫了，而是跑到了万寿山的万寿宫去住了，自称自己是世外之人，要专心的奉玄修道，把一切的政事都交给了内阁大学士来处理。此后二十几年他一直住在这里，他既不上朝也不回宫了，更不接见大臣。大学士严嵩趁此机会专权呢，只有他一个人可以随时的拜谒皇帝。他入阁的是已经年过六十了，精力不济，但是他有一个奸猾诡诈的这个儿子，名叫严世蕃，是这个兵部侍郎。严嵩的票拟批答这些个政务呢，就由他儿子代理。父子狼狈为奸，您琢磨还好得了？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致使朝政一天天的腐败，人民更加的痛苦。这个时期是明代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由于内政不修，外族呢跟这个外国乘机而入侵。嘉靖27年跟这个29年，鞑靼可汗安达呢两次进攻宣府，这后一次鞑靼骑兵竟然长驱直入，攻到了北京的城下呀，在这个京郊啊抢劫够了，这才满载而归。这一年是这个庚戌年，因此被称为了庚戌之变。另外一起啊入侵更是严重的多，时间也长，那就是骚扰沿海一带的倭寇。在这个前文书咱跟您说过，也给您介绍过倭寇的来历，说明倭寇之患从这个明朝初叶就有，这是由来已久的。不过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他重视海防，在这个沿海修筑城堡，设立了卫所，组成了严密的防备倭寇的防御系统，倭寇只能偶尔的来侵扰，危害呢还不大。等到这个正德嘉靖年间，明朝政治腐败，军事力量薄弱，防范海寇的力量大减，倭寇就乘虚而入了。由于这个日本离着山东省比较近，有一段时间这个倭寇常到山东沿海登陆。后来朝廷派了一员年轻的将领担任了这个都指挥的职务，管辖着登州、文登、寂寞沿海的三营，一共是25个卫所，专门的防御倭寇。这个年轻的将领就是戚继光。戚继光啊，嘉靖七年，也就是公元1528年，他生于山东登州，就是现在的山东蓬莱。他父亲戚景通呢，是这个登州指挥佥事。戚继光少年时期呢，就跟随他父亲在这个任所读书习武，进步很快。戚景通他为人呢政治清廉，从来啊就不克扣士兵的粮饷，所以说家境比较贫寒。戚继光啊自小受到了父亲的熏陶，养成了坚毅廉明的性格。他父亲逝世之后呢，
他承袭了

都是佥事军职，负责军屯的这个事务。他闲暇的时候熟读兵书，或者登上府城北边的这个山上啊去看一看，遥望这个海天苍茫，碧波起伏，在这个年轻的战士心中不禁涌现出了雄壮豪迈的感情啊。他继承了这个职位之后啊，戚继光就被调到了蓟门卫，就是现在的北京东北天津的蓟县一带进行啊守卫。当时啊，这是明朝的边境，这算是什么呢？戍守。前后五年呢，在这中间还参加了五科考试，中了五举。嘉靖29年，鞑靼可汗暗鞑呀侵扰这个北京城，戚继光也参加了防御，被临时任命为总旗牌官，督防这个九门。他对严嵩等不抵抗十分的不满，曾经两次上书提出应战方略，但是没有被采纳。戚继光啊，不久就调回了山东，升任为都指挥佥事，负责山东沿海的防务。他到任之后，加强了海防建设，在这个戚三所，就是现在的山东烟台等地，建立了烽火台。这个烟台这个地名就由此而来，修补了工事，严明了军纪，加强了士兵的训练，使这个山东海防面貌焕然一新。倭寇几次来扰，均被击退。后来倭寇他也不傻，转而侵犯这个浙江一带，而且规模他是越来越大，以至于抢占城池，山东海防面貌焕然一新。倭寇几次来扰，均被击退。后来倭寇他也不傻，转而侵犯这个浙江一带，而且规模他是越来越大，以至于抢占城池，与这个明军对抗。浙江守将啊，昏庸无能啊，做事倭寇猖狂。新任的浙江总督，他姓胡，叫胡宗宪，在这个北京的时候，曾经看过戚继光的应战方略。

这个关海卫跟这个临山卫之间，前哨的阵地濒临东海，地势险要，是保卫省城杭州的门户。倭寇从此登陆，直接威胁到宁波、绍兴两府。明军的参将卢唐还有游击尹秉衡率领7000人赶来迎击。这一次登陆的倭寇啊，只有这个800人，他们编成3个大队，又分成了20-30人的小队，他们嗷嗷地叫着，朝着明军扑来。倭寇戴着这个头盔啊，用这个金银啊装饰成了牛角的样子，披着这个五色的长丝，个个脸上涂着油彩，凶恶狰狞啊，类似恶鬼一般，手里拿着5尺长的双刀啊。您还别说，这个小日本的双刀啊，非常的厉害。那个钢口好啊，挥舞起来一片的白光啊。明军呢，这个人数虽然说比倭寇多着近10倍，但是却被倭寇吓住了，刚一接触啊就想溃退。卢唐等将领呵斥不住啊，眼看着就要败阵。这阵戚继光领兵可就赶来了。戚继光啊，从这个山东调往这个浙江，是只身来的。他在这个山东训练的士兵仍然留在了原地，所以说他目前率领的也还是这个浙江的当地驻军。戚继光首先呢，他占领了一个山头，观察下面战场的形势，眼见着明军啊退退缩缩的，畏敌如虎，再回头看自己的这些个部下也跟着下面那些个明军一样面有这个惧色。他知道带这样的兵下去也会跟着下面那些个明军那是一样的结果，什么怯阵。因此他并没有马上下去参战，而是拿起了弓箭，瞄准了一个手持扇子指挥的倭酋，一箭射去。戚继光啊，从小孩的时候就练习箭法，真可以说是百步穿杨啊。只见弓弦响处，再看那个倭酋啊，把扇子往上一扔，嗷呜，扑通一声，仰面倒下了。戚继光这一箭就穿透了他的前胸了。戚继光紧接着搭上第二支箭，又瞄准了一个拿扇子的倭酋。原来这个倭酋啊，他们在指挥战斗时，不是用这个刀剑或者令旗，却是拿着一把挺大的折扇，张开合拢，朝上朝下，左指右挥，都表示着一定的指挥信号。所以戚继光来了一个擒贼先擒王，专门设倭寇的指挥官。说这阵戚继光身旁的将士们与此同时发出了齐声的喊叫。原来啊，戚继光第二箭要把一个倭酋射翻在地。戚继光啊，第三次箭又搭在弓上，他昂然的站在这个山头，弓拉开如满月，箭射出啊，恰似流星一般，砰的一声，眼看着第三个倭酋狗吃屎一样趴在了地上。戚继光这才拔出箭来，往空中一挥啊，对着部下大喊一声：“冲啊！”戚继光先声夺人，神箭三射，把敌人的胸焰给射下，自己将士的士气射上了。倭寇失去了头子，乱了阵脚，不敢恋战，一步步的向着海边退去。而这边的明军呢，亲眼所见凶神恶煞一般的倭寇引箭之后照样的丧命了，这才振作起来，喊杀着向敌人追去。但是倭寇这阵已经下到船里头扬帆驶去。倭寇少有这个挫折，并不甘心，过了一个多月又纠集了2000多人，第三次攻打龙三所。浙江巡抚远鄂闻讯之后调来了总兵于大猷，参将戚继光赶去啊这个御敌，而这个台州知府谭纶也带着自己招募来训练好的1000多名乡兵赶来助战。于戚谭这三员将这是抗倭名将，就在这次战斗当中啊相识了，三个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在并肩战斗当中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于大

刘，字志甫，他是福建晋江人，青年时候应这个武考得中之后呢，被任命为千户，后来升为了参将。嘉靖31年起，在这个浙江与倭寇作战呢，大将靖一役大创倭寇，应这个武考得中之后呢，被任命为千户，后来升为了参将。嘉靖31年起，在这个浙江与倭寇作战呢，大将靖一役大创倭寇，这阵他已经是总兵了。谭纶呢，字子礼，他是江西宜黄人。嘉靖23年考中了进士，任这个南京兵部主事。嘉靖32年有一

但是如同旧相识一般，谈得非常投缘。当下做了这个分工，戚继光打头阵，于大猷接应，谭纶在后边督阵。一场大战就在龙山所外边的海滩上展开了。戚继光啊，深深的知道当地的卫所的士兵由于长期缺乏训练，再加上将官克扣军饷，士气受到了挫伤，因此战斗力很低。但是现在打仗又必须的依靠这些个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将领们身先士卒，用自己的勇敢去影响他们。比较起来倒是谭纶的乡兵训练得更好一些，所以谭纶对戚继光说，戚将军，我这1000名乡兵你带去吧。谭大人，你这是？谭纶摇了摇头，兵无斗志，不似今日使，其中有许多的原因非我辈所能解决，所以我虽为文官，但是守土有责，只能自己练兵。这些台州将人作战经验不多，但是勇气却是有的。说把乡兵当中的千户把总叫来，嘱咐他们，这位戚将军一个月前在这个地方3支神箭射退倭寇1000人，荣无绝伦，你们大家伙跟着戚将军杀敌吧。是，将领们挺胸回答，愿听戚将军调遣。戚继光看了看众弟兄，既然诸位不弃，请听末将安排。说完了之后，戚继光就把本部还有台州乡兵召集在一起，做了这个一番的部署。这次出兵的时候，戚继光有了上一次作战的经验，知道倭寇从海上乘船而来，没有这个骑兵，所以戚继光就千方百计的弄来了100匹战马，找了一些个年轻力壮的战士骑上，成立了一个骑兵小队。他让骑兵小队跟着他打头阵，后面本部的将士还有台州来的这些个乡兵分成2翼，摆成一个山字形，这个阵型转过山头，直向正在围攻龙三所的这些个倭寇冲去。龙三所啊，地处一处丘陵顶子上，两侧是平坦的这个沙滩，倭寇有的正在攻打这个所城，有的则是啊在这个沙滩上休息。这是戚继光率领着100名骑兵冲杀过来，戚继光骑着一匹枣红的战马，手持着青钢的宝刀，身后一名箭卒高擎着一杆红色的军旗，正当中白色月亮里大书一个戚字，迎着海风猎猎作响。在后边是戚继光精心挑选的战士，他们跟在主将的后面，似乎昨天的胆怯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人们觉得让主将落下，这就是耻辱。100人呢，虽然说人数不多，但是声威惊人，犹如一阵旋风，着地卷着就过来了。倭寇这几年来呀，东强西掠，如今无人之境啊，很少受到抵抗跟挫折，因而骄纵自持啊，不把这个明军放在眼里，故而戒备不严。没成想明军竟然杀来了，而且当头的又是骑兵，倭寇只得仓促的应战。到这阵慌的也要步步成一个阵势，戚继光一马当先的青钢刀挥出，倭寇纷纷的躲避，完了那不免就是骨断筋折呀。脑袋搬家，后面的骑士跟着就上来，马刀闪闪冲入倭寇。

0: 弓梢啊立在地上发射，这个箭长啊粗宽，力气很大。倭寇频频的发箭，勉强的把这个明军抵挡住了。说这支明军两翼的步兵也赶到了，呈半圆形站在这个骑兵的两侧，静等着主将的号令。戚继光啊怕这个将士为这个倭寇的长箭射伤，先不忙着进行进攻，却派人远远的绕过去，从这个龙三所后门进城，通知所里的守军出城攻敌人的后路。城头之上立即擂起了战鼓，城门开出，守军呐喊着冲杀过来，后面又有许多的老百姓自动拿着铁叉镰刀一起冲向了敌人。这都是胆儿大的老百姓啊！倭寇前后受敌，惊慌失措。戚继光看看时候已到，于是勒马高呼：“壮士们，为家乡受难的父老乡亲们报仇的时候到啦！杀呀，杀呀，冲啊！”10000多只喉咙齐声呐喊，像狂飙，像海啸，在戚继光的带领之下，向着倭寇冲杀过来。到这时，倭寇那箭也射不出去了，只好再施故技，从海上逃走。但是等到他们到了海边一看，他们停泊在岸边的船上插满了明军的旗帜，原来于大猷带兵过来消灭了守船的倭寇，将这船只啊捕获了。倭寇的这个首领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以前跟这个明军作战对方往往是见风就逃，今天这怎么了？不过也不容他多想，还是逃命要紧，海路已经行不通，他们只好沿着海岸线南逃。这个戚继光啊跟这个于大猷啊率军在后面碾杀，又消灭了大批的倭寇，只有少数逃得了性命。明军保卫龙三所，第二次战斗又以胜利宣布告捷。戚继光跟于大猷追敌回来之后，见谭纶正在打扫战场，三个人见面互相的祝贺，紧接着又在这个所里头相聚了一天，他们志同道合，意气相投，真是相见恨晚。那天晚上竟然一夜未睡，一直谈到天亮，最后依依惜别，各带着所部回到自己房地去。咱们书要简言，嘉靖37年又发生了陈港战役。这个陈港地处啊舟山岛上的北端，港湾前面临着深水，后面倚着高山，地势十分的险要。一大股入侵的倭寇占领了陈港，以此为根据地，四面的骚扰。总督胡宗宪调集了大批的明军前来收复，其中也有总兵于大猷，还有参将戚继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0: 你要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2: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3: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3: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2: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
5: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3: 最好的保护。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7: 妈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9: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7: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9: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7: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0: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0: 谢谢姐姐。
11: 怎么有点头晕呢？
1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3: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我不会抽烟。
1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

0: 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
1: 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是
0: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8: 哎呦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7: 啊，我来教你用，
8: 怎么
7: 方便？
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8: 哎呦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7: 啊，我来教你用，
8: 怎么
7: 方便？
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9: 让我一次爱的路。
10: Go go go go 啦！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12: 厉行节约，反

0: 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许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家播讲。
3: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常遇春两军交战前，认出了自己的义兄宁国彪俩。

人相认，哥俩呀是感慨万千，这就立刻停手了。常玉春说了，我要去看看我的养母。但是宁国彪还有点担心，说这两军打仗呢，那朱元璋能让你去吗？常玉春说了，他答应那是最好，如果不答应，那我就辞官不做了，你就让我跟母亲见一面吧。宁国彪也没了主意，他只好说，啊，那你快去吧，可有意见啊，你千万不能强求啊，以免叫他为难。常玉春一听这话，满心欢喜，就回到了西吴阵前。这朱元璋还纳闷呢，朱元璋问，这为什么你能杀了他的时候你倒是收手了呀，而且还给他跪下了，这是为什么呀？常玉春便把自己与宁家的关系啊，简单的讲了一遍。我那恩母现在芜湖关内，请主公允许我进关探母，以报他老人家养育之恩。朱元璋闻听略沉思，便说道，六弟啊，你我弟兄既然一个头磕到地下了，那么你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母亲，按理说你过关探母，愚兄也当同去问安，但因国中不可一日无君，愚兄时时不能脱身前往，六弟进城要在母亲面前多为愚兄解说解说。说到这儿，对亲兵说道，去到营中将我那箱中礼品拿来。是。这功夫不大呀，亲兵拿来绸缎白匹，玉如意一对，长寿图一副。朱元璋说道，这是送与母亲的，略表孝意，望贤弟进了芜湖关要在母亲面前替我问好，你见了老娘务必对他老人家说明，而今元朝腐败，残暴不仁，民不聊生，你我弟兄为国为民才兴兵起义，母亲愚兄若弃元朝归西吴，孤王绝不亏待。昌玉春说道，那我母亲和愚兄若不归降呢？西吴王说道，他若不降，孤王就绕路攻取太平府，不打芜湖关，也绝不能伤了你们弟兄的和气。朱元璋闻听再次跪拜，谢过了西吴王，他让贾平王威把西吴王所赠的礼品带着，又回到了军前，见了宁国彪，把西吴王朱元璋的意思对他细说了一遍。宁国彪闻听，不仅暗暗竖起大拇指，嘿呀，心中称赞这朱元璋，这可真是宽宏大量啊，你看人这话说的，我不归降，人家不打芜湖关了，直接绕路取太平府，不伤我们弟兄的和气啊，但他又想起件事来，忙对这常玉春说道，虽则如此，贤弟进关探母，可不能带一兵一卒，只能你一人前去。常玉春说道，好。然后他吩咐贾平王威，带着这3500名兄弟在城外扎营，安排骑弼，这才跟随宁国彪进了芜湖关。两人来到帅府外，一齐下马。宁国彪说道，三弟啊，你在此稍候一时，待愚兄先去报与母亲得知。常玉春点了点头，
宁国彪转

0: 身行进了帅府，穿宅过院，来到母亲的房前，让丫鬟传话进去。啊，功夫不大，丫鬟出来说道：“
1: 老夫人请大帅回话。”
0: 宁国彪来到屋里一瞧啊，母亲坐在当中，自己的妻子张氏、二弟媳妇尤氏和女儿小霞都在这里陪着老夫人谈心呢。他满面陪笑，上前给母亲施礼：“娘啊，给您道喜了。”老太太还纳闷呢：“而今西吴军压境啊，兵临城下，我愁有万千，喜从何来呢？”宁国彪说道：“您老人家今日想明日盼，昼夜牵挂的三儿子他回来了。”老太太闻听忙问：“
1: 啊，我那三黑儿他在何处？你是怎么见着他的呀？”
0: 宁国彪笑着对母亲说道：“娘啊，您当那三黑子是谁呀？他就是当年在大都城五科场马踏贡院墙，一举胜五杰的状元郎，怀远安宁黑太岁打虎将军常遇春呐。现在他是西吴王朱元璋驾前开平王了。他奉西吴王之命前来攻取芜湖关，我们俩在两军阵前而战他不过，正俯首就死，他忽然发现了我脖子上的肉葫芦，这才赶紧扔枪下马，跪倒给我磕头报了名啊。我才知道他就是您儿三黑子，他听说您老人家还健在，就一定要跟我过关前来探望。起初我不答应，怕他主公怀疑咱们劝他投降，可是怎么说他也不听，非来不可。最后急得我实在没办法了，才勉强答应下来。他已经向他主公请了假，带着礼物进了城，现就在门外等候着呢。娘啊，这不是您的大喜吗？老太太听了前后之事，心中甚喜呀，说道：“
1: 你快叫他进来，为娘我倒要看一看他是何等的模样。”
0: 宁国彪出了上房，来到外边对常玉春说道：“
1: 母亲让你进去。”
0: 常玉春答应一声，迈步进了房子，抬头一看，恩母正坐在床上，两鬓皆白，一团和气，急忙踏金梁倒玉柱，跪在床前：“
1: 恩母在上，不孝儿三黑子给母亲叩头了。”
0: 老太太闪目观看，只见当初的三黑子已经是个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汉了。老太太高兴：“
1: 真是我儿回来了，待为娘好好看看你。”
0: 常玉春心里边难过，上前呢，紧紧抱住了母亲的双腿：“
1: 娘啊！”
0: 这真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常玉春是放声大哭。老太太对宁国彪说道：“
1: 国彪啊，把你三弟搀起来。”
0: 常玉春坐在一旁，把自己这些年的经过情况简单的对母亲讲了一遍，最后说呀：“
1: 如今我母子相见，孩儿可以在娘前行孝了。”
0: 老太太闻听此话，心里虽然热热乎乎的，可又一想，这是什么时候啊？啊， 现在

唐军阵前呢。他把心一横，对常遇春说道：三黑子呀，娘来问你，你这是过关探母来了，还是给我添骂名来了呢？常遇春一听可就愣了：娘啊，我实心探母，并无他意，怎么会是给您添骂名来了呢？您这话倒叫孩儿我越听越糊涂了。老太太说道：不管咱们过去有多深多厚的情谊，可现在咱们是两国的仇敌呀。你想，盘古至今，为王者哪有让自己手下的战将上敌营探亲的道理呢？你主公既然能允许你过关探母，这就是很不容易的事了。何况他还给老身带来了这么多的礼物，由此可见，朱元璋这个人确实是宽宏大量，大仁大义，成大事者必定是西吴王。我儿辅助贤王，适得其主，可是你身为国家大将，就应当一心为国，全始全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该以小误大，徇私情，意气用事啊。为了报答我母子的私恩，丢下国家大事不管，置君臣之意不顾，我如果将你留在芜湖关，岂不叫你为天下人所唾骂吗？你今天进芜湖关已经是大错铸成，为娘不能让你一错再错。我们不劝你投降，可是你也别劝我们归顺。我明知元朝已经难以支持，可是你的两位哥哥这么些年一直吃着皇粮俸米，不得不为国尽忠。如今咱们娘俩也见着面了，你跟你哥哥也说过话了，况且在阵前你又饶了他一命，这养育之恩就算你报了，情也算你补了，我就不留你了。你赶快出离芜湖关，回奔西吴的营盘，也好叫你主公放心。不论什么时候，你们哥俩再到军前，只当是互不相识，把私情放在一边，只谈国家大事。你一枪把你哥哥扎死，娘绝不怪你无情。你是为了西吴的江山，如果你哥哥一枪把你扎死，你可也别怪你哥哥无义。你们是各为其主吗？你一时不回去，你的主公一时放心不下，咱又没别的事儿，又何必叫人家担心呢？啊！老人家说到这儿，转过身来叫道：郭彪啊，快送你三弟出城。常遇春一听老太太在往外撵自己，心中如同万把钢刀刺扎一般，他说道：娘，我不走。老太太一声厉喝道：你给我走，难道你要气死老身？难道你非叫西吴骂我们娘俩挑拨离间不成吗？奴才不要多说，我要回避了。郭彪，快送他走。这时候宁国彪的心里也挺不是滋味啊，但是一瞧母亲主意一定，已经吩咐两次了，

0: 带也不敢怠慢，赶忙上前轻轻地叫了一声：“三弟，跟我走吧。”常遇春泪流满面，抬头看了看母亲，又苦苦地哀求：“娘啊，您就不能叫孩儿在您面前多待一会儿吗？”老太太站起身来，斩钉截铁地说：“不行，多留无益，快些去吧。”常遇春怕再惹娘亲生气，不敢不走了。他说道：“娘啊，您老人家多多保重，孩儿告辞了。”说罢恋恋不舍地退了出来。常遇春呢，出了帅府，一人在前，宁国彪在后。两人刚出帅府，就听背后有人高喊：“大帅慢走，老夫人在上房放声痛哭，众人劝阻不住了。”常遇春闻听，二目落泪：“大哥，母亲是不忍小弟离去，我们还是回去吧。”宁国彪说道：“三弟不可，母亲是个刚强的人，你若回去，他必然大怒。”这时候他唤过一名中军，吩咐中军：“来人，守情大令一支，送你三将军出关。”“是。”中军答应一声，把常遇春的马牵来。常遇春任邓班安上了坐骑，中军也上了马，两马齐催，够奔北门。这刚走出没多远，忽见从斜刺里来了一彪人马，挡住去路。马上将官大喝一声：“三黑休走，招我一枪！”说罢大枪一抖，直奔常遇春的梗嗓而来。原来这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宁国言，哎，就小时候那小言。那旁边的中军一看急了，高声叫道：“二将军且慢动手，我奉元帅之命送三将军出关，这里有大令一支。”宁国言哪里肯听啊，二次抖枪来刺。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听有人呐喊：“老二，休要无礼！”话音未落，宁国彪手擎软藤枪，飞马赶来，当啷一声就把宁国言的枪给搪回去了。这宁国言一看大哥来了，拔马就跑啊。宁国彪来到常遇春面前说道：“三弟受惊了。”常遇春说呀：“大哥怎么赶来了？咱娘现在如何呀？”宁国彪说道：“刚才娘见我返回，就问我你现在哪里，我说已经出了帅府，娘一听就急了，怕老二出来闹事，让我赶快追你，幸亏我及时赶来了。”常遇春说道：“想不到二哥对于孩提时期抢饽饽夺乳食之恨，至今仍耿耿于怀。”宁国彪叹了口气：“哎，你二哥心胸狭窄，气量很小，总有一天他要吃亏的呀。走吧，三弟，我送你出城。”这宁国彪不送还则罢了，一送才引出了明大义老夫人择儿赴战阵，小英雄见父。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常遇春终于见到了

母亲。哎呀，哭得够呛啊，可是老太太把常玉春撵走了。那位说是这老太太无情吗？这怎么能够啊？自己养大的孩子，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啊，一直跟在自己身旁，那跟亲生母亲也没有两样了。老太太想的是什么呢？自古忠孝不能两全，你说你在我这儿，时间一久，传出风凉话，对我儿的声誉不好啊，会影响到我儿的前途。现在两国打仗，你赶紧走。哎，你看到我这眼呐，老太太我已经很满足了，赶紧走吧。常玉春没办法，被老太太赶走了。这刚走出没多远，忽然斜刺里杀出一队人马。马上将官大喊一声啊，三黑休走，招我一枪。举枪就刺，谁呀？不是别人，正是那宁国言，就小时候被常玉春欺负的那个，还记仇呢。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小时候的气一直生到现在呀，念念不忘。现在要报仇，你说说你报什么仇啊？幸亏被赶来的宁国彪制止了，给赶走了。说这老二太不像话了，这孩子时候抢饽饽夺乳食之恨，到今天还耿耿于怀呢，这能行吗？你这二哥心胸狭窄，气量很小，总有一天他要吃亏的呀。哪成想这句话可真是一语成谶，这宁国言还真出事儿了。不过咱别忙啊，咱们现在单说这宁国彪送常玉春。兄弟二人边走边说，就出了城门，过了吊桥，来到护城壕外。常玉春收住坐骑，将拳一抱，玉兄就此请回，在母亲面前多替我尽孝，小弟告辞了。宁国彪也紧忙拱手，三弟保重，恕玉兄不能远送。二人是拱手告别。常玉春出了城，直奔自己的营盘而去。离着老远的就看见了贾平、王威两人站在营门外，眼巴巴地等着他呢。两个人一瞧常玉春回来了，赶忙上前啊，给家主爷请安牵马。常玉春下了马也没说话，他没心情啊，无精打采地进了大帐。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扶着桌案，只是二目发直。这贾平看了看王威，王威瞧了瞧贾平，两个人都知道这家主爷心里准有事儿啊，这是有心事啊，就有意地引他说话。贾平说了，家主爷，主公和元帅派人来过好几次了，问您回来了没有，送来了上等酒席一桌，说是给您贺功的，还赏给弟兄们每人一斤酒一方肉，我们都还没吃呢，大伙都说等着您回来一块吃，您说现在吃吗？常玉春虽然回到了大营，可是他的心还留在芜湖关，根本不想喝酒，也不想吃饭。可是他听说弟兄们可都还等着他没吃饭呢，就不能说不吃了，因为他自己一说不吃，大家伙就都不好意思吃了。常玉春平时啊

0: 这3500名弟兄相处的跟亲哥们似的，根本不分上下彼此，打起仗来大家也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一个心眼儿抱成团的往前冲啊。他为了心疼弟兄们就说道，
1: 啊，好，咱们也喝点吧。
0: 贾平、王维两人把酒菜端上来摆好，恭恭敬敬地说道，
2: 贾主爷您来吧。
0: 常遇春每一次吃酒都是和贾平、王维一块吃，而自己坐在当中，贾平、王维一边一个，你给我买一杯，我给你倒一盏，挺有意思的。可是今日就不然了，常遇春并没有管贾平、王维，而是自己一杯接一杯喝起来。这喝了一会儿又要换大杯，贾平、王维在旁边看着，心里说呀，贾主爷今天非喝醉不成，可是也不敢劝他呀。哎，后来他索性端过一坛子酒来，一扬脖啊，咕咚咕咚，一口气就喝下去半坛子呀。酒一入肚，他立刻就觉着天旋地转啊，四肢无力，头发大，眼发昏，一口菜也没吃，趴在桌案之上糊里糊涂的就睡着了。这一来闹得贾平、王维两个人心里挺不是滋味啊，也不知道常遇春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俩人忙给常遇春摘下了头盔，卸下了甲胄，慢慢的把他扶上了床，常遇春就昏昏沉沉的睡去了。天过三更，贾平、王维慌里慌张的跑进帐来，进来呀，就叫醒了常遇春呐、
2: 啊！哎呀，贾主爷可了不得了，您快起来到外边瞧瞧去吧。玄天寨的大寨主，带领他的喽啰兵偷营劫寨来了。
0: 这常遇春本来心情就不好，一听这个信儿，顿时火撞顶梁，气愤的骂道：“
1: 胆大山贼草寇！”我与你无仇无恨，你竟敢来犯某家营盘，真是岂有此理，待某前去擒他。
0: 这贾平、王维帮助常遇春穿戴起来，一会儿的功夫，常遇春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细甲揽裙，扎绑停当，提枪上马，这就闯出了营门呢、啊。他来到营门外边，猛抬头往对面一瞧，只见面前排列一哨人马，灯笼火把亮子油松，把这黑夜照如薄昼一般。为首的员将官铁盔铁甲，掌中造鹰枪，好像去了尖儿的半截黑塔一般。他瞧见常遇春出来了，马往前撞，抖枪就刺。这常遇春晃晃悠悠把枪摘下来往外一架，耳轮中就听当的一声，这就把那人枪给磕飞了。你说这常遇春本领多大吧，他现在还没醒酒呢，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对方武器就飞了。哎呀，对面这人枪飞了，吓得他脚尖点灯，拔马就跑啊。这常遇春能让他跑了吗？心中正憋着气呢，他把大枪一翻手抡圆喽，照他的左耳根台子就扫了过去。啊呜，这小子听见枪带风声到了自己的跟前，赶紧的趴在马鞍桥上。可惜这小子这反应迟钝了一点，

0: 完了。哎呀，就听啪的一声啊。你说这动静多脆吧。啊，这是什么动静呢？各位买个西瓜，用你家的擀面杖照这西瓜上一抡，你听听啥动静。哎，就这动静。咵嚓一声啊，这枪正打到他左太阳穴上。啊，噗的一下，顿时这头盔也掉了，护背旗也散了，脑瓜骨也掀盖了，这鲜血脑浆流的满处都是。扑通一声，死士摔于马下，战马落荒而去。后边的喽啰兵们一看这主将阵亡了，个个惊得魂不附体，望风而逃。可常遇春怒气不减，撒马就追呀。前边跑的那些喽兵们一边跑一边喊：哎呀，常三爷饶命吧，别追了，我们是无户官的呀，我们跟您无怨无恨呐，都是宁国言叫我们来的，我们不敢不来呀。常遇春一边追着，这一边恍恍惚惚的，好像听见这前面的兵丁们喊出了宁国言三个字。他在马上风一吹，就有点醒酒了。什么宁国言？他不由得一惊啊，紧忙问道：家平王威，刚才前边的那些百兵们喊的是什么？家平王威说了，好像是喊他们不是牲口，是从芜湖关来的援兵，说刚才您打死的那个人不是山大王，叫什么郭岩，我们俩也没闹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啊。这常遇春一听可就急了，张嘴哇哇哇的一连吐了好几口酒，然后啊，他啪啪啪在马的后胯上打了三枪钻，打得这匹马四蹄刨开，鬃尾乱颤，亚赛腾云驾雾一般，一阵风就冲进了败兵的人群，拦住了众人的去路。这时候常遇春的酒也醒了，眼睛也不浑了，把枪一横，厉声喝道：你等慢走，某要问个真假虚实。吓得这些败兵们扔下了兵器，啊，扑通扑通，就全给常遇春跪下了。这不跪行吗？啊，来的主将能不能耐呀？一回合死了，脑瓜子开瓢啊！这帮人不住的喊道：“常三爷饶命啊！常三爷饶命啊！”常遇春说道：你们都是哪里来的？如果跟我说了实话，我一个也不伤，全都放你们回去。兵丁们是千恩万谢啊，趴在地下磕头，如同鸡奔碎泥呀。
1: 常三爷，我们是从芜湖关来的，我家大元帅是宁国彪，被玄天寨的寨主请去了，他临走之时嘱咐我家副帅宁国言，叫他带领我们严守芜湖关，不许跟任何人出城交战。元帅走后，那宁国言便自作主张，说什么要报他抢饽饽之仇，夺乳石之恨，自己冒充大寨主，叫我们假扮喽啰兵前去偷营劫寨。不料想一个照面，就叫您把他给揍死了。我们只得赶紧跑回去报告给我们家老夫人得知，好叫他老人家派人来收尸啊。
0: 这番话这常遇春一听是愣在了当场。什么？原来自己刚才打死的那个寨主就是宁国言。这常遇春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只觉着眼前一片漆黑， 头中奖。

0: 敖青是再也坐不住了，摇了两摇，晃了两晃，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贾平王威一看不好，急忙上前扶起常遇春，喊道：“贾主爷，贾主爷，您这是怎么了呀？”常遇春扶着贾平王威站起身来，仰面长叹道：“天哪，天哪，二哥呀，二哥呀，你既为了报幼年之仇，就不该冒名顶替呀。我也是一时酒醉，辨认不清，才误伤了二哥的性命。不但二哥你死得冤枉，让小弟我也有口难诉。知道的说我误伤二哥，不知道的就要咒骂我口是心非，恩将仇报了呀。日后母亲和恩兄若是问将起来，倒叫俺常谋如何答对呀。我这杀兄之名又如何能够宽恕啊？看来此事是天绝长谋也。二哥死去的阴魂别散，等候小弟给你抵偿对命去吧。”说吧，苍啷一声就亮出肋下宝剑，这就要抹脖子自尽呢。这下可把这贾平王威吓坏了，他们知道这常遇春的脾气是宁折不弯呐，说到哪儿就办到哪儿。两人手疾眼快，一左一右，一个搂住常遇春的后腰，一个死命的抱住常遇春的胳膊，硬强着把宝剑给夺了过来。两人都给他跪下了，苦苦的哀求：“贾主爷呀，这手可千万使不得呀。您的意思我们明白，因为误伤了宁二爷，您觉得对不起老夫人和大爷宁国彪，才要抹头自刎的。可是啊，您如果这样一死，反倒叫外人有机可乘。正人君子说您知恩知报，可是小人匹夫也会胡言乱语，使您死后落个骂名啊。要依我等愚见，莫若您老人家先别寻短见，带着宁二爷的尸首到芜湖关去求见宁元帅，见了那宁国彪，把这事儿前言后语、事情经过讲述一遍，我们俩给做个证人。说完之后任他发落，事也明了，老宁家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呀。您老人家就是再死也心明眼亮，比在此处自刎强胜百倍呀。不知贾主爷您意下如何？常遇春一听，心想也对，以他二人之见，我在临死之前再见上母亲恩兄一面，岂不是好？他便吩咐道：“既然如此，你们赶快给我抬上那二哥的尸首，随我回营。”这又吩咐宁国言手下这些败兵：“你们赶快回城去禀与你家老夫人和宁元帅，就说我常遇春随后就到，在城下求见。”“
1: 好。”
0: 这些兵丁们连连答应，回城去了。这常遇春误杀了宁国言。咱们得这么说，这宁国言呢，这什么气性啊？这是啊，小孩的时候，你说抢你点吃的，不至于吧？常遇春这就够奔芜湖关，可哪知这时候，大爷宁国彪也出事了。
2: 长篇评书《朱元璋》 由孙

0: 洪家播讲。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8: 评书36计，这计啊，咱们讲第3计，叫借刀杀人。你就听这名字，借刀杀人啊，瘆得慌的。借把刀，噗，把人给杀了。怎么借呀？借好了啊，杀人；借不好，自杀。那么在这个36计借刀杀人这个原文里头啊，原点有这么几句话，说敌已明，有未定，言有杀敌，不自出力。敌相已露，而令一势力更张，将有所为，便应借此力以毁敌人。这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它的内容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已经知道了敌对的目标，找到了敌人了，他是我的敌人。那么但是呢，友军却尚未表态，就跟我好的朋友啊，还没有表态度，帮不帮助我打他。那么想办法得让这个友军呢，攻打敌军，使自己呢不折一兵一卒，没有任何损伤啊。那么敌人已经露出迹象，而另一股力量也显现出了扩张之态，并将有所行动，应该借助这股力量将敌人歼灭，就是借助友军的力量来歼灭他。那么这个典故啊，这条计策借刀杀人是出现在春秋战国一个实际的战例上啊，实际的战例上。怎么借刀杀的人呢？它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那么就是想当初齐国要

鲁国。这个齐国那得多庞大呀！啊，鲁国是个小国。有一天，这个齐军呢，就战备粮食已经准备好了，车马刀枪已经预备足了，就等着这个齐王下令了。这个消息就飘飘荡荡的就到了鲁国。哎呀，可把鲁国吓坏了。哎呀，这鲁国的国君懵了，怎么的，强大的齐国要打我鲁国怎么办？立刻召开朝堂会议，让文武啊出主意。那这里边呢有个子贡大臣，子贡大臣就是孔子的那个学生子贡，在这儿当上大夫呢。他一看国君有点懵了，他就说，您别着急，我回去想想办法啊，咱们一定能把强大的齐国把他击退了。所以呢，子贡就回到家里头。哎呀，怎么想都没有主意，怎么办？这可如何是好？哎呀呀呀，急得直蹦啊。就在这么个光景，外头来人了。家人进来说，你一个朋友来了。子贡本来就心烦呢，这又来了个朋友，你说招待不招待呀？招待吧，我心烦；不招待，没有礼节；招待吧，就把这朋友让进来了。然后呢，就得款待呀，就告诉媳妇儿，把咱们家那老母鸡宰了，杀鸡待客。他媳妇儿到厨房，不大回来了。说菜刀没了，说不上啊，让孩子哪儿去玩去了，家中没有了菜刀。子贡说，那你就借去。他媳妇就跑到邻居家借了把菜刀，回来把老母鸡宰了之后，带这客人吃完了，他媳妇得跟他汇报，说我到老张家借的刀，把那鸡宰了。就这几句话，子贡就心里头咯噔一下子，他就感觉到有件事儿要发生，好像似乎找到灵感。他看他媳妇儿，怎么的，你再说一遍，说你看咱家刀没了，我到那个别人家借的刀把鸡宰的。他媳妇儿那意思，你看咱们多热情啊，是不是对待客人春天般的温暖。哎呦，老龙正在沙滩卧，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子贡就一拍脑瓜门子，想起来了。这时子贡啊，马上就见到鲁国的国君，说齐国要打咱们鲁国，咱们可以找吴国呀。吴国平日跟咱们关系不错，那是咱们的友军呢。我去到那儿说服吴国，我说服他，让吴国和咱们联合共同抗齐。就这样，子贡就跑到吴国。到了吴国之后，他跟这吴国国君这么说的，说齐国要打我们鲁国，一旦把我们收复了，把我们打败了，占领了我们的地盘之后呢，他肯定打你吴国，你吴国就不存在了。所以我觉得你们应该来一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咱们两国联合共同抗齐。吴国的国君能不同意吗？这涉及到自己生死问题呀！好，我马上出兵，吴国也强大呀。结果子贡跑回来了，跟自己的国君说，别忙啊，马上吴国出兵打齐国，咱们的摇旗呐喊，咱们给他来一个坐壁上观，借助吴国灭齐国，因为咱们是小国呀，咱们损失不起呀。就这样，结果的后果就是吴国把齐国打败了。那这个典故啊，就是子贡借助了吴国的力量击败了齐国，借了这把刀杀了敌人。所以借刀杀人这个重要性不是在杀，而是在于借合适的刀，明白吗？你得借合适了，你要不借合适喽，哎呀，还倒麻烦。打个比方，子贡跑到吴国去找吴国的国君，哎呀，吴国国君说，你可

0: 来了
1: 啊。好，那行吧，我们吴国也很强大，我们不怕齐国，我先把你灭了吧，他把鲁国要灭了，然后再去打齐国，就不也一样吗？所以啊，这个借刀啊合不合适啊，借好了杀敌，借不好自杀。所以借刀杀人啊，这个刀很重要，重点在刀上。所以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那么我呢，这里所说的朋友啊，可并不是什么金庸武侠小说中那种肝胆相照意气相投的朋友，而是一种靠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共生关系。那么这里头要说的这个共生关系最好的体现者，我查了一下，就是热带海洋的一对好朋友了。在这个大海里头有这么一对好朋友，他们是利益关系，互相依存。谁呢？一个就是枪虾啊，枪虾，一个是虾虎鱼。这里边这个枪虾呀，它在这个热带海洋里边，它是一个穴居的生物啊，在洞里它待着。那么这个虾虎鱼呢，虽说是一种体型娇小这么一种鱼吧，但是它这个生性特别凶残，它是一个食肉鱼。那么枪虾本应该躲避这种危险的生物，但它却似乎一点也不惧怕这个虾虎鱼。枪虾是这个穴居的生物，因此呢擅长挖洞，啪啪啪啪，那挖个洞它在里边待着。更离奇的是还能什么呢，它邀请这个虾虎鱼同众。你看虾虎鱼是个食肉动物，食肉鱼，他不怕他把他吃了，他还能约请他，你到我这儿来啊，咱们住。当然呢，这个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虾虎鱼呢也不能白住这个免费的酒店呢，人家让你住你就白住吗？他会在这个洞口巡视，一旦有外敌侵入，就会摇动这个鱼尾，通知洞里安睡的这个枪虾，来敌人啦啊，来敌人啦。你看，那么就这样，这一对生物合作无间，就形成了利益共生的关系，竟也相安无事。因为这个枪虾虽然善挖洞，却缺少攻击能力，因此呢，就算他把洞挖得再高明、再隐蔽，也难保不会有其他生物来偷袭他。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借助外力。那么这时解的那个虾虎鱼啊，无疑就是他的最好的合作伙伴。虾虎鱼虽然生性凶残，但无奈身体娇小，很容易被大型的这个鱼类生物啊给吞噬了。所以对他来说，有个洞要藏身那是最好了。可自己不会挖洞啊，那么枪虾会挖洞，于是这个枪虾就借助了这个虾虎鱼的凶猛，虾虎鱼呢借助了枪虾的洞穴，两者利益而皆有啊，促成了一个神奇的海洋传说。你这多有意思啊啊！所以啊，没有永远的敌人啊，也没有永远的朋友。那么借刀杀人这个计啊，在这个三国时期啊，后汉三国时期啊，出现了一次，非常有意思啊。那么大伙非常知道有个人物，谁呢？吕布。吕布就是让刘备借刀杀人给宰的。这个吕布被抓，曹操把他抓住。那么曹操这个人呢，这个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呀，他有一个号啊，就是四号吧，什么呢？爱财。不管你人品如何，不管你怎么样，只要你能为大，本领高，有才，哎呦，这个曹操啊，哎呀，那就把你恭敬的啊，那了不得。咱们就说这关羽，关云长是吧，屯土山约三世。这个然后曹操就把关羽

给请到曹营来了，12年，据说是上马一镫金，下马一镫银，3日一大宴，5日一小宴，盛情款待关老爷，真就把这关老爷当老爷养起来了。你看后来关羽还走了，然后曹操还开这个公文通牒放啊，走吧，还送。哎呀，我每当读到这个故事我就感动，我觉得曹操这个人绝对是个人物，太好了，胸怀伟大啊。所以他当时把刘备抓住了，以为曹操就不想杀这个吕布，那在这个《三国演义》当中那还了得吗？人中的吕布，马中的赤兔啊。那常言说得好，一驴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徐八黄，九刘备啊。那英雄牌谱上吕布是第一啊，谁也比不了，所以曹操就不想杀吕布，他就问刘备一句，实际这就是无形当中问一句，你看要杀一员虎将啊，他就问玄德公意下如何。赵师说以的曹操啊，他怎么想的，刘备也说你不能杀他啊，因为这时候吕布已经说了，说曹公啊，你就把我留下吧，我呀投靠你啊，我投靠你之后我为你效力。那么曹操也是满心欢喜，就想答应，但是他出于对这个刘玄德的一种尊重，就像哥俩商量事儿似的，你看这事怎么样，你能我买这房子能不能赔上，是吧，我投资这个房产你看行吗。他是这么一个带口之言的来这么一句话，说玄德公意下如何。哎呀，这个刘备啊，这个大耳贼啊，这小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我打开三国演义，我细看了刘备，你说他哪干过好事儿？他们还骂人家吕布是三姓家奴，刘备都够九姓家奴了的。一开始投靠刘焉、公孙瓒啊、袁绍、袁术，投靠曹操，依靠东吴啊，见东吴荆州就不还，偷袭占了个大便宜。然后他这同宗的那位刘璋，西蜀王请他进西蜀弹压地面帮个忙，他到那儿他把刘璋给弄着走了，他在那儿当上王了，然后登基坐殿了。他骂人家曹操什么窃国呀，又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怎么，他结果大汉没灭呢，他当了皇帝了。说这个人呐，是完全是一个比禽兽不如枭鸟的一个人物。所以有的人哎呀，在这个《三国演义》上还尊重他，有皇叔什么，那都呸，十足的小人。罗贯中在这个上笔头子一歪，把曹操奸曹这个那个的啊，我觉得罗贯中在这点上败笔，没站在一个高度写一个伟大的曹操。所以这时候呢，曹操就问刘备玄德公如何，可刘备呀、啊就借刀杀人了。因为刘备即便现在在曹操这儿，他也是心怀二意，早晚有一天要走啊，要离开曹操，要跟曹操争夺天下。哎呀，你把吕布收了，你把吕布收了，你的势力就更大了，将来我要跟你抗衡，我要跟你啊顶上，那还了得吗？所以不行，你说这小子这个啊，这个心机，你就通过这个青梅煮酒论英雄，你就能啊，你就能看出来。这个喝了酒的时候，青梅煮酒论英雄嘛。曹操最后边跟刘备说，当天下就是视龙为使君于曹耳啊，纵横天下，哎，就咱们两个，你是英雄，我也是英雄，你是英雄。结果这个刘备吓得，因为他伪装啊，被曹操给识破了，砰啷酒杯掉地下了，天上恰巧。所以罗贯中给写了首诗，说免存虎穴暂存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文雷来掩饰，随机应变应如神。这小子心怀鬼胎，刘备。照着说。

个吕布对他不薄啊，辕门射戟救刘备啊，给他化解了很多很多困难，救过刘备。赵石说这时候顺人情说好话，就一句话，哎呦那放了，那能杀吗？他既然已经为曹公效力了啊，恭喜恭喜，来来把酒摆上，咱哥几个喝喝，你这多好啊。可没想到刘备怕曹操势力更大，将来给自己找麻烦，所以这小子来个现场借刀杀人，说了这么几句话，说曹公你还记得丁原董卓之下场吗？因为吕布一出来拜丁原为义父，把丁原杀了，后来他投靠董卓，把董卓杀了，那言下之意，他投靠你曹操，离你那么近，早晚也把你得宰了。你看看这个借刀杀人，就这么一句话，把这刀磨得杠杠的。啊！刘备的言下之意，你今天不把他出了，将来就是你的祸害。这时间，曹操啊，才咬着牙呀，忍痛斩吕。所以可见得这个刘备这小子借刀杀人使的是绝对绝对的到位。那么这里边还有一故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借刀杀人，当时他要打这个苏联，前苏联，可他一看这个苏联有一位元帅叫图哈切夫斯基，这个图哈切夫斯基是能打，是又愣又冲又不要命，年轻，最年轻的元帅。希特勒一想不行，我在没开战之前就得把这小子除了，将来是我德军的麻烦。这小子是苏联斯大林的一个元帅当中的精英，所以他就把这个希姆莱叫过来了，特务头子说你赶紧就把这人给我除掉啊，咱们定一个计。那么由这一天开始，这个希特勒、希姆莱等人就开始伪造了一些图哈切夫斯基反斯大林的一些文件啊，以及投靠纳粹的一些来往信件，然后组织人故意的透露给这个苏联人。虽说当时德国跟这个前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表面上是朋友，背地里是敌人，那么结果这个风声就到了前苏联斯大林的耳朵里。斯大林这时干嘛呢？正肃反呢，正清党呢，啊，这位，哎，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排除异己呀，正在搞大屠杀。一听说怎么的，啊，苏联这特务就汇报了，说得到一个消息，说这个图哈切夫斯基啊，这元帅有点反您。有证据，在哪儿呢？在德国人手里呢。买来一谈价，人家要300万卢布。哎呦我的妈！那年的300万卢布那可是钱呐，巨额资金呐。但为了知道这个真相，斯大林不惜这300万卢布，就把这个文件都买来了。啊，什么图哈切夫斯基的这个来往信件、谈话笔录，方方面面，打开一看。哎呀，他也是懵的，这斯大林这小子啊，也是为了排除异己，就命人把图瓦切夫斯基给抓住了，就审了12个小时，连图瓦切夫斯基的朋友、友人、上下级的关系的一些战友，共计8名高级将领，就审了12个钟头，拉出去就给毙了。希特勒就用了这么一把刀，哎，这把刀是什么刀？就是斯大林这种多疑症啊，老以为别人要整他、受他，多疑，那就是一把刀。结果把图哈切夫斯基给杀掉了。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就说到这儿。告诉大家一句话，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啊，总会发生一些你始料未及的事情，你想不到的事情。由此可见呢，借刀杀人不仅可以运用在古代，也可以运作在当今的职场。

商场甚至情场，啊，帮助你解决难题，走出困境。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您捧场。下一讲我们讲第四季，以逸待劳，更加精彩。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太公在此》，由孙一演播。
3: 评书三十六计，那么今天呢，咱们讲这计啊，是第四计，叫以逸待劳。那么这个计策很有意思啊，在这个原文上，它有这么几句话，说困敌之势不以战，损刚易柔。这什么意思呢？说使敌人陷入困境之中啊，不用主动的攻打，可以把刚柔相济作为依据，削弱强敌的力量和意志，那么使自己处劣势逐渐向优势转变。兵书上说，双方交战，先到达战场的一方处于优先主动之势。因为这个古代打仗，两兵相见，拍兵不振，那么谁先到达战场呢，他就有主动了。那么后到的一方呢，则处于疲劳被动之势，所以善用兵者，只可能调动敌人，而不是被敌人调动。这个兵书上讲对抗敌人的计谋，这是教人如何制造优势啊，并不是教人善用兵者，只可能调动敌人，而不是被敌人调动。这个兵书上讲对抗敌人的计谋，这是教人如何制造优势啊，并不是教人选择某战场坐等敌人，而是告诉人呢，在复杂的战局中运用最简单的方法掌握繁杂的局势，那是以不变应对变化。

之间呢不迎战匈奴，其实呢那是在准备当中。大门一开，开战之际便大败匈奴。那么可以说呀，这个以逸待劳这计呀，打的不是兵力战，打的是什么呢？是一场心理战。谁的心理更加强大，更加沉得住气，那么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啊，这就是以不变应变，以小变应大变，以小动应大动。那么历史上这个孙膑与马陵道伏击庞涓，就是用的正是这一计。这里要说一下啊，这个以逸待劳啊，这个待字啊，这个待等待的待，无疑是最关键的。待是等待啊，但不是消极的被动的在那儿等待。打个简单比方吧，水浒大家都见过吧，啊，都读过这本书，也看过这个电视剧，是吧？这个其中有这么一幕，80万禁军教头林宠落难，被这个柴家庄柴进收留。可是没想到这个柴家庄有个小肚鸡肠啊，没见过世面，也没什么本事的那么一位啊，牛叉轰轰的，好像似乎闯荡过几天江湖的，有那么一位洪教头。洪教头是庄子里边的教头。这位林宠干嘛的？80万禁军教头，那是练习御林军的。那皇宫里边御林军都归人家调动啊，练习，他是教练嘛。跟这么一个庄子里的教头，为什么这庄子里教头啊，非要给林冲好看啊，非要跟他比划比划，非得要跟这个林冲较量较量，来来来，这怎么的，吃什么奶长大的？这是你不就是京城80万禁军教头林冲吗？红毛想跟你比试啊。哎呀，这个林宠啊，耐着面子一下，你看不管怎么地啊，你是当地的，炕上狸猫坐地虎啊，强龙不压地头蛇呀，不好意思就不比划。哎，那柴进就示意林冲跟他比划比划。为什么呢？一来柴进想见见林冲的真本事，二来那就是想借助林冲的本领灭灭这洪教头的气焰。你在我这儿当教头，你小子平常这家牛叉轰轰的啊，走的四楞步放都八楞屁，那个嘴撇成天撇啊，不是八个菜你不吃饭，不是好酒你不往下灌，是吧？好家伙，我待你不薄啊，你大发连篇的。嗯，所以啊，如果真要林宠能为大，那么这位柴进呢，就是想用林冲的手教训教训这个洪教头。那么关键在接下来的比武中啊，这个林宠看起来却不似洪教头那么积极。那么只见洪教头不断的变换着招式啊，喊我家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这一脚就把这洪教头给踢了个跟头，啪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啪，拽到那儿，竟没使出一招半式。哎，那么这件事虽小，但这个林冲正是用了以逸待劳之计。那么这条计谋的关键在于让敌方处于困难局面之中，自己却不一定用进攻的方法，主要是要掌握主动权啊，待机而行，以不变应万变，你越不动敌人越慌乱，从而呢将敌人玩弄于股掌，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然后

0: 在创造石河自己的战绩。那么这个待是在仔细观察敌人的动向和心理之后做出的最佳判断，所以啊，在适合自己的最佳战绩没有出现之前，一定要百忍成金，无论如何也不能贸然出击啊！别想说打就打，别的麻烦，我们的目的是拖垮敌人，而不是拖垮自己，因此要忍得住对方的一切诱惑。就像洪教头，你来来来，你这边来，哎，这家捂着的啊，这就是诱惑，洪教头的诱惑，洪教头的挑战，你一定一定忍住啊，直到把敌人拖死。大家对这个《三国演义》都熟悉吧？啊，有喜欢看的，有喜欢看剧的。哎呀，这里边啊，奇迹百出啊，这里边就有以逸待劳。《三国演义》中啊，这个诸葛亮和司马懿呢是多次对决，两下杀红眼了。那可以说两个人的本领都在伯仲之间啊。那么让读者看的啊，非常非常过瘾。那么诸葛亮深谋远虑，善于用计，司马懿呢好像似乎啊，在这个字里行间感觉这个谋略上不及诸葛亮，却也是老谋深算呢，狡猾大大的。那么公元234年，那么这个诸葛亮北伐中原，司马懿呢和这个诸葛亮再次交手。虽然司马懿曾多次败给诸葛亮，那么但诸葛亮不得不承认自己呢啊，带着这么大的军队蜀军远道而来，疲惫不堪呢、啊、而魏军却是在本土作战，后方稳定。那么这种巨大的差距使孤军奋战的诸葛亮不得不做出早一天出战就早一点胜算的打算。那么但这种心理他还不能表露出来，司马懿呢何等精明啊！啊，他早就看出这诸葛亮远道而来，粮草必然是受到限制。你这么一大堆人，由打蜀地浩荡荡开过来，啊，你的给养啊，粮草那是一个大大的问题。那么，而司马懿的优势就是以逸待劳。哎，这司马懿多聪明啊！只要自己坚守不出，我就在这个城里头啊，碉堡里边，我就不出去。你诸葛亮早晚因为粮草而完蛋，明白吗？你早晚有退兵的一天，到时你自己你都挺不下去，你诸葛亮转身就走，那时候我再乘胜追击。这个算盘打得很好，但其实司马懿自己心里对此呢也不是什么十拿九稳。因为诸葛亮啊，向来处事小心，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真的会这么简单就送上门吗？啊！不管怎么样，别看司马懿多疑，但是还要等啊！我一定要等下去。只不过现在等的是消极等待，他一边等待，一边探访对面的虚实，探诸葛亮的虚实。不久之后啊，司马懿放心了，啊哈哈哈哈！怎么的？自己的判断很正确。原来他得到了一个消息，即诸葛亮的身体已经开始恶化了。怎么的？有病啊！诸葛亮啊，好家伙，你想大事小事啊，思多血气衰呀、啊。那么大国家，是吧？等他处理一些事儿。即便在前方打仗，国家内部事儿也得他决断，你这受了吗？这身体就挺不住了啊，腰疼腿疼脖杆疼的是吧？哎呀，啥老病都上来了，受不了了。本来就是诸葛亮带这个军队啊就处于劣势啊，远道而来嘛，人家司马懿就不出来，自己在这扎营，就吃的也是问题。另外这个当兵的远离家乡，怨声载道，是吧？所以诸葛亮听这些当兵的嘀咕啊，他都上火呀，哎，火上浇油。那么自己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 把个诸亮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哎，这可如何是好？
1: 善人诸葛亮，这可如何？我他没招了，
0: 他真没招了，就不断的下战书啊，派人去挑战。哎呀，就这么斗这司马懿，想把这司马懿这火斗出来，你跟我大战一回，
1: 这个司马就能挺，
0: 我就是不出去。最后诸葛亮都没招了，弄了一套女人的衣服，还给写了封信啊，派人送去了。这信怎么写的？说你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指锐，一决雌雄，像这样躲避刀剑，你和那个女人妇女有什么区别呀？你不就是个娘们吗？啊，现在送你一套女人衣服，如果你还有男子的胸怀啊，你那就别穿，你出来跟我俩打。如果你真就像这样闭门不出，你就把它穿上，你就是个娘们儿。看完了这封信，哎呀，诸葛亮怎么想的？那司马懿肯定是哇呀怪叫啊，哇，气死我了！哇，开门决战！哎，这就中了诸葛亮的计了。可是司马懿呀，没有。这家乐的啊，好，我试试这套衣服，我看看合体不合体。然后是大摆宴宴款待使臣。哎，在酒席宴前不唠别的，司马懿就问这个使臣给他送衣服这个，说你们这个宰相啊，诸葛亮吃多少饭呢？天天呢，是吧？吃的怎么样？哎呀，这使臣呐，叹息一声，说：“我家丞相日食三升米不过，吃的非常少，而且这个军营当中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上至中军，下至士兵，拉屎撒尿，啊，他都得照顾到。哦，这一天大小事得管100多件啊。”司马懿点点头啊，食少是烦，焉能受乎？说了这么一句话，说这人吃的少，啊，食少是烦，事情还多，他能活长久吗？你看看，回来使臣跟这诸葛亮一说，把这原话一说，诸葛亮长叹一声：“知我者，司马也呀！”哎哎，那么最后呢，诸葛亮最终没能完成北伐的心愿，落了个壮志未酬身先死，常是英雄泪满襟的悲壮下场。哎，这就是诸葛亮，要不说以逸待劳啊，让这司马懿给带了牢了。那么以逸待劳这条计策呀，要想好使啊，要想它产生效果，有几个先决条件。第一呢，要善于选择战争的时机和地点，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那么也就是选择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敌人的战机。那么当敌人因为这种不利而产生的疲惫达到了最高点时，也就是你掌握主动权的时机。那么这时呢，一举进攻定能将其攻下。还有一个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比对方有更多的耐心，你得沉得住气，你明白吗？什么叫以逸待劳啊？那讲的就是个待字啊，你得有耐心呐、啊。你别没有耐心，好家伙，我就搁这儿不出去，没到三天，挺不住了。我这么老待能行吗？啊，我看过去，你憋不住了，这计就完了。以逸待劳讲的就是个待字，如果这时机不到，条件不成，是绝不能动手，更不能被敌人的挑战所激怒。还有一点啊，要有坚守不出的客观条件，比如易守难攻的高城深地， 赢不赢战在于你，这样你就把握住了主动权呢。

0: 么其实啊，这个诸葛亮给这个魏国早已经啊，魏国早已经使出了一代劳之计，只是没成功而已。就道高一尺啊，魔高一丈，司马懿呢比他高。这事儿怎么说呢？其实从公元220年，刘备在夷陵遭到惨败后，刘备呢就已经损失了一半的势力范围和数十万的兵力。那么在这此后，是诸葛亮一人苦撑的这个大局啊。那么在这种条件下，诸葛亮还一个劲儿的发兵北伐。这里边有人算了笔账，当时的蜀国不到100万人口啊，就整个一个国家基本上一大半全让这个诸葛亮领出去打仗去了。所以两军阵，这个司马懿就跟诸葛亮说，说你不好好建你的国家，爱护你的人民，你成天这么打打打，劳民伤财，你对得起你们国家的百姓吗？实际诸葛亮啊，他就是用了个以待劳之计。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断的我出兵打你，不断的要消耗你的实力，就消耗魏国的实力。他就是想用这方法，哎，我不断的出兵牵扯你走，我一出兵你就得来打来啊，那咱俩就较量一番，老这么小打小打小打小打，找一个最佳时机，然后我突然出击，一举拿下。可诸葛亮就忘了一件事儿啊，他失去了荆州啊，这时已经失去了荆州，那么他的北伐之路只能走险峻的栈道和崎岖的山路，这就让前线与后方联系不便呢。那运送军粮是难上加难，所以此时诸葛亮的北伐已经成了一种机会主义者的冒险行动。司马懿呢？司马懿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不但看出了这点，还屡次将以待劳之计反施其身。你给我使这个以待劳啊，哎哎，小朱同志啊，你还有点嫩。说三国演义当中谁是最大的赢家呀，谁是真正的军事家？我觉得司马懿啊，什么事儿你都看个结果。实际打开三国演义，我看了一下三国志，也看了不少书，实际诸葛亮这一辈子没指挥几场胜战啊。你说怎么的，借东风神话，草船借箭是他干的吗？神话，都神话，都罗贯中给写的神话，《三国演义》神话传，就是把诸葛亮给妖化了、神化了。所以我觉得司马懿是高诸葛亮一头。你给我使这个以待劳，我给你反过去。司马懿给诸葛亮使了个以待劳，最后是打垮了诸葛亮。那么今天由时间关系，咱们就讲到这儿。那么下一期我们继续探讨以逸待劳的惊险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了没有？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还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唠了啊。朋友们大家好啊，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呐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朋友们，你知道地球到底是长啥样吗？大家会说了，哎呀妈，秦凤啊，哪能土鳖呢？那没文化呢，明知故问嘛。地球圆的呗。是是，地球仪上地球确实是个正宗的球体，但是专家说了，这回啊得改了，因为啊地球并不是个标准的球体，长相啊还有点怪呢。有人就问了，怪怪他能怪到哪儿呢？话说最近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网上贴出了一张地球的素颜照。照片当中啊，这地球呢长满了青春痘，样子吧有点变形，甚至吧有点磕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说了，说从太空看呢，我们的地球是个非常美丽的球体，但是呢由于地心引力的作用啊，它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圆球。事实上啊，赤道周围呢也因此向外隆起，形成了一个像备用轮胎的这种结构。地球的这个两极长度比赤道要短，因此呢也没有办法形成球体。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啊还公布了一张地球的素颜照，这让网友们觉得很惊讶呀。他呀就是嘎了骨球的，就是磕了吧抻的，就凸凸凹凹的，这儿吧进去一块，那儿吧又鼓出来一块，整个的样吧，有的网友说了跟地瓜似的呢，有的网友说了像备用轮胎，

有的人说了，哎呦我天哪，跟个大石榴似的。对于这张照片啊，天文专家也说了，说地球啊确实不是一个正宗的球，它这个长相吧有点奇怪。之所以长这样啊，是由于它不仅要绕着太阳公转，还得自转。地球的表面呢，既有陆地，还有水。为了保持内部的引力平衡啊，各方是争斗之下呢，就长成了这个怪模样。其实呢，关于地球的长相吧，科学家们也曾经存在很大的争议。英国物理学家贼牛的那个人叫啥了？牛顿就说了，地球啊由于绕轴自转，所以说呢不可能是正球体，而且呢只能是一个两极压缩的赤道隆起的像橘子一样的扁球。但是吧，当时牛顿这个理论就遭到别人反对了。就当时呢，他们那年代啊，巴黎天文台第一任台长叫卡西尼父子啊，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地球长得更像个西瓜，反正说来说去啊都是咱们吃这些玩意儿。话说呀，法国，你再往前追哈，那个国王就路易十四就派出两个远征队了，去实际测量了一下子午线的弧度，结果证明啊，牛顿的扁球理论是正确的。说的都是过去的事儿，现在这科学手段也发达了，为地球测量呢也是开辟了很多种途径，通过实测呀，包括分析呀，最终得到确切的数据，说咱们地球的平均赤道半径呢是6378.38公里。极半径啊是6356.89公里。而且呢测量还发现了，说呀北极地区呢大概高出18.9米，南极地区呢则低下24到30米左右。那么看起来啊，地球更像是个梨。什么样呢？它这个赤道部分呢是鼓起的，但是它的这块呢是它的梨身儿啊，北极的这个地方啊有点放尖，像这个梨的这个杆儿这块啊，南极呢有点凹进去，像离这个肚脐眼儿个地方，被叫做梨形地球。确切的说呀，地球是个三轴椭球体。怎么样，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就讲个科学普及知识，是不是相当长见识的？好吧，三观又被颠覆了。哎，朋友们，我跟你讲啊，就现在就是说这个地球这个素颜照在网上现在挺流行。朋友们，你可以上网上百度一下子，问问度娘，她一切都会告诉你的哈。看一看咱们生活这个星球到底什么样。其实朋友们，我跟大伙讲哈，看完了照片不能光看个热闹，咱得看看门道。啥门道呢？现在吧，不得不说，你说说现在好多公益广告哈，一整就整了，原来地球是蓝啥色儿，蓝色的，现在地球啥色儿，灰色的。为啥呀？天天的就这些人呢不爱护环境啊，是不是？天天的一点不懂得环保啊，咱们生活的家园呢就不是那么美好了。所以说让地球变得更加的美好，让地球变得更加的可耐，我们每一个地球人都应该为之付出努力，为之付出辛苦。我们要都懂得环保，懂得爱护我们这个共同的大家园地球。接下来啊，我给大伙儿讲讲和手机号有关的事儿。说手机啊，这年头人人都有了哈。这不最近吗，武汉有个老头到手机店啊去退手机了，被拒绝之后竟然装病晕倒了。好在啊，这个情况被前来调解的工商人员识破了。有人就问了，一个手机哈，这老爷子费这么大劲儿退手机为的是啥呢？当然有原因啦，听凤跟你说一说。说上个月的30号啊，武汉的陶大爷在一家手机店花了459块钱买了个手机，而且呢在这家店啊就买了号了。这老人呐千挑万选呢相中了这手机号尾数是124的这么个号码。回家之后这子女们就问呐，说老爹啊，今天买个手机哈，换号了多少号啊？哎呀，这个老人一说，这孩子们不高兴了。咋的呢？说了，爸，你这啥号啊？124不就是要儿死吗？这太不吉利了。子女们呢是强烈的要求陶老爷子退掉这个手机，不能要这手机号。当天呢，这个老爷子在子女的陪同下来到手机店退货。这商家一听原因呢，倍感委屈，不愿意换号。人家商家说了，说这124要按音阶音符来说，那还是都来发呢。这双方啊随后发生了争执，陶大爷啊坐在椅子上，子女一看连忙说呀，老人感到心闷头晕，要不行了，赶紧打电话向工商部门投了诉。当地工商所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啊，老人才道出实

0: 情。原来啊，女儿使出计谋，强行让老人称病装孕，逼商家退货。随后呢，工商人员向老人和他的儿女是耐心解释，说手机号尾数带四不吉利，这事儿根本不科学，而且没依据，并不影响手机质量和使用，而且呢是老人自己选的号码，退货没有正当理由啊。不过呢，工商人员呢还是请商家友情操作，最终啊帮老人换了一个不带四的手机号码。哎呀，我都不是说呀，听了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一家的儿女啊，别看岁数不太大，都是事儿精啊，咋都这么招人膈应呢？人家老爹都没说啥，你们咋那天天事这么招人烦呢？再说了，你说这事儿啊，重办号不就得了吗？这当儿女的比老人还迷信。哎呀，真是凤都不是想说啥，就这样的家庭啊，天天事儿这么多，这以后的日子也不怎么太好过。真是的，你为什么有的家人过得高高兴兴乐乐呵呵，事儿不多，事儿多家庭瞅啥都不顺眼，怎么的都不得劲儿，天天吧就得点破事儿啊，没完没了就整了，是不是？有的时候人心真得大点，活的吧得洒脱点，自在点，因为这么点小事儿天天叽叽咯咯的没完，我跟你讲。好了，朋友们，大风过会儿呢也是正在为您播出啊，下面的时间呢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听凤跟您说，继续听凤跟您唠啊，说说这个事儿。现在这个网购不都贼流行吗？哈，也有的人说了，说哎呀我天哪，我最快乐的时候啊，就是把那个包装拆开那一瞬间，特别的爽啊。但是话说合肥有个王女士哈，最近也没网购啊，也没买东西啊，但是呢却收到了个快递，打开一看竟然是8张扑克牌。这王女士就迷糊了，你说这扑克牌啥意思的呢？这对方咋知道我地址的呢？是故意整我呢，还是网络上盛传的诅咒报复呢？话说上个月22号的晚上啊，王女士接到了个快递，装着8张旧扑克牌，3张圈、2张10、1张9、1张凯和1张尖，包在一个杂志里头，杂志纸里头啊。这王女士没网购啊，这包裹是什么来头呢？王女士听说呀，卖家呢因为被给差评，寄一些奇怪的东西给买家报复，她就想，哎，自己是不是遭报复了呢？那到底得罪谁了呢？这几张牌有没有啥寓意呢？而且这快递单上的收件人栏啊，不仅有她工作地址，连她家里的座机、个人的手机号和单位的号全都对呀。寄件栏一栏里头啊，始发地写的是山东日照，寄件人姓名大写字母是 LIKE， 还有手机号。这迷糊了，就赶紧得打手机号问问吧。王女士啊拨通了寄件栏上的电话，接电话男子自称是淘宝店店主，因为刷网店的信誉而发单，但是啊不愿意透露提供地址的卖家姓名。说到这儿还有这种事儿呢？几经打听啊，王女士才知道，这是有的网店为了不被监管人员发现，造成店铺扣分和宝贝降权，店主啊会发货来确保真实的物流信息，发的货呀叫空包，一些店主呢将手头的顾客地址提供给对方。真是朋友们，没想到啊还有这么一手啊。哎，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就担心了，你说这上面我的姓名、我的电话、我办公地址都有，这会不会涉及到隐私啊？这么做会不会违法呀？律师说了，商家透露地址等信息啊，侵犯了消费者的隐私权，利用不正当手段刷信誉，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说消费者呢，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说这网上交易有虚拟性，消费者没有办法呀辨别真伪，通常呢会根据其他顾客的反馈来选择。店主啊将商铺的信誉以及产品的好评展示出来，已经构成了邀约，是对消费者的承诺。如果宣传假的东西，商家的行为啊就属于民事欺诈了。消费者因为这种虚假宣传而做出的错误意思的表示，有权要求撤销活动，为追究啊这个商家的法律责任。那律师呢也建议消费者了，说要注意卖家相近两个时段的信誉度及交易量，多看其中几个 ID 买家的购买记录，如果一个号连续了买了多个东西，而且隐藏了买家的信息，轻一色的给好评，那可就得防范了。 过去来讲的话，朋友们，咱们经常啊是在商场购物，一些实体的店铺购物，觉得这样买东西啊，咱们看得见摸得着放心。现在啊，因为电商的快速发展呢，很多朋友在买东西的时候呢，更多的选择在网络上。你看咱们都说哈，现在网络上不光能买衣服裤子鞋这么简单的这么基本的生活用品，另外包括一些大家电的一些大件都能够在网上进行订购。那么这些时候啊，朋友们可得注意了，尤其是像淘宝网这种大型的哈网购的一些网站上，有很多的卖家，他这个东西靠不靠谱真都不一定。真像刚刚律师提醒大家的，就是你得多看别人的这种评价，看看他家的东西行不行，好评多不多啊，包括总给好评这些人是不是总是一个身份，能不能是他自己安排的托，或者是他们采用其他的非法的方式去做的这件事情，真得小心小心加小心呢。再一个哈，我们也真心的希望2013年都已经到了，能不能把这种涉及到我们消费者隐私的，包括你看现在好多人买完了车或者买完了房，经常性的啊，多长时间之内有多少人给打电话推销保险呢、啊、打电话推销相关的什么装饰装修材料啊，这些我们的隐私是怎么被透露出去呢？我们作为消费者的隐私权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得以保障呢？每个人都不在乎，每个人都不注意，最后每个人的隐私啊也都不安全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被消费者也是消费者。好朋友们啊，大风过味儿，越听有味儿，咱们的节目呢也是正在为您播出，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听风跟您说，继续听风跟您唠，天天好玩的事啊可多了呢。下面时间呢，风给大伙讲个吓人的事儿。说到快递呀，最近凌晨1点多，吉林农业大学大三女生小若睡得好好的，突然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接起电话说对方啊却说是送快递的。朋友们呐，那可是凌晨1点多呀，大半夜的哪儿来的快递呀。说当时啊，一阵急促的铃声响起之后，小若揉了揉眼睛，顺手从枕头底下抽出手机，手机屏幕显示一串陌生的号码。对方说，你好，我是送快递的，请下楼来取一下。
1: 哎呀，这小若一听吓得一激灵啊，叫喊声啊把几个姐妹啊全都惊醒了。
0: 一听是半夜来送快递的，联想到恐怖片的情形啊，宿舍里胆小的女生都叫了起来。小若握着手机发了一阵呆之后啊，电话那端竟然传来几个熟悉的男同学的叫声。小若缓了缓神啊，这才听出来，原来啊是同班的几个调皮男生干的。嗨，这大半夜的，小若气得挂了电话，转头对醒着的姐妹说，没事了，是咱们班上那几个讨厌鬼。虽然说已经知道是同班男生的恶作剧，但是啊，小若他们花了好长的时间呢，才平复了心情。小若说，挂完了电话呀，心里就像有个小鹿似的，咚咚咚直跳啊。王潇、李振轩、刘洋就是小若说的那几个讨厌鬼。期末复习了吗？他们睡的呀都比较晚，所以呢，趁临睡前呢，骚扰一下同班的女同学。23号的凌晨1点多，李振轩、王潇、刘洋三人商量啊，用刘洋新买的手机号码给小若他们打骚扰电话。这李振轩呢，平时就喜欢恶搞，就让他呀来打这通电话。同班男生半夜玩恶作剧打骚扰电话，让小若几个女生啊熬了一个多小时，这才重新入睡。虽然说只是个恶作剧，但是这几个男生玩得太过火。这些个女生呢，一时半会儿啊也没反应过味儿来，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朋友们，因为啊，大脑在正常的睡眠过程当中呢，如果突然被惊醒的话，心跳会加速，精神呢也会高度紧张，非常容易造成失眠。这偶尔一次吧还能接受，这时间要是长了，很有可能会被这种恶搞的人呢造成精神错乱，使大脑兴奋性增强，造成入睡困难，睡眠浮浅，一惊醒多梦早醒。所以呢，大家伙在开玩笑之前可得考虑清楚啊，这么做是否会给对方带来困扰。实话实说呀，不是吓唬大家，其实这么做您觉得是玩笑，但是即使是熟人在做这件事儿，也是犯法的。民警告诉大家呀，虽然说这是同班同学，但是呢，李振轩他们三个人呢，其实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但是考虑到是熟人，次数又较少，可以不做追究。警方也在这提醒大家，

0: 如果碰到类似这样的骚扰电话呀，可以直接使用手机软件将其屏蔽。如果对方不依不饶，换用多个电话或者短信骚扰，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麻烦，当然可以报警求助。法律的这支箭时时刻刻掌握在咱们自己的手中，什么时候用，怎么用好它，就要看您对于法律的掌握了。
1: 大份肚里贼有料，做那卡卡就是料。

0: 近呢，武汉地铁上发生了挺尴尬的一幕，咋的呢？说呀，面对人潮汹涌的挤地铁，这个武汉的市民王女士人终于是进去了，但是人进来了，头发被车门子夹上了，列车疾驰啊，而且从此之后一直在开对侧的门。最后呢，民警赶上车处理的时候，王女士已经被迫罚站了至少9站地了。长发女士坐车的时候啊，可得加小心了，你想那头发也是身体的一部分，要不你说多危险呢，对不对？不行就咔嚓一剪脚了吧，命比较重要啊。说最近呢，西班牙东部瓦伦西亚一群辣妈是宽衣解带拍摄裸体阅历募款，来协助当地小学支付学校巴士的费用。这些参与拍照的辣妈说呀，他们愿意为孩子做任何事情。这群辣妈的裸体阅历销售啊，获得了不错的回响。截止到目前呢，已经募得了43,000欧元，足以支付校车3个月的经费。你别说，这事儿干的吧还是挺有意义的，不过我觉得这个有意义的事儿也可以换作别的方式去做啊。说最近呢，网上流传的一张由一名新西兰渔夫拍摄的照片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照片当中啊，一名渔夫在海上钓起了一条体型较小的鲨鱼，没想到这条原本是猎物的鲨鱼啊，却又变成了诱饵，引来一条体型更大的鲨鱼上钩，咬住了小鲨鱼的尾巴不肯松口。由于拍摄这张照片的渔夫呢，并未在网上透露这一场景的后续信息，因此有人猜测，为了安全起见呢，渔夫最终可能割断了鱼线，将猎物让给了体型较大的鲨鱼。自然界就是这样，弱肉强食啊。今天大风故事会的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好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今天这个点儿凤又要跟您说点啥唠点啥呢？下面时间呢咱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说节目开始啊，凤啊要给大家伙讲一个关于3000块钱的故事。朋友说了，现在这年头，你说3000块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的，他能有啥故事啊？他呀，可真的见证了3个诚实的人呢。话说有个老人呢，随手把放在门口的一个黑塑料袋给撇了，可是呢，他万万没想到啊，那袋哪是。

0: 普通的黑色袋啊，里面装了150,000的现金呢、啊。你说钱放那干啥呀？能不能找回来呀？能不能找回来呀？说高空抛物啊，很可能会惹祸的。这不，一只从天而降的狗头砸坏了汽车，而楼上住户都否认是自己干的，车主怒了，怒了会怎么样呢？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的时间呢，就听凤给大家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吧。
1: 大凤肚里贼有料，做那。

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的继续收听啊。说到从家往外拿东西拿走了哈，撇了啥的，可得仔细瞅仔细看，包括刚才这环影碟呀，包括这下边这个事儿啊，说不定啊你一个不小心就把啥值钱东西就给带出去了，这不嘛，有个当老丈人的呀，差点啊随手撇了150,000的现钱啊。你看这有些朋友说了，这钱150,000一瞅，朋友们，这我见过那个100,000的啊，就是就新的从银行取出来那个100,000的，打成一大捆儿那种啊，也其实也不太大点儿，150,000的话拢共加一块也没多些，真的就怎么形容呢，反正就那么些哈。说呀，前不久家住沈阳市铁西某小区的王先生，早上8点多钟回家的时候呢，把装有150,000现金的黑色塑料袋啊放在了屋里门口这个位置，准备啊一会儿出门就把这个自己相中了挺长时间这个车库啊给买喽。就在这前呢，他老丈人啊要出门，哎，你瞅着这门口有黑塑料袋呢，寻垃圾袋呢，谁家啊就装垃圾一般不都黑塑料袋吗？老丈人都挺勤快，把这钱呢就把这垃圾所谓的垃圾袋直接就给提了下楼了。等王先生回过味儿到门前再拿钱的时候，钱都没了，哎，爷俩赶紧翻楼下这个垃圾箱啊，但是啊这钱袋子依然是不见了。这二人呢马上通知了物业，所有工作人员帮助寻找钱袋子，还第一时间呢封闭了集中收集小区垃圾的中转站。就在警方排查的时候，一位女士表示啊自己捡到了这个钱袋子，并且、啊、马上还给了王先生。还冒说他老丈人这多险啊，爹回去是找回来了呀，这要没找回来的话，你说这车库就让你一下给撇到垃圾箱里头，你都得多闹心啊。再说了，你说你老人家倒是瞅一瞅看一看呢，撇东西之前你是不是得整理整理，那玩意儿方方正正的感觉不到吗？还带棱带角的，是不是瞅一眼呢，倒是有那么费事吗？哎，说到被误当成垃圾而被扔掉的钱呢，实话实说还真多，朋友们你别不往心里去，别不当回事儿。这不嘛，给大家说6个，一下就6个整出来啊，让你们听听，别寻思没数呢。说南京一个女的把10,000块钱放在一个袜子里了，现金啊，把10,000块钱现金放袜子里了，完了呢把这个袜子放在阳台这个涂料桶底下了，结果被丈夫当垃圾给撇了。你说这现在这年头还这么藏钱的吗？深圳有个男的攒了8,000块钱，那压在旧箱子底儿了，被媳妇儿啊当垃圾给扔掉了，谁让你偷摸攒10块钱了啊。说湖北有个老人用废报纸啊包了一叠100元人民币放在桌子上，被不知情的儿子也当垃圾倒了。你说这家大家都就来勤快劲儿了哈。还有呢，河北一个女士把丈夫的烟盒扔掉，但是里边存了丈夫1,000块钱私房钱，你说这钱你是找还是不找啊。5上海一个7岁男孩学爸爸藏私房钱，把2,000多块钱的压岁钱藏在喝光的可乐瓶里头，并且把瓶子塞到了厨房的旮旯里头，结果被当垃圾扔掉了。你说他爸也估计啊，这一天天的也没干啥好事儿。你说这个爷俩哈，真是亲爷俩啊。还有以色列这个外国的一个女的，给他妈买完床垫之后呢，把母亲用了几十年的旧床垫给扔了。可是啊，他把近他老妈将近100万美元的现金都藏在床垫里头了，100万一个床垫啊就给撇了。想说这些干啥呢？说呀。也到年跟前了啊，马上过年了啊，家家也开始准备啊要大扫除了，尤其是房大家大业大的哈。这个大家扔东西之前呢，奉劝大家一定要仔细检查，说不定里边就夹着什么东西呢。最好啊也通知一下家里的其他家庭成员，说我今天我要开始大扫除了啊，收拾屋子了，那个有没有啥东西啥的，赶紧好好收拾收拾自己的东西。一说基本上就明白了，防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扔掉了贵重物品。好了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呢继续听凤说，接着听凤唠。哎，说下面这个事儿啊，说最近呢南京的王先生可是挺生气，自己的爱车遭遇了飞来横祸，被一个带血的狗头给砸得够呛，这是咋回事呢？你说砸坏了不说，关键是挺闹挺那玩意儿啊，这个狗头还带血，整的这玩意儿有些人讲一点挺晦气了啊。说王先生啊家住南京某小区，3号傍晚准备开车外出的时候啊，眼前的一幕可把他惊呆了。说轿车后挡风玻璃啊被砸出了半个脸盆大小的洞，轿车后备箱上啊有一个带血的狗头，王先生赶紧报警了。王先生说你看我也没得罪个人呢，这车也没占别人的停车位呀。这王先生呢就和民警初步判断啊，狗头是从最近一栋居民楼扔下来的。于是呢民警啊和王先生上楼一户户的问，可是让他们想不到的是，从1楼到6楼，6户人家都不承认狗头。

0: 不是他们扔的。王先生怒了，准备起诉所有住在楼上的人，要求大家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他说赔就赔，这事靠谱吗？律师说了，说王先生的这种做法是有法律依据的，201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当中规定，当抛物主人不明的时候，有可能抛物的住户共同赔偿，被告知如果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就要负起举证责任。那比如说自己家里当时没人，或者说窗户紧闭等等，如果举证不利，就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说的这个高空抛物啊，太可恨，是不是？在咱节当中啊，凤儿都跟朋友们讲好些次了。下面咱们再来科普一下，高空抛物究竟有多可怕？来，有一组数据啊，说一个拇指啊，大拇指头这么大的小石块，从4楼扔下来的时候呢，可能伤到人的头皮；而在25楼要是撇下来的时候啊，就可能让路人当场送命。大拇指头这么大块的小石块，一个4厘米的铁钉在18楼撇下来的时候，可能会插入行人的脑中啊！哎呀妈，多吓人呢！那就是一条命啊！你别以为你随手一撇，啥事没有。我跟你讲，要了命你得偿命，知道吗？咱们再来上一堂法律常识课，说高空抛物，首先不说道德不道德，很不道德，对不对？抛物的人呢，还可能会判刑。说2013年的12月份，广东惠州首例高空抛物入罪案宣判了。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惠州一个男的吸毒之后，从19楼抛下电水壶、玻璃壶以及煤气罐，砸坏3辆车，最终被判刑4年，让你嘚瑟啊！如果有人能够承认是谁干的这个事儿啊，认个错，王先生我觉得修个车拉倒了，也不会揪着事儿不放。你都不承认，让人很寒心呢。那狗头是怎么的？从车里头长出来的？不可能吧，对不对？再一个了，这玩意儿还是光有个脑袋，你这动物保护协会，你说是不是？你得看一看，查一查呀。这多丧心病狂啊！啊，做这等缺德事儿，建议公安部门不行做个检测，有没有留下什么手印儿、什么 DNA 什么玩意儿的啊？过分啊！就大家伙儿啊，在那个平时的生活当中，尤其是住高层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不要给自己养成这么个坏习惯。你咋知道往外撇呢？咋不知道往你家当院撇呢？咋不知道往客厅撇呢？心眼儿都让你一个人长了似的。158尾号6110说了，在农村老家呀，我听说过这么两件事儿。一个妇女夏天的时候啊，把5块钱装到塑料袋里头了，放在炕洞子里了。等到冬天时候吧，忘拿出来了，一捆苞米杆子呀，给烧成灰了，哭了好几天。还有一个人呢，藏钱藏在仓子里这个房檐里头了，等用钱的时候啊，都变成碎末了，被耗子给嗑了。哎呀妈，天都心了！你说这个耗子嗑呀，包括这个往这个炕洞里头藏钱儿，就给了了的，太多太多了。就在农村这样事儿讲话了，不能说稀松平常吧，我有点见怪不怪了，真的。过去啊，虽然说我妹实话说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但是就是这农村的亲戚朋友啥该咋是咋不少，讲这样的事儿，我打小我就知道，就听说过。讲话那脑瓜好使，记忆力好，他能记住哈。不管是怎么回事，我跟大家讲，现在吧，我们这银行也很这个发达，提款机什么的也很多，是不是？你存钱取钱也很方便，你非得往家那么藏。说句不太好听的，这家里遭了贼了，都给你划了走了。你说这钱给谁挣的呢？你钱你到底给谁藏的呢？往银行存，安全保险又没问题，是吧？皮花还说了，法律规定，高空抛物如果找不到肇事者，受害者可以起诉2楼以上所有的住户。对啊，我就觉得如果住高层的朋友们，大家有必要看一看你们家这个单元呢、这栋楼啊，有哪些个人这行为品质得呀不太端正，有可能会高空抛物。如果说你要能够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家抛的扔的，我看也行。
1: 大凤肚里贼有料，坐那卡卡就是了，大凤小哥贼辣俏，保你听力嘎嘎

吃饭是叫打豆豆，本来是句玩笑话，但是河南有个12岁男孩叫豆豆，真的被20多个同学轮流打了2个耳光。原来啊，豆豆没写完作业，老师就罚写完作业的同学扇没写完作业同学耳光，谁扇的响就奖励谁。结果豆豆被同学打了40多个嘴巴子呀！打完之后，老师还让豆豆跪到水渍里面做俯卧撑。当天晚上啊，这孩子左眼睛看不着了，医生说呀，他眼睛有可能治不好了。这哪是老师啊，这就是个人面兽心的怪物嘛，多缺德！晚上7点半左右，南京玄武湖派出所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说快救救我爸爸，他要自杀了。哎呀，这报警人语气是非常着急呀。这民警询问之下才知道啊，这个电话是从上海打过来的，报警人名叫陈阳，现在在上海打工。就在半个小时之前呢，他接到了父亲陈飞的电话，说自己在南京玄武湖要自杀，但是安眠药找不见了，但之后啊他又关机了。陈阳对民警说了，说我怕他会跳湖，希望你们去找一下他，我正从上海往回赶。这民警啊立即出动了，在玄武湖沿岸进行搜索。偌大的玄武湖，又是晚上，想找一个人呢谈何容易啊，是不是？不说大海捞针也差不多，即使是借助路灯，那也很难看清人的特征啊。为了尽快的找到这个陈飞呀，民警是兵分几路，分区片开展了搜索。在搜索过程当中呢，民警不停地拨打老陈的手机，但是手机呀始终处于关机状态，根本没有办法准确地确定老陈的具体位置。无奈之下，民警呢只能开着巡逻电瓶车，打着手电到处搜寻看上去不太正常的人。那么在此过程当中啊，民警倒是发现了几个看上去有点情况的，瞅着不是特别顺心的事儿啊。但是呢，仔细盘问之后发现都不是这个老陈。寻找了半个小时之后，满头大汗的民警啊，在一处公厕前的草地上发现了一名中年男子，这个人走路是踉踉跄跄，正往湖边走呢。这民警啊赶紧上前拦过这个男的，就顿时闻到他满嘴的酒味，问他说，你是不是陈飞啊？这边问，是啊，你问我名字干啥呀？这对方听到对方如此回答，民警一把呀就把他拖倒按倒在地。没想到陈飞嘴里拼命喊着说，让我去死啊，让我去死啊。在民警的安抚之下呢，陈飞是终于渐渐平静下来了，向民警诉说了自己的遭遇。怎么了呢？说今年51岁的陈飞啊是安徽人，当天他因为一点家庭琐事和家里人怄气，就独自一人来到南京，在玄武湖边上准备自杀。陈飞啊事先准备了一瓶酒和一瓶安眠药，来到湖边坐定之后啊，他一度犹豫过，但是想到吵架的事情，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啊，觉得家人都不理解自己，不如死了算了。于是呢，他是一边喝酒一边吞服安眠药，希望啊能够借助酒精把药力的作用发挥得快一些。很快一瓶酒喝光了，但是吃下去的安眠药啊却似乎没什么效果。于是呢，老陈想再吃一点，可是这时候他才发现呢，自己装安眠药的药包不见了，里边还有自己的钱包啊什么这些东西。可能是酒和药物开始起作用了，陈飞啊是糊里糊涂的竟然开始拨打自己儿子的电话求助，说呀自己想自杀，但是安眠药找不着了，意思是啊让儿子给他送点安眠药。这真是啊。但是刚说几句啊，老陈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说哎呀，我都是想死的人了，怎么还能跟儿子求助呢？之后呢，陈飞啊就关了机了，直接准备跳湖拉倒了。幸亏民警是及时赶到，把老陈控制住了，阻止了悲剧的发生。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啊，民警把陈飞带回派出所做工作，让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3个小时之后，陈阳从上海赶到了南京，将父亲接了回去。对于民警的救助，他表示万分的感激。凤想说啥呢？这个陈飞吧，还是没想死。他溜溜达达的过去多长时间了？就找连找啊，再报警，再往这儿赶，是不是一个点也得有了？瞎溜达啥呀？我觉得这样人吧，非常的没意思。咱们说啥呢？刚才有个朋友不发短信说吗？3450说了，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人呢，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你说刚才那个老太太，她真是，就是多活一天，能看看自己的家里人吧，也就是这样了，是吧？你等这个呢，多大点事儿啊，对不对？动不动就死，动不动就死，那命咋就那么不值钱呢？就那么贱的那个命啊！哎呀，就这样的老爹，就让儿子啥的都不服。你是当家长的呀，就包括就是什么，你本身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吧，不是随随便便就那么活着呢，不是说吃口饭喘口气儿就活着呢。你身边有很多的人，有很多的事儿啊，有你在一个网络当中，你是一个点，你担当着不同的时候的角色，比如说父母，比如说子女，比如说这个朋友，比如说家人，比如说同事，比如说领导，比如说下级等等等等啊。你的一个举动，你可能觉得无所谓，挺不经意的一个做法，但是会影响很多很多的人。
真的是这样，包括你的家里人，你想你这么一做别人怎么看你，就是说人是社会动物嘛，这一点就是你很难避免的，别人的这个眼光啊，别人对你的看法呀、啊、这都是我们很难去回避得了的，对吧？希望大家就是不管到什么事儿的时候吧，遇到什么事儿也无所谓，你就真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就跟你身边的朋友，哪怕是跟大凤哈，你来交流交流，说一说，跟就是发泄发泄，就变好很多了。最近西安一辆公交车行驶到某路边紧急停靠下来，原来趁车人多呀，一个小伙子下车的时候摸了一位

0: 穿短纱裙的女士的臀部，没想到被骚扰者大胆回击，扇了这小子俩耳光，男的一下就蔫了，下跪求饶，于事无补，直接被送到派出所。你看看去，女人有的时候真得彪悍一点。这个说北京街头喷泉啊，惊现搓澡大妈。话说最近有网友在北京某广场喷泉拍到一位搓澡大妈，这位网友说了，这位豪放的大妈自备了毛巾等等搓澡工具，被拍到的时候头发已经洗干净了。不少网友感叹，喷泉搓澡省水省钱，也算是一个生活技能吧，大妈太会过了。凤姐你好，我是第一次参与节目，想让凤姐给我出个招。我爱上了一个离婚的女人，家里不同意，我该怎么办？我们很相爱，我也舍不得离开她。怎么说呢，你如果要是真的爱一个离婚的女人，我觉得她是离婚的有什么不可以呢，对吧？你可能是没结过婚，我猜她是这个意思，这个男孩还没结过婚，然后她爱上了一个离婚的女人。凤想说的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不介意的话，而且你这辈子你俩要能在一起一辈子，你想一个女人呢，她离了婚之后，她对于这个婚姻呢，对于家庭的重视程度会更高，她会更加懂得珍惜。如果你觉得你这辈子都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去翻小肠的话，对不对，你就不介意的话，那么我的意见是最好去好好珍惜，时间能够证明很多的东西。家里不同意有多不同意呢，你要让你父母知道你为什么会爱他，你为什么会喜欢他，你有什么样的决心，你也要让你爸妈知道他的好，爸妈也是为了你好，怕你是不是，你讲话了，我儿子小伙一个呢，我找个离婚的女的心里能不寻思吗？但是你要让你爸妈知道他的好，我相信呢，老人最终还是会能够同意孩子们啊最终自己的这个做的一些决定的。行了朋友们，不说了，今天节目就这样，咱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3: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4: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3: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5: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6: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8: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0: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8: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8: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8: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8: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8: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8: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0-6064-789。
8: 全球健康感恩。

0: 洁，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嗯，
2: 我先跟您咨询个事儿啊。
1: 咨询个事儿。
2: 对。
1: 啊，什么事儿你说？
2: 就我家邻居张大爷，
1: 嗯，
2: 他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他准犯老毛病。
1: 犯老毛病。
2: 嗯。
1: 哦。
2: 可我发现吧，就这几年，这个犯病越来越勤。
1: 哦。
2: 好的越来越慢。
1: 哦。
2: 今年更甚。甚至他直接住了一个多月的院，他才回来呀。
1: 啊，就越来越严重，是吧？这可不是小事儿。他是什么毛病啊？怎么一年比一年严重了呢？
2: 其实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病，
1: 嗯，
2: 老慢支。
1: 老慢支啊，
2: 对，有点哮喘。
1: 哦，明白了。
2: 那好多年的老毛病了，以前顶多咳个十天半个月，这两年倒好，一犯病他就能喘的直不起腰啊。
1: 嗯，
2: 说话就有气无力的倒气儿。
1: 哦，知道。
2: 就前几年他身体好的时候，他总跟我爸还一块儿去钓鱼呢。
1: 哦，
2: 俩人还能喝两瓶，
1: 喝
2: 抽抽烟，唠唠嗑，
1: 喝。
2: 但是昨天出院的时候，我真去看他了啊，瘦的都脱相了。
1: 哎呦，
2: 颧骨特别高，眼窝都深陷了，感觉风一吹就能够把他给吹倒，
1: 呵，
2: 特别孱弱，精神头都没有了。
1: 哎呦，你看看你说的这种状态呀。这大家伙听完了以后，我觉得都替他遭罪，
2: 嗯，
1: 是不是？你知道吗？啊，你刚才说这老爷子什么老慢支，
2: 嗯，
1: 老慢支的患者呀，他一旦犯病的话啊，我告诉你，就是熬人，
2: 嗯，
1: 而且刚才你说对了，老慢支这个病，他就是一年比一年重，
2: 嗯，
1: 而且恢复起来。我告诉你，越来越困难，时间越长越难恢复，
2: 是吧？
1: 对吧？
2: 昨天我爸还跟他唠嗑呢，
1: 嗯，
2: 大爷就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晚上，
1: 嗯，
2: 躺床上刚要睡着，就得被自己的咳嗽憋醒。
1: 哦，
2: 一咳呀，就得咳到大半夜，
1: 呵，
2: 咳得胸口发疼，眼泪都得出来，连带着家人也休息不好。
1: 那肯定的呀。
2: 而且以前犯病的时候吃点止咳药，喷点平喘的。就能管用，
1: 嗯，
2: 现在是药越吃越多，种类越来越复杂，
1: 呵，
2: 那关键是不见好转呀，
1: 嗯，
2: 刚出院没几天，他肯定又得咳嗽啊，
1: 又开始咳嗽，
2: 啊，
1: 嗯，实际上老慢支这种病啊，嗯，包括哮喘这类毛病啊，老年人越岁数大，他越遭罪，
2: 嗯，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年纪大的人。就是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自身的气血越跟不上，
2: 嗯，
1: 越弱，哎，那我们身体的问题自然而然犯的就越勤，
2: 就越多，
1: 而且呢，好的人越慢，
2: 嗯，
1: 那么像静时你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这个大爷这种情况，如果说不及时的调理的话，那身子骨是扛不住折腾的，
2: 嗯，
1: 啊，最后可能不光是遭罪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可能就是性命的问题了，
2: 是吧？
1: 对呀，
2: 关键是大爷太难了，不光老慢支折磨人，
1: 嗯，
2: 我家楼下那李婶儿，反正年龄也大了
1: 啊，
2: 风湿骨病啊，那也挺要命啊。
1: 呵，
2: 之前他就跟我妈诉苦，
1: 嗯，
2: 就说一到阴雨天降温，
1: 嗯，
2: 这腿就跟天气预报似的，
1: 那都这样。
2: 头几天就开始疼，
1: 呵，
2: 疼的有的时候半夜都睡不着觉啊，都得蜷在被窝里哼哼，
1: 嗯，
2: 有时候翻个身都得老伴儿帮忙，
1: 呵，
2: 以前还能拄着拐下楼买个菜，现在好，就犯病的时候连床都下不了了，穿袜子系鞋带都得让人搭把手呢。
1: 哎呦，这老毛病一犯
2: 挺重啊，
1: 你看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是啊，连最基本的我们说能过好日子都难，是不是？
2: 对呀。
1: 哎呀，
2: 李婶就说嘛，
1: 哎，
2: 那你疼起来该怎么疼还怎么疼啊。
1: 是的，
2: 以前说吃止疼片能顶一阵儿，那你现在你吃多了你胃受不了，
1: 嗯，
2: 你不吃吧扛不住那种钻心的疼， 最难受的是，你说夏天谁不得穿个短裤裙子？
1: 对呀、啊，
2: 他还得裹着个厚裤子的。
1: 哦，
2: 那都怕风吹着，加重他腿疼。
1: 嗯，
2: 冬天他更别提了，屋子里暖气那得开得足足的，还得整个小太阳。
1: 嗯、呵，
2: 腿上啊，那也得盖个厚毯子。哎。就他家孙子
1: 啊，
2: 他都不敢多抱，
1: 为啥呀？
2: 怕一使劲腿疼站不住。
1: 哦，这么回事儿，你看。
2: 对，你说这是不是这病挺致命啊？
1: 嗯，
2: 把人折腾的一点生活的乐趣和滋味。

0: 别人就搭不上来了。
1: 嗯。
0: 啊，就是你要问我说他为啥岁数越大的人身体会越来越弱，
1: 嗯，
0: 如果我回答也是自然规律的话，那就跟别人一样了，
1: 哦，
0: 是吧？那我回答的是啥？为啥有这样的自然规律？
1: 嗯，
0: 我告诉你，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足与弱，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嗯，
0: 咱们说老小孩，老小孩，人这一辈子有两头，
1: 嗯，
0: 比如小孩啊，婴儿的时候我们气血还是不足的，
1: 嗯，
0: 所以说他爱得病，可是随着这个越来越长大，我们气血的生发的能力越来越强劲，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是不是就越来越足了，
1: 嗯，
0: 那人就不生病了。
1: 是，
0: 可是到了5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就开始大幅度的流失，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我们气血就开始出现不足了，
1: 嗯，
0: 而到了这个年龄，我们每增长一岁，我们的身体就糟糕一步。
1: 嗯，
0: 我们谁都躲不开，啊，所以说这种客观规律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所决定的。
1: 哦，
0: 谁都躲不过。你80岁的人是吧？你跟50岁人比，我告诉你，你就没法比。50岁你跟30岁没法比，30岁你跟20岁没法比。
1: 对，
0: 你看，肯定身子骨天差地别。
1: 嗯。
0: 你这就是背后的气血的规律。
1: 确实，你说年轻人哈，就算是说有点哮喘
0: 啊，
1: 照样敢去爬山，
0: 对吧？
1: 老年人呢，爬个2层楼，那都得歇3回，那还得喘呢，喘得跟跑了马拉松似的，那没法比。
0: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都看过那个举重的比赛是吧？
1: 嗯。
0: 那些练举重的运动员，
1: 嗯，
0: 你看那一身子腱子肉是吧？180斤的那个杠铃举起来跟玩儿似的，是吧？
1: 是。
0: 是不是挺壮实？
1: 是。
0: 好了。你看看啊，当年的运动员现在50岁之后你看都长成啥样。
1: 哎呦，
0: 大多数都变成干巴瘦的那种老头了，你别说让他举重了，拎个水桶都费劲，这就是气血的规律。
1: 但你说举重运动员他底子应该是厚的呀。
0: 对呀，啊，
1: 应该是比普通人强吧。
0: 对，
1: 你看现在人说什么老了的法拉利还是法拉利就算他再老，他最后他怎么能变成干巴瘦老头呢？
0: 这个得自己跟自己比，
1: 他这个反差太大了，
0: 啊，我告诉你，大家伙记住啊，世界上最公平的就两样东西，
1: 嗯，
0: 一个是时间，
1: 嗯，
0: 另一个是衰老。
1: 嗯，
0: 甭管你年轻的时候多壮实，我告诉你，你到了岁数都一样，气血都不足，
1: 嗯，
0: 肌肉都开始流失，
1: 嗯，
0: 你该生病都会生病，谁都逃不过，因为这就是我们所有人这种动物的生老病已的这种规律。
1: 这种规律挺扎心的。
0: 那当然了，
1: 其实咱们老年人也知道，上岁数了，我跟年轻时候比，肯定气血不足了。
0: 对。
1: 但咱们也没闲着呀，
0: 嗯，
1: 你就说我家邻居风湿骨病的李婶儿，
0: 嗯，
1: 平时他总是熬点红枣桂圆粥，
0: 嗯，
1: 黄芪水，
0: 嗯，
1: 天天喝，还能喝点补气血的口服液、中成药啥的，
0: 啊，
1: 也挺努力的，按时吃，该犯病还犯病，身子还是虚弱呢。
0: 是，小品里那个不差钱里怎么说的？说人最悲哀的事是啥？
1: 人死了，钱没花了，
0: 对吧？咱们很多老年人啊，补气血、补气血，忙活了一通之后，你会发现啥作用没有？
1: 嗯。
0: 啥都没补上。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说的，哎呀，气血不足的，我就推荐说什么红枣桂圆粥啊，什么黄芪水啊，我告诉你，我要这么说的话，我说白了，我健康圈就给我白做了。
1: 对，
0: 因为我都知道，就这种补气血，你就是白忙活。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多少人是这么做的？哪个你气血补上来了？对吧？你补不上来，用这样的方法，你是不是一种悲哀？
1: 嗯。
0: 那这种悲哀我告诉你，咱们不做也罢。
1: 嗯，还真是哈，就是看着忙活，实则白搭，嗯，啥用没有，
0: 啥用没有，
1: 你钱也没少花，你罪还是得遭。
0: 是，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该不该补气血？该。
1: 嗯，
0: 但是怎么补是关键。
1: 嗯，
0: 如果就是单纯的什么当归黄芪水那种，我告诉你，我都不会跟大家伙说的，是吧？那是我老娘没水平。
1: 对，
0: 是吧？记住了啊，最大的浪费不是补，是补了之后你白补，
1: 对，
0: 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这样的方法谁能推荐呢？那是不负责任的推荐，对不对？
1: 你说这个为什么呢？我们真的是得反思，得问一问，他怎么就白补了呢？
0: 对呀，
1: 这么扎心的事实很难接受的。
0: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 嗯，
0: 对吧？那咱们中老年朋友补气血也是这样，这个道理一模一样。
1: 嗯，
0: 你屋子没打扫干净，客人来了他没地方待呀，对吧？
1: 对，
0: 好了，

0: 对于气血的补充来讲，首先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没清出去，
1: 对，
0: 漏洞还在那儿，你补进去任何的气血你也吸收不了，
1: 嗯，
0: 对不对？这一个道理吗？所以说在补气血之前你应该先干嘛？
1: 那得先打扫屋子呀，把毒素先清出去呀，
0: 对，
1: 气血才能够有地方来吸收。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啊那些，咱们先不说这样的方法好使不好使，
1: 嗯，
0: 你就做这个补气血的这个工作之前，你有没有排出身体当中毒素？
1: 嗯，
0: 你这工作你也没做呀。
1: 对，
0: 尤其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之前一定要清理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年来大量堆积的毒素。
1: 对，
0: 那我们每天吃的饭喝的水，谁能保证全都干净？
1: 对，
0: 里头藏的大量的毒素杂质天天在你身体当中攒着呢。
1: 对，
0: 就跟那个水滴石穿似的，日子久了全都堆积在我们脏腑器官当中。
1: 嗯，
0: 是药三分毒，这个道理谁都知道。
1: 嗯，
0: 架不住天长日久的在你身体当中堆积啊。
1: 是的，
0: 那么这些毒素在你身体当中堆积的越来越多，你就算算吧。
1: 这么一说还真是哈。
0: 对呀、
1: 啊，年纪越大吃的药就越多，
0: 嗯，
1: 毒素它肯定它攒的就越多。
0: 对呀、啊，就是现在不光老年人，我告诉你啊，其实静时你发现没有，现在连小孩现在都受影响。
1: 嗯，
0: 你看这个新闻报道是吧，有的孩子才九岁上一年级，因为爱吃那个什么街边卖那种炸鸡呀、啊、
1: 嗯，
0: 天天吃爱吃啊，结果我告诉你，小女孩九岁，身高才1.3米，这新闻都有，真人真事儿的。
1: 但你说这种新闻是有，
0: 对不对？现在小孩都早熟了。
1: 对呀，坑不坑人？
0: 那后来一调查，原来这炸鸡里面反复用的那个油，再有呢，里面还加了那个激素，吃到我们孩子身体当中，一顿两顿炸鸡看不出来。
1: 嗯，
0: 天天这些毒素堆积在身体当中，把咱们小孩的身体给搞坏了。
1: 是的，
0: 你说说才1.3米呢，你说坑人不？
1: 哎呀，这太坑人了，一辈子的事儿这不全都搭进来了吗？你说这就是因为吃的不干净，食物里的毒素激素给害的。
0: 对呀、啊、那年轻的孩子尚且如此，老年人呢？
1: 嗯，
0: 咱们有句老话讲说的，我走的桥比你吃的饭都多，说明什么呀？我们活的年头长，见的事儿多，同样你吃的药和一辈子饭和菜，你也比年轻人多得多得多。
1: 对，
0: 那你器官当中这个毒素，你说说得有多少？我跟你说啊，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学科叫解剖学，
1: 嗯，
0: 研究的比较透彻的一些老专家们啊，就看到这个脏腑器官，就知道这个人是多大岁数的，
1: 能看出来，
0: 颜色都不一样，那是啥呀？不就是毒素吗？
1: 看你毒累积的多少。
0: 对，比如说肝脏，我告诉你，颜色。这个淡红色的一定是年轻的，
1: 嗯，
0: 深灰色的
1: 中年人，
0: 中年人，黑紫色的我告诉你就是老年人，就不用说是吧？所以说不用说别的，就现在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咱们说血管壁的硬化，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容易脑梗，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容易心脏出现问题？如果说从这个毒素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攒了几十年的毒，到岁数了它就爆发了。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咱说气血该不该补，必须得补，但你光补气血你不先清除这个毒素的话，你补进去的东西全都被毒素挡在外面了，全被毒素给消耗没了，那你这个补的气血能有啥用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肯定是这样的，没有用
0: 啊，肯定没用啊，是不是？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
1: 嗯，
0: 那我问问大家伙，啥叫虚不受补？为啥会出现虚不受补？
1: 嗯，
0: 我告诉你，其实我们身体的毒素啊，堆的就像屋子里的那个破烂一样，堆的满满当当的。
1: 嗯，
0: 就算你买再贵的新家电，你屋子里是没地方放的。
1: 嗯，
0: 那你这个家电再贵，它不也白买了吗？
1: 摆设。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想要补益气血，第一步你得给我们的气血腾地方。
1: 嗯，
0: 你得先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清除干净来，不然的话，你补的再多，那都是白搭。
1: 对。还真是啊，咱们大家听老师一讲懂得这个道理了，而且呢之前您说的雄风泳我们可一直惦记着呢。
0: 嗯，没错呀。
1: 嗯，
0: 所以说我为啥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你想补气血的话可以用雄风泳。
1: 嗯，
0: 这个我真是啊，这个掏心窝子说啊，你看我为什么不推荐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啊，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给大家伙这个甄选出雄风泳啊？关键在于它什么呢？它一边清除毒素一边补益气血，它同时进行的。
1: 对，
0: 你像补气血的，尤其是我中医出身，我要想给大家伙推荐别的补益气血的产品，你说就成品能有多少？
1: 对，
0: 为啥我不推荐别的？因为别的那些产品它只

0: 清除毒素，它不补气血，
1: 嗯，
0: 或者是啥呢？它只补气血，不清除毒素。你看看，唯独这个雄风蛹，它能够同时解五脏的毒素的同时，还能够实打实的补益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这不是一般的一些成品呢，是吧？
1: 能做到的，
0: 能够做到的。
1: 那您说啊，雄风蛹能够清除毒素，
0: 嗯，
1: 能清除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0: 哎，静叔，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雄风蛹直接在细胞层面上进行清除毒素。
1: 哦，哎，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呀？
0: 因为雄风蛹里面哈，它里面有一种非常主要的成分，
1: 哦，
0: 叫药物代谢酶。
1: 代谢药物的。
0: 哎，听这个名字，这个药物代谢酶其实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
1: 嗯，
0: 它专门就是分解那些毒素和垃圾，
1: 明白？
0: 尤其是药毒。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遗憾的是，甭管你有多少，
1: 嗯，
0: 但是只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分泌形成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功能都是越来越下降，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补充。那我们发现了雄风蛹当中有这种药物代谢酶。它能够及时的补充上来，那补充上这个药物代谢酶之后，就能够有效的把积攒了几十年的这个毒素就清除掉了。
1: 明白。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没有毒素的拖累的话，它是不是就减负了？
1: 嗯。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轻松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补益的气血才能够顺顺当当的跑到位。
1: 你说啊，这不就应了那句老话吗？说方向不对，
0: 嗯，
1: 努力白费呀。
0: 对，
1: 你光补气血，你不清毒，怎么折腾都走弯路。
0: 可不吗？
1: 现在用雄风蛹清毒再补气血，它就不是白忙活，
0: 同时进行，
1: 同时进行。
0: 对，不是这个再补气血，它是同时进行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我在中医院，在正规的医院开的那个补气血的方子，我怎么吃完没效果？
1: 嗯，
0: 不是人家的方子不对，是咱们没有做到同时清除毒素。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要想舒舒服服的把身体上的毛病改善好了，让我们的老慢病不再发作那么频繁了，
1: 嗯，
0: 或者发作时间那么长了，想要身体里的毒素少一些，气血更充足一点，那雄风蛹的选择是不二之选。
1: 哎，
0: 所以说你看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咱们平台不是开展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头号产品雄风蛹。
1: 嗯，是呢，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机会所以说太难得了。
0: 没错，而且正值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有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好了，我们在锦上又添了个花。
1: 嗯，
0: 为了感恩咱们听众朋友的风雨同舟，一路陪伴与支持。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
1: 那必须表示啊。
0: 啊，
1: 怎么表示？
0: 刚才咱们讲到了八珍膏。
1: 嗯，
0: 那这次等雄风蛹审批下来之后啊，咱们大家伙只要预定雄风蛹的，我们就把这个阿胶八珍膏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1: 哎，
0: 让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健康从此步入一个补得进、留得住、稳得下的良性循环。
1: 太好了，
0: 好吧，
1: 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可得抓住了。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0: 对呀，
1: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0: 对，
1: 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热线进行抢订了，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

0: 战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你这个电话呀，我终于算打通喽。
3: 打通了。
4: 你快给我订上2年的这个雄风泳啊！
3: 啊，
4: 我现在就订。
3: 就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咱啥病啊？就是一上来就定2年的量的这个雄风泳啊？
4: 哎呀，老师，你别管我啥病，你就先给我登记上。
3: 呵，

0: 让我那老姐妹啊给刺激了。
1: 哦，
0: 我跟她一块跳广场舞都好几年了。
1: 嗯，
0: 以前呢我俩是半斤对八两，她腰椎呀、不好，我呢就累风湿。
1: 哦，
0: 都是边跳边哎呦哎呦的煮。
1: 嗯，
0: 就是强挺着跳啊。
1: 嗯，
0: 可是半年前呢，她让送外卖的给撞了，
1: 哎呦，
0: 轻了一碰。
1: 嗯，
0: 胳膊就骨裂了。
1: 呵。
0: 到医院一查，说严重的骨质疏松。
1: 哦，我告诉你，那可就是大事儿了啊！就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我告诉你，最容易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骨折的问题啊！
0: 哎呀，是啊，但是人家直接就给呀、送进那个康复医院去了。
1: 嗯，
0: 那前几天回来了，哎呦，整个人你看上去，人显得年轻不说，容光焕发的，哎呦，瞅着他都年轻了好几岁，那腿脚也利索了，还有劲儿，现在啊都成了我们这个领舞的了，他这一跳啊，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替他高兴，可是这心里啊总是有一点那个落差感。
1: 我告诉你啊，这是好事啊，说明人家那个康复的好，调理的好呗，是不？
0: 是啊，我也希望他好，可是他在我面前老是他那个嘚瑟劲儿来了。
1: 嗯嗯嗯嗯
0: 哎呀，我所以我还是挺羡慕人家的。
1: 嗯，
0: 因为啊，人家毕竟有个好儿子，现在人家身子骨啊也利索了。你说、
1: 是？
0: 那可是我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疼了好多年了，那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有的时候疼的我都睡不着觉
1: 啊。
0: 那再遇到个阴天下雨啥的变天呢，那更受罪了。
1: 明白。
0: 所以我也想去那个康复医院。
1: 嗯。
0: 所以我就去问我那老姐妹儿，我说你这咋调理的？
1: 嗯。
0: 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啊，你那个姐妹儿是在人家那个康复医院调理好的是吧？
0: 嗯。
1: 哎呦，那挺巧的。
0: 我问她，她还真的就跟我说，在那个康复医院呢，一日三餐。餐餐都跟饭呢吃这个雄风油，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呢？
0: 对，
1: 你看你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这多好啊，是不？
0: 是啊，老师，您这说对了，真的，您说的那样，我那老姐妹啊，人家用了都能恢复的挺好，所以老师您说，我这类风湿疼起来那真要命，所以现在听咱们平台有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必须得要去试一试啊。
1: 你这样啊，其实不管是类风湿也好，还是说我们说的常见的骨质疏松也好，或者什么腰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我告诉你，说到底就是一个问题，气血亏空，气血不足。
0: 哦，
1: 年纪大了，我们的骨头关节软骨为什么会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软骨当中，骨骼当中，它里面的气血不足了，过不去了，
0: 哦，
1: 得不到濡养了，这就像地里的庄稼似的，缺水了它能长好吗？
0: 对呀、
1: 骨质疏松就是我们骨头里面缺少这个气血濡养了，类风湿是我们关节缺少气血濡养了，腰间盘问题就是我们腰间盘缺少这气血濡养了。
0: 哦，哎呦，老师您这么一说感觉还真是这个理儿。
1: 所以说您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是吧、什么骨质疏松，什么腰肌劳损，颈椎病，我告诉你、先解决的就咱们气血的问题。
0: 哦，
1: 因为这个气血不足会引起我们非常大的筋骨的问题的、是吧？雄风涌它不光能够止疼啊，它是调理我们这个疼痛，我们中医上讲叫气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对，
1: 对吧？它通过这个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你气血这么一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减轻了啊。
0: 哎呀，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我这关节里头啊就跟生了锈似的，又涩又疼啊。
1: 嗯，第二点什么呢？雄风涌能够深入到关节缝当中、把藏在里面的那些风寒湿，这就是邪毒，一点一点的给你拔出来。第三点呢，就是你关节变形了吗、不是，对吧？
0: 对呀、
1: 软骨磨损了吗？我不是、对吧？
0: 对，
1: 那是因为我们长期的气血过不去，筋骨得不到濡养。
0: 嗯，
1: 雄风涌它能够补的我们的这个气血是活性的气血，专门能够去滋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关节囊、软骨和韧带，让变形的关节慢慢的得到濡养，由内而外的变得坚韧起来。

啊，防止它进一步的变形。而且咱们以前要有八珍膏的话，你配合好了的话，先把漏洞给你堵上，然后再补进去营养物质，哎，那你吸收就更快了。所以说说到底啊，就是真要是以前我们有八珍膏的话，这俩配合好，我告诉你，重新就能够打造一个气血充沛筋骨强膏的话，你配合好了的话，先把漏洞给你堵上，然后再补进去营养物质，哎，那你吸收就更快了。所以说说到底啊，就是真要是以前我们有八珍膏的话，这俩配合好，我告诉你，重新就能够打造一个气血充沛筋骨强健能够抵御这个病邪的一个全新的体质。而且现在正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嘛，这也是为了回馈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订购雄风勇，我告诉你，八珍膏免费送给大家伙。

0: 4006067 89，4006067 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多大年岁了？跟我说说。
2: 我今年84了。
1: 哎呦哈，84岁了！哎呦，听声音这不像啊！我跟你讲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咱们直说就行，好不啊？
2: 啊，我吧，就是你们全球购这些东西，几乎我都买到了。
1: 老朋友呗，是不？
2: 完了啊，
1: 好啊。
2: 嗯，吃了呢，就是说，我这有20多年的心脏病。
1: 心脏。
2: 我吃那土门秀石，原先总是哈，喘气上不来气儿。
1: 哦。
2: 完了呢，后背还疼。
1: 啊。
2: 完了吃了这个以后呢，我就觉得心脏也没有那种现象了。
1: 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没有那现象了，啥毛病 啊？啥毛病啊？医院给你检查呀？
2: 心肌缺血。
1: 心肌缺血呀？哎呦，我告诉你啊，心缺血，你20多年了，你没有这个被诊断出几级心衰的问题吗？
2: 没有啊，我那时候我对身体可注意了。净吃那个好药
1: 但是我告诉你
2: 啊，
1: 心肌缺血最容易导致心衰，我告诉你，你20多年没出现心衰，这都万幸，我跟你讲啊
2: 啊啊。
1: 然后就用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是吧？
2: 对， 对，现在心脏挺好啊，你听我说话啥事儿没有，原先我走道走快道都不行，完气喘。
1: 哦，
2: 完了有时候阴天吧，还有冬天的冷的时候后背就疼。
1: 哎呦，那可不好。
2: 现在都没有那种现象了。
1: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心脏有一个反射点就在我们后背那儿。你这后背要是疼的话，特别容易导致这个突发性的心梗。现在呢你这个疼没有了，然后呢快走几步道也没事了，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
2: 我还能跑两步呢。
1: 哎呦，还能跑两步。哎呦，你看看啊，多好啊，不错不错啊。
2: 我还有那个就是便秘，也是那个失眠，我吃那个 SOD 蛋白酶。
1: 那不正吗？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2: 原来也就睡3-4个小时吧。
1: 啊，现在呢？
2: 现在能睡5-6个小时，完便秘也好了，也没有了。
1: 你说说你啊。
2: 还有那个，就是那什么，那个骨关节那叫啥呀？
1: 可突抹的氨糖啊。
2: 哎。
1: 哦。
2: 哎，那也挺好。
1: 那也挺好。
2: 给我这梗追吧，哎呀，那一个大狗包都抹下去了。
1: 哎呦，好，你看，你说咱老了老了。吃得好睡得好，你说这不就幸福，这就是健康呗，是不是？
2: 是啊，我可相信你。
1: 好。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我还有什么地方能帮助到您没有？直接讲。
2: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我这铂金嘛，我不有梗椎嘛，反正我应该是打脖子5炎炎的，我这没注意，完了可能这脖子受风了，就是铂金老疼。
1: 哦，
2: 我有颈肩综合症。
1: 颈肩综合症啊，这个确诊了是吗？
2: 啊，
1: 哦，明白了。
2: 完了就是胳膊一抬吧，这个袜耳朵上去那个他筋就疼。天凉了受风也疼。
1: 你现在胳膊能抬起来不？
2: 啊，
1: 胳膊能抬起来不？
2: 胳膊能抬，胳膊那个就是别拿太重的东西都没有事儿，就是有时候累都有点疼。
1: 自己梳头什么的胳膊能抬起来不？
2: 梳头也不疼啊。
1: 那行，
2: 我就是这脖子到第二天睡一宿觉吧，到早上3-4点钟吧，就好像老有痰。
1: 哪儿
2: 有痰？咳，能咳出来清痰。天天早上如此
1: 啊，就是咳嗽有清痰呗，是不？好了，
2: 就是要感冒的时候还有时候带点血筋呢。
1: 带点小血丝儿，你也不用害怕，那就是我们这个呼吸道的毛细血管破了，咳得太使劲儿了啊，就出点血啊，也不用害怕。
2: 但是我肺子检查了也没有事儿啊，就是这个气管和嗓子我觉得也没有事儿。
1: 就是气管。
2: 就是这筋，这个往耳朵上去，这个筋好像有时候好像上过不去脑袋似的，好像堵了似的。
1: 我告诉你，不是堵了啊，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已经被确诊叫颈肩综合症了。颈肩综合症，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颈肩综合症和我们一般的关节疾病它不一样，别的关节疾病啊。

0: 比如说我们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膝关节炎呐、
1: 啊
0: 啊，是吧？类风湿啊，类风湿啊，这些情况是什么呢？是由于受到了风寒湿，或者是由于关节变形了所导致的一种疾病。
1: 啊，对对。
0: 颈肩综合症截然不同，颈肩综合症说白了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关节你长死了，明白了吧？
1: 啊啊，
0: 它长到一块儿去了。我为什么问你这胳膊能不能抬起来呢？我告诉你，颈肩综合症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人，这胳膊都抬不起来，穿衣服都费劲，是吧？
1: 嗯，
0: 那你好在你现在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但是如果确诊是颈肩综合症的话，它一定是逐步的，我们每一段每一段这个关节啊，它中间呢、
1: 啊、
0: 都连在一块儿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它长在一起了，是吧？
1: 明白了啊。
0: 那这种情况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不行，不行啊，我告诉你配合啥啊，红花油。
1: 红花油上哪买去、
0: 哎、药房有的是。我告诉你、嗯、每次在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之前，先把红花油涂在上面，然后来回的搓、嗯、给它搓热了，搓热了之后、嗯、然后再涂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我告诉你为啥、嗯、就是我刚才不说了吗，颈肩综合症不就长死了吗？你得一点一点给它晕开了，给它化开了、嗯、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如果它长在一块儿了，你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和氨糖霜红花油，你给它晕开喽、
1: 啊、
0: 然后再用这个耳苗油氨糖霜，明白没、
1: 啊、明白了。
0: 这电话打太好了啊，太好了啊。
1: 我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血压嘛，那我不是动脉硬化嘛，那个血压就是早上起来量就是140、150、160的有时候。
0: 嗯。嗯，
1: 完白天啥事儿也没有，
0: 嗯，
1: 血压就正常，
0: 嗯，
1: 完我吃那个就是那个那罗马胆呢，
0: 嗯，
1: 那个罗马胆，我就吃罗马胆，现在就是这样，
0: 嗯，
1: 那我这罗马胆是不是还得继续吃啊？
0: 白天多少？白天血压多少？
1: 白天就正常啊，120、140、120、130左右啊。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啊、
0: 把罗马胆坚持给我用好吧。啊，你现在、
1: 啊、
0: 我说你把罗马丹坚持给我用好吧。啊，我告诉你、
1: 啊、
0: 你现在的血压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啊，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什么时候这个早上的血压慢慢的恢复过来
1: 啊啊，
0: 好吧。
1: 就我吃罗马丹以后，我的那个别的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你看看，白天血压正常已经非常好了，现在早上稍微有点高，这说明什么呢？罗麻丹呢，你记住了，它是在润无息无声，一点一点调理我们身体的这个血压的问题、
1: 啊、
0: 是吧？
1: 就8点以后就不高了。
0: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
1: 没事啊。
0: 对，要不然吧、
1: 哎、
0: 您这个年岁哈，145、嗯，如果不超过160都不算高，明白了吧？
1: 啊，那没有，超过那个160的时候很少。
0: 那就没事儿啊，罗马丹坚持好。
1: 没事 啊，哎呀，我太感谢了梁老师了。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吧？
1: 好了，
0: 好，
1: 谢谢梁老师了、啊
0: 哎。再见啊，好。
1: 哎，再见。
2: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

0: 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因为他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你这个电话呀，我终于算打通喽。
3: 打通了。
4: 你再给我订上2年的这个雄风泳啊。
3: 啊。
4: 我现在就订。
3: 就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咱啥病啊？就是一上来就订2年的量的这个雄风泳啊。
4: 哎呀，老师，你别管我啥病喽。
3: 打通了。
4: 你再给我订上2年的这个雄风泳啊。
3: 啊。
4: 我现在就订。
3: 就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咱啥病啊？就是一上来就订2年的量的这个雄风泳啊。
4: 哎呀，老师，你别管我啥病，你就先给我登记上，订上了我再跟你细说。
3: 这咱不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主要是详细说你的情况，我得为你的这个身体健康负责任呢，是不是啊？

0: 是大事儿了啊！你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我告诉你，最容易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骨折的问题啊！
1: 哎呀，是啊，但是人家直接就给呀、啊、送进那个康复医院去了
0: 啊。
1: 那前几天回来了，哎呦，整个人你看上去人显得年轻不说，
0: 啊，
1: 容光焕发的，哎呦，瞅着他都年轻了好几岁，
0: 啊，
1: 那腿脚也利索了，还有劲儿，
0: 啊。
1: 现在啊都成了我们这个05的了
0: 啊，
1: 他这一跳啊，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替他高兴
0: 啊啊，
1: 可是这心里啊总是有一点那个落差感。
0: 我告诉你啊，这是好事啊，说明人家那个康复的好，调理的好呗，是不？
1: 哎呀，是啊，我也希望他好，可是他在我面前老是跟那个嘚瑟劲来了。
0: 嗯嗯嗯嗯嗯，
1: 哎呀，我所以我还是挺羡慕人家的，
0: 嗯，
1: 因为啊人家毕竟有个好儿子，现在啊人家身子骨啊也利索了，你说、
0: 嗯、是、嗯、
1: 那可是我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疼了好多年了。那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有的时候疼的我都睡不着觉
0: 啊，
1: 那再遇到个阴天下雨啥的变天的，那更受罪了。
0: 明白。
1: 所以我也想去那个康复医院，
0: 嗯，
1: 所以我就去问我那老姐妹儿，我说你这咋调理的？
0: 嗯，
1: 跟换了个人似的。
0: 啊，你那个姐妹儿是在人家那个康复医院调理好的是吧？
1: 嗯。
0: 哎呦，那挺巧的。
1: 我问她，她还真的就跟我说，在那个康复医院呢，一日三餐，餐餐都跟饭呢吃这个雄风蛹。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呢？
1: 对，
0: 你看你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这多好啊，是不？
1: 是啊，老师您这说对了，真的您说的那样，我那老姐妹啊，人家用了都能恢复的挺好。所以老师您说我这类风湿疼起来那真要命，所以现在听咱们平台有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必须得要去试一试啊。
0: 你这样，其实不管是类风湿也好，还是说我们说的常见的骨质疏松也好、
1: 啊、
0: 或者什么腰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
1: 啊、
0: 我告诉你，说到底就是一个问题，气血亏空，气血不足。
1: 哦，
0: 年纪大了，我们的骨头关节软骨为什么会出问题？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的软骨当中，骨骼当中，它里面的气血不足了，过不去了，
1: 哦，
0: 得不到濡养了，这就像地里的庄稼似的，缺水了它能长好吗？
1: 对呀、啊、
0: 骨质疏松就是我们骨头里面缺少这个气血濡养了，类风湿是我们关节缺少气血濡养了，腰间盘问题就是我们腰间盘缺少这气血濡养了、
1: 嗯、哦，哎呦，老师您这么一说感觉还真是这个理儿。
0: 所以说您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是吧、
1: 嗯、
0: 什么骨质疏松，什么腰肌劳损，颈椎病，我告诉你、嗯、先解决的就咱们气血的问题。
1: 哦，
0: 因为这个气血不足会引起我们非常大的筋骨的问题的、
1: 嗯、
0: 是吧？雄风蛹它不光能够止疼啊，它是调理我们这个疼痛。我们中医上讲叫气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嗯，对，
0: 对吧？它通过这个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你气血这么一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减轻了啊。
1: 哎呀，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我这关节里头啊就跟生了锈似的，又涩又疼啊。
0: 嗯，第二点什么呢？雄风蛹能够深入到关节缝当中、
1: 嗯、
0: 把藏在里面的那些风寒湿，这就是邪毒，一点一点的给你拔出来。第三点呢，就是你关节变形了吗、
1: 嗯、
0: 不是，对吧？
1: 对呀、
0: 啊、软骨磨损了吗？不是、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是因为我们长期的气血过不去，筋骨得不到濡养。
1: 嗯，
0: 雄风蛹它能够补的我们的这个气血是活性的气血，专门能够去滋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关节囊、软骨和韧带、嗯、让变形的关节慢慢的得到濡养，由内而外的变得坚韧起来啊，防止它进一步的变形、
1: 嗯、
0: 而且咱们以前要有八珍膏的话，你配合好了的话，先把漏洞给你堵上，然后再补进去营养物质，哎，那你吸收就更快了。所以说说到底啊，就是真要是以前我们有八珍膏的话，这俩配合好，我告诉你，重新就能够打造一个气血充沛、筋骨强健、能够抵御这个病邪的一个全新的体质。而且现在正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嘛，这也是为了回馈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 订购雄风泳，我告诉你，八珍膏免费送给大家伙。

0: 啊，
1: 那可太好了，这么珍贵的八珍糕都免费送了。
0: 您别客气啊，咱们说过健康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这样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麻烦你了。
0: 好了，不客气，
1: 实在是他给你添太多麻烦。
0: 哎呦，别客气，
1: 那谢谢您了。
0: 好了，再见啊。好，
1: 嗯，好，再见了，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多大年岁了？跟我说说。
3: 我今年84了。
0: 哎呦哈，84岁了。哎呦，听声音那就不像啊，我跟你讲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咱们直说就行，好不啊？
3: 啊，我吧就是你们全球购这些东西几乎我都买到了。
0: 老朋友呗，是吧？
3: 完了啊。
0: 好啊。
3: 嗯，吃了呢，就是我这有20多年的心脏病。
0: 心脏。
3: 我吃那辅酶秀实，原先总是哈，喘气上不来气儿。
0: 哦。
3: 完了呢，后背还疼。
0: 啊。
3: 完了吃了这个以后呢，我就觉得心脏也没有那种现象了。
0: 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没有那现象了，啥毛病
3: 啊？
0: 啥毛病啊？医院给你检查呀？
3: 心肌缺血。
0: 心肌缺血呀？哎呦，我告诉你啊，心缺血，你20多年了，你没有这个被诊断出几级心衰的问题吗？
3: 没有啊，我那时候我对身体可注意了。净吃那个好药。
0: 但是我告诉你
3: 啊，
0: 心肌缺血最容易导致心衰。我告诉你，你20多年没出现心衰，这都万幸。我跟你讲啊。
3: 啊啊。
0: 然后就用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是吧？
3: 对。对。现在心脏挺好啊，你听我说话，啥事儿没有。原先我走道，走快道都不行，完气喘。
0: 哦。
3: 完了，有时候阴天吧，还有冬天那冷的时候。后背就疼。
0: 哎呦，那可不好。
3: 现在都没有那种现象了。
0: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心脏有一个反射点就在我们后背那儿。你这后背要是疼的话，特别容易导致这个突发性的心梗。现在呢，你这个疼没有了，然后呢，快走几步道也没事了。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
3: 我还能跑两步呢。
0: 哎呦，还能跑两步。哎呦，你看看啊，多好啊，不错不错啊。
3: 我还有那个就是便秘，是那个失眠。我吃那个 SOD 蛋白酶。
0: 那不正常吗？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3: 原来也就睡3-4个小时吧。
0: 啊，现在呢？
3: 现在能睡5-6个小时，完便秘也好了，也没有了。
0: 你说说你啊。
3: 还有那个，就是那什么，那个抹骨关节，那叫啥呀？
0: 可图抹单糖啊。
3: 哎。
0: 哦。
3: 哎，那也挺好。
0: 那也挺好。
3: 给我的梗椎吧，哎呀，那一个大口包都抹下去了。
0: 哎呦，好！你看，你说咱老了，吃得好，睡得好，你说这不就幸福？这就是健康呗，是不是？
3: 是啊，我可相信你。
0: 好，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我还有什么地方能帮助到您没有？直接讲。
3: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我这脖筋嘛，我不有梗椎嘛，反正我应该是打脖子捂炎炎的，我这没注意。完了，可能这脖子受风了，就是脖筋老疼。
0: 哦，
3: 我有颈肩综合症。
0: 颈肩综合症啊，这个确诊了是吗？
3: 啊。
0: 哦，明白了。
3: 完了，就是胳膊一抬吧，这个袜耳朵上去那个他的筋就疼。天凉了，受风也疼。
0: 你现在胳膊能抬起来不？
3: 啊？
0: 胳膊能抬起来不？
3: 胳膊能抬，胳膊那个就是。别拿太重的东西都没有事儿，就是有时候累都有点疼。
0: 自己梳头什么的，胳膊能抬起来不？
3: 梳头也不疼啊。
0: 那行。
3: 我就是这脖子到第二天睡一宿觉吧，到早上3-4点钟吧，就好像老有痰。
0: 哪儿？
3: 有痰能咳出来清痰。天天早晨如此。
0: 啊，就是咳嗽有清痰呗，是不？好了。
3: 就是要感冒的时候呢，还有时候带点血筋呢，
0: 带点小血丝儿，你也不用害怕，那就是我们这个呼吸道的毛细血管破了。

0: 咳得太使劲了啊，就出点血啊，也不用害怕。
1: 但是我肺子检查了也没有事儿，就是这个气管和嗓子我觉得也没有事儿，
0: 就是气管。就是气管，
1: 就是这筋，这个往耳朵上去，这个筋好像有时候好像上过不去脑袋似的，好像堵了似的。
0: 我告诉你，不是堵了啊，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已经被确诊叫颈肩综合症了。颈肩综合症，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颈肩综合症和我们一般的关节疾病它不一样。别的关节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膝关节炎呐、
1: 啊。
0: 是吧，类风湿啊，类风湿啊，这些情况是什么呢？是由于受到了风寒湿，或者是由于关节变形了所导致的一种疾病
1: 啊。对对，
0: 颈肩综合症截然不同。颈肩综合症说白了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关节你长死了，明白了吧？
1: 啊啊，
0: 它长到一块儿去了。我为什么问你这胳膊能不能抬起来呢？我告诉你，颈肩综合症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人，这胳膊都抬不起来，穿衣服都费劲，是吧？
1: 嗯。
0: 那你好在你现在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但是如果确诊是颈肩综合症的话，它一定是逐步的，我们每一段每一段这个关节啊，它中间呢都连在一块儿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它长在一起了。是吧？
1: 明白了。
0: 那这种情况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不行，不行啊！我告诉你配合啥啊？红花油
1: 啊啊！
0: 好吧，
1: 就我吃了那丹以后，我的那个别的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你看看，白天血压正常，已经非常好了。现在早上稍微有点高，这说明什么呢？罗麻丹呢？你记住了，它是在润物细无声，一点一点调理我们身体的这个血压的问题，
1: 啊、
0: 是吧？
1: 就八点以后就不高了。
0: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
1: 没事啊。
0: 对，要不然吧，哎、您这个年岁哈，145。啊，如果不超过160都不算高，明白了吧？
1: 啊，那没有，超过160的时候很少。
0: 那就没事儿啊，罗麻丹坚持就好。
1: 没事
0: 啊，
1: 哎呀，我太感谢了，梁老师了。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吧？
1: 好了，
0: 好，
1: 谢谢梁老师了、啊
0: 哎。再见啊，好。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6: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2: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3: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2: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

0: 取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老师，
3: 嗯，
4: 我先跟您咨询个事儿啊。
3: 咨询个事儿。
4: 对
3: 啊，什么事儿你说。
4: 就我家邻居张大爷，
3: 嗯，
4: 他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他准犯老毛病。
3: 犯老毛病。
4: 嗯，
3: 哦，
4: 可我发现吧，就这几年这个犯病越来越勤。
3: 哦，
4: 好的越来越慢。
3: 哦，
4: 今年更甚，甚至他直接住了一个多月的院他才回来呀。
3: 哦，就越来越严重是吧。
4: 嗯，
3: 这可不是小事儿。他是什么毛病啊？怎么一年比一年严重了呢？
4: 其实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病。
3: 嗯，
4: 老慢支。
3: 老慢支。
4: 对，有点哮喘。
3: 哦，明白了。
4: 那好多年的老毛病了，以前顶多咳个10天半个月，这两年倒好，一犯病他就能喘的直不起腰啊。
3: 嗯，
4: 说话就有气无力的倒气儿。
3: 哦，知道。
4: 就前几年他身体好的时候，他总跟我爸还一块儿去钓鱼呢。
3: 哦，
4: 俩人还能喝两瓶，
3: 喝
4: 抽抽烟唠唠嗑，
3: 喝。
4: 但是昨天出院的时候我真去看他了啊，瘦的都脱相了。
3: 哎呦，
4: 颧骨特别高。
3: 嗯，
4: 眼窝都深陷了。
3: 嗯，
4: 感觉风一吹就能够把他给吹倒。
3: 呵，
4: 特别孱弱，精神头都没有了。
3: 哎呦，你看看你说的这种状态呀，这大家伙听完了以后我觉得都替他遭罪。
4: 嗯，
3: 是不是？你知道吗，啊，你刚才说这老爷子什么老慢支。
4: 嗯，
3: 老慢支的患者呀，他一旦犯病的话啊，我告诉你就是熬人。
4: 嗯，
3: 而且刚才你说对了，老慢支这个病他就是一年比一年重。
4: 嗯，
3: 而且恢复起来我告诉你越来越困难，时间越长越难恢复。
4: 是吧？
3: 对吧？
4: 昨天我爸还跟他唠嗑呢。
3: 嗯，
4: 大爷就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晚上，
3: 嗯，
4: 躺床上刚要睡着就得被自己的咳嗽憋醒。
3: 哦，
4: 一咳呀就得咳到大半夜。
3: 呵，
4: 咳得胸口发疼，眼泪都得出来，连带着家人也休息不好。
3: 那肯定的呀。
4: 而且以前犯病的时候吃点止咳药，喷点平喘的就能管用。
3: 嗯，
4: 现在是药越吃越多，种类越来越复杂。
3: 呵，
4: 那关键是不见好转呀。
3: 嗯，
4: 刚出院没几天他肯定又得咳嗽啊。
3: 又开始咳嗽。
4: 啊，
3: 嗯，实际上老慢支这种病啊，嗯，包括哮喘这类毛病啊，老年人越岁数大他越遭罪。
4: 嗯，
3: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年纪大的人，就是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自身的气血越跟不上。
4: 嗯，
3: 越弱。哎，那我们身体的问题自然而然犯的就越勤，
4: 就越多，
3: 而且呢好的也越慢。
4: 嗯，
3: 那么像就是你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这个大爷这种情况，如果说不及时的调理的话， 那身子骨是扛不住折腾的。
4: 嗯，
3: 啊，最后可能不光是遭罪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可能就是性命的问题了。
4: 是吧？
3: 对呀、啊，
4: 关键是大爷太难了，不光老慢支折磨人。
3: 嗯，
4: 我家楼下那李婶儿，反正年龄也大了
3: 啊，
4: 风湿骨病啊，那也挺要命啊。
3: 是、哎。
4: 之前他就跟我妈诉苦。
3: 嗯。
4: 就说一到阴雨天降温，
3: 嗯，
4: 这腿就跟天气预报似的，
3: 都这样，
4: 头几天就开始疼，
3: 呵，
4: 疼的有的时候半夜都睡不着觉啊，都得蜷在被窝里哼哼，
3: 嗯，
4: 有时候翻个身都得老伴儿帮忙，
3: 呵，
4: 以前还能拄着拐下楼买个菜，现在好，就犯病的时候连床都下不了了，穿袜子系鞋带都得让人搭把手呢。
3: 哎呦，这老毛病一犯
4: 挺重啊，
3: 你看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是啊，连最基本的我们说能过好日子都难，是不是？
4: 对呀。
3: 哎呀，
4: 李婶就说嘛、
3: 哎、
4: 那你疼起来该怎么疼还怎么疼啊。
3: 是的，
4: 以前说吃止疼片能顶一阵儿，那你现在你吃多了你胃受不了，
3: 嗯，
4: 你不吃吧扛不住那种钻心的疼，最难受的是你说夏天谁不得穿个短裤裙子，
3: 对呀、啊，
4: 他还得裹着个厚裤子的
3: 哦，
4: 那都怕风吹着加重他腿疼。
3: 嗯，
4: 冬天就更别提了，屋子里暖气那得开得足足的，还得整个小太阳、
3: 嗯、呵，
4: 腿上啊那也得盖个厚毯子。哎，就他家孙子
3: 啊，
4: 他都不敢多抱，
3: 为啥呀？
4: 怕一使劲腿疼站不住。
3: 哦，这么回事。你
4: 对，你说这是不是这病挺致命啊？
3: 嗯，
4: 把人折腾的一点生活的乐趣和滋味都没了。
3: 是啊，你看看。
4: 那老师我就纳闷了，
3: 嗯，
4: 为啥老年人身体他能这么弱，越来越弱，
3: 越岁数大越弱，是吧？
4: 那张大爷李婶儿年轻的时候好好的，
3: 嗯，
4: 老了怎么能老毛病缠身越来越重呢？
3: 嗯，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你要是问这个问题的话，你说人岁数大了为什么体格越来越不好，
4: 嗯，
3: 很多人就告诉你叫自然规律，谁都这样。
4: 那是敷衍不？
3: 不是敷衍，
4: 嗯，
3: 确实是自然规律。
4: 哦、嗯、
3: 但是呢为啥会有这种自然规律别人就答不上来了。
4: 嗯，
3: 啊，就是你要问我说他为啥岁数越大的人身体会越来越弱，
4: 嗯，
3: 如果我回答也是自然规律的话，那就跟别人一样了、
4: uh-huh.
3: 是吧？那我回答的是啥，为啥有这样的自然规律？
4: 嗯，
3: 我告诉你，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足与弱，明白我的意思吧？
4: 嗯，
3: 咱们说老小孩，老小孩人这一辈子有两头，
4: 嗯，
3: 比如小孩啊，婴儿的时候我们气血它是不足的，
4: 嗯，
3: 所以说他爱得病、嗯、可是随着这个越来越长大，我们气血的生发的能力越来越强劲，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是不是就越来越足了，
4: 嗯，
3: 那人就不生病了。
4: 是，
3: 可是到了5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就开始大幅度的流失，大幅度的下降，
4: 嗯，
3: 我们气血就开始出现不足了，
4: 嗯，
3: 而到了这个年龄，我们每增长一岁我们的身体就糟糕一步，
4: 嗯，
3: 我们谁都躲不开啊。所以说这种客观规律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所决定的。
4: 哦，
3: 谁都躲不过你。80岁的人是吧，你跟50岁人比，我告诉你你就没法比。50岁你跟30岁没法比，30岁你跟20岁没法比。
4: 对，
3: 你看肯定身子骨天差地别。
4: 嗯，
3: 你这就是背后的气血的规律。
4: 确实，你说年轻人哈，就算是说有点哮喘
3: 啊，
4: 照样敢去爬山，
3: 对吧？
4: 老年人呢，爬个2层楼那都得歇3回，那还得喘呢，喘得跟跑了马拉松似的，那没法比。
3: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都看过那个举重的比赛是吧？
4: 嗯，
3: 那些练举重的运动员，
4: 嗯、
3: 你看那一身子腱子肉是吧？180斤的那个杠铃举起来跟玩儿似的，是吧？
4: 是，
3: 是不是挺壮实？
4: 是。
3: 好了。你看看啊，当年的运动员现在50岁之后你看都长成啥样。
4: 哎呦，
3: 大多数都变成干巴瘦的那种老头了，你别说让他举重了，拎个水桶都费劲，这就是气血的规律。
4: 但你说举重运动员他底子应该是厚的呀。
3: 对呀、啊、
4: 应该是比普通人强吧。
3: 对，
4: 你看现在人说什么老了的法拉利还是法拉利就算他再老，他最后他怎么能变成干巴瘦老头呢？
3: 这个得自己跟自己比，
4: 他这个反差太大了、
3: 啊、我告诉你大家伙记住啊，世界上最公平的就两样东西，
4: 嗯，
3: 一个是时间，
4: 嗯，
3: 另一个是衰老。
4: 嗯，
3: 甭管你年轻的时候多壮实，我告诉你，你到了岁数都一样。 气血都不足，
4: 嗯，
3: 肌肉都开始流失，
4: 嗯，
3: 你该生病都会生病。

0: 病，谁都逃不过，因为这就是我们所有人这种动物的生老病已的这种规律。
1: 这种规律挺扎心的。
0: 那当然了。
1: 其实咱们老年人也知道，上岁数了，我跟年轻时候比，肯定气血不足了。
0: 对，
1: 但咱们也没闲着呀。
0: 嗯，
1: 你就说我家邻居风湿骨病的李婶儿，
0: 嗯，
1: 平时他总是熬点红枣桂圆粥，
0: 嗯，
1: 黄芪水，
0: 嗯，
1: 天天喝，还能喝点补气血的口服液、中成药啥的、
0: 啊，
1: 也挺努力的按时吃。该犯病还犯病，身子还是虚弱呢。
0: 是，小品里那个不差钱的怎么说的？说人最悲哀的事是啥？
1: 人死了钱没花了，
0: 对吧？咱们很多老年人啊，补气血补气血，忙活了一通之后，你会发现啥作用没有，
1: 嗯，
0: 啥都没补上。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说的，哎呀，气血不足的，我就推荐说什么红枣桂圆粥啊，什么黄芪水啊，我告诉你，我要这么说的话，我说白了，我健康全就给我白做了。
1: 对，
0: 因为我都知道，就这种补气血，你就是白忙活。
1: 对，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有多少人是这么做的？哪个你气血补上来了，对吧？你补不上来，用这样的方法，你是不是一种悲哀？
1: 嗯，
0: 你这种悲哀，我告诉你，咱们不做也罢。
1: 嗯，还真是哈，就是看着忙活，实则白搭、嗯，啥用没有，
0: 啥用没有，
1: 你钱也没少花，你罪还是得遭。
0: 是，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该不该补气血？该，
1: 嗯，
0: 但是怎么补是关键，
1: 嗯，
0: 如果就是单纯的什么当归黄芪水那种，我告诉你，我都不会跟大家伙说的，是吧？那是我老娘没水平，
1: 对，
0: 是吧？记住了啊，最大的浪费不是补，是补了之后你白补，
1: 对，
0: 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这样的方法谁能推荐呢？那是不负责任的推荐，对不对？
1: 你说这个为什么呢？我们真的是得反思，得问一问他怎么就白补了呢？
0: 对呀、啊，
1: 这么扎心的事实很难接受的。
0: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 嗯，
0: 对吧？那咱们中老年朋友补气血也是这样，这个道理一模一样。
1: 嗯，
0: 你屋子没打扫干净，客人来了他没地方待呀，对吧？
1: 对，
0: 好了。对于气血的补充来讲，首先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没清出去，
1: 对，
0: 漏洞还在那儿，你补进去任何的气血你也吸收不了，
1: 嗯，
0: 对不对？这一个道理吗？所以说在补气血之前你应该先干嘛？
1: 那得先打扫屋子呀，把毒素先清出去呀，
0: 对，
1: 气血才能够有地方来吸收。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啊那些，咱们先不说这样的方法好使不好使，
1: 嗯，
0: 你就做这个补气血的这个工作之前，你有没有排出身体当中毒素？
1: 嗯，
0: 你这工作你也没做呀。
1: 对，
0: 尤其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之前一定要清理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年来大量堆积的毒素。
1: 对，
0: 那我们每天吃的饭喝的水，谁能保证全都干净？
1: 对，
0: 里头藏的大量的毒素杂质天天在你身体当中攒着呢。
1: 对，
0: 就跟那个水滴石穿似的，日子久了全都堆积在我们脏腑器官当中。
1: 嗯，
0: 是药三分毒，这个道理谁都知道。
1: 嗯，
0: 架不住天长日久的在你身体当中堆积啊。
1: 是的，
0: 那么这些毒素在你身体当中堆积的越来越多，你就算算吧。
1: 这么一说还真是哈。
0: 对呀、啊，
1: 年纪越大吃的药就越多，
0: 嗯，
1: 毒素它肯定它攒的就越多。
0: 对呀、啊，就是现在不光老年人，我告诉你啊，其实静石你发现没有，现在连小孩现在都受影响。
1: 嗯，
0: 你看这个新闻报道是吧，有的孩子才九岁上一年级，因为爱吃那个什么街边卖那种炸鸡呀、啊、
1: 嗯，
0: 天天吃爱吃啊，结果我告诉你，小女孩九岁，身高才1.3米，这新闻都有，真人真事儿的。
1: 但你说这种新闻是有，
0: 对不对？现在小孩都早熟了。
1: 对呀，坑不坑人？
0: 那后来一调查，原来这炸鸡里面反复用的那个油，再有呢里面还加了那个激素，吃到我们孩子身体当中，一顿两顿炸鸡看不出来，
1: 嗯，
0: 天天这些毒素堆积在身体当中，把咱们小孩的身体给搞坏了。
1: 是的，
0: 你说说才1.3米呢，你说坑人不？
1: 哎呀，这太坑人了，一辈子的事儿这不全都搭进来了吗？你说这就是因为吃的不干净，食物里的毒素激素给害的。
0: 对呀、啊、那年轻的孩子尚且如此，老年人呢？
1: 嗯，
0: 咱们有句老话讲说的，我走的桥比你吃的饭都多，说明什么呀？我们活的年头长，见的事儿多，同样你吃的药和一辈子饭和菜，你也比年轻人多得多得多。
1: 对，
0: 那你器官当中这个毒素，你说说得有多少？我跟你说啊，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学科叫解剖学，
1: 嗯，
0: 研究的比较透彻的一些

0: 老专家们啊，就看到这个脏腑器官，就知道这个人是多大岁数的，
1: 能看出来，
0: 颜色都不一样，那是啥呀？不就是毒素吗？
1: 看你毒累积的多少。
0: 对，比如说肝脏，我告诉你，颜色这个淡红色的一定是年轻的，
1: 嗯，
0: 深灰色的
1: 中年人，
0: 中年人，黑紫色的我告诉你就是老年人，就不用说是吧？所以说不用说别的，就现在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咱们说血管壁的硬化，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容易脑梗，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容易心脏出现问题？如果说从这个毒素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攒了几十年的毒，到岁数了它就爆发了。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咱说气血该不该补，必须得补，但你光补气血，你不先清除这个毒素的话，你补进去的东西全都被毒素挡在外面了，全被毒素给消耗没了，那你这个补的气血能有啥用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肯定是这样的，没有用
0: 啊，肯定没用啊，是不是？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
1: 嗯，
0: 那我问问大家伙，啥叫虚不受补？为啥会出现虚不受补？
1: 嗯，
0: 我告诉你，其实我们身体的毒素啊，堆的就像屋子里的那个破烂一样，堆的满满当当的。
1: 嗯，
0: 就算你买再贵的新家电，你屋子里是没地方放的。
1: 嗯，
0: 那你这个家电再贵，它不也白买了吗？
1: 摆设。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想要补益气血，第一步你得给我们的气血腾地方。
1: 嗯，
0: 你得先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清除干净来，不然的话，你补的再多，那都是白搭。
1: 对。还真是啊，咱们大家听老师一讲懂得这个道理了，而且呢之前您说的雄风泳我们可一直惦记着呢。
0: 嗯，没错呀。
1: 嗯，
0: 所以说我为啥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你想补气血的话可以用雄风泳。
1: 嗯，
0: 这个我真是啊，这个掏心窝子说啊，你看我为什么不推荐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啊，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给大家伙这个甄选出雄风泳啊？关键在于它什么呢？它一边清除毒素一边补益气血，它同时进行的。
1: 对，
0: 你像补气血的，尤其是我中医出身，我要想给大家伙推荐别的补益气血的产品，你说就成品能有多少？
1: 对，
0: 为啥我不推荐别的？因为别的那些产品它只清除毒素它不补气血。
1: 嗯，
0: 或者是啥呢，它只补气血不清除毒素，你看看唯独这个雄风泳，它能够同时解五脏的毒素的同时，还能够实打实的补益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这不是一般的一些成品呢，是吧？
1: 能做到的，
0: 能够做到的。
1: 那您说啊，雄风泳能够清除毒素，
0: 嗯，
1: 能清除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0: 哎，静叔，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雄风泳直接在细胞层面上进行清除毒素。
1: 哦，哎，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呀？
0: 因为雄风泳里面哈，它里面有一种非常主要的成分，
1: 嗯，
0: 叫药物代谢酶，
1: 代谢药物的。
0: 哎，听这个名字，这个药物代谢酶其实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
1: 嗯，
0: 它专门就是分解那些毒素和垃圾。
1: 明白。
0: 尤其是药毒。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遗憾的是，甭管你有多少，
1: 嗯，
0: 但是只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分泌形成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功能都是越来越下降，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补充。那我们发现了雄风泳当中有这种药物代谢酶，它能够及时的补充上来。那补充上这个药物代谢酶之后，就能够有效的把积攒了几十年的这个毒素就清除掉了。
1: 明白。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没有毒素的拖累的话，它是不是就减负了？
1: 嗯。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轻松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补益的气血才能够顺顺当当的跑到位。
1: 你说啊，这不就应了那句老话吗？说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呀。
0: 对，
1: 你光补气血，你不清毒，怎么折腾都走弯路。
0: 可不吗？
1: 现在用雄风泳清毒再补气血，它就不是白忙活，
0: 同时进行，
1: 同时进行。
0: 对，不是这个再补气血，它是同时进行的。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我在中医院，在正规的医院开的那个补气血的方子，我怎么吃完没效果？
1: 嗯，
0: 不是人家的方子不对，是咱们没有做到同时清除毒素。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要想舒舒服服的把身体上的毛病改善好了，让我们的老慢病不再发作那么频繁了，
1: 嗯，
0: 或者发作时间那么长了，想要身体里的毒素少一些，气血更充足一点，那雄风泳的选择是不二之选。
1: 哎，
0: 所以说你看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咱们平台不是开展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
1: 对，
0: 给大家带来。

0: 的这个头号产品雄风勇。
1: 嗯，是呢，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机会所以说太难得了。
0: 没错，而且正值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有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好了，我们在锦上又添了个花。
1: 嗯，
0: 为了感恩咱们听众朋友的风雨同舟，一路陪伴与支持。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
1: 那必须表示啊。
0: 啊，
1: 怎么表示？
0: 刚才咱们讲到的八珍糕，
1: 嗯，
0: 那这次等雄风勇审批下来之后啊，咱们大家伙只要预定雄风勇的，我们就把这个阿胶八珍糕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1: 哎，
0: 让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健康从此步入一个补得进、留得住、稳得下的良性循环。
1: 太好了，
0: 好吧，
1: 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可得抓住了，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0: 对呀、啊、
1: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0: 对，
1: 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热线进行抢订了，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0: 4006789 40066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梁老师，你这个电话呀，我终于算打通了。
1: 打通了。
2: 你快给我订上2年的这个雄风勇啊！
1: 啊，
2: 我现在就订。
1: 就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咱啥病啊？就是一上来就订2年的量的这个雄风勇啊？
2: 哎呀，老师啊，你别管我啥病，你就先给我登记上。订上了，我再跟你细说。
1: 这咱不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主要是详细说你的情况，我得为你的这个身体健康负责任呢，是不是啊？
2: 哎，行，老师啊，
1: 嗯，
2: 我是让我那老姐妹啊给刺激了。
1: 哦，
2: 我跟她一块跳广场舞都好几年了。
1: 嗯，
2: 以前呢我俩是半斤对八两，她腰椎呀不好，我呢就累风湿。
1: 哦，

0: 啊。
1: 哎呀，是啊，但是人家直接就给呀、啊、送进那个康复医院去了。
0: 啊。
1: 那前几天回来了，哎呦，整个人你看上去，人显得年轻不说，
0: 啊，
1: 容光焕发的。哎呦，瞅着他都年轻了好几岁。
0: 啊。
1: 那腿脚也利索了，还有劲儿。
0: 啊。
1: 现在啊，都成了我们这个领舞的了。
0: 啊，
1: 他这一跳啊，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替他高兴。
0: 啊啊！
1: 可是这心里啊，总是有一点那个落差感。
0: 我告诉你啊，这是好事啊，说明人家那个康复的好，调理的好呗，是不？
1: 哎呀，是啊，我也希望他好，可是他在我面前老是他那个嘚瑟劲儿来了。
0: 嗯嗯嗯嗯嗯。
1: 哎呀。所以我还是挺羡慕人家的，
0: 嗯，
1: 因为啊，人家毕竟有个好儿子，现在人家身子骨啊也利索了，你说、
0: 嗯、是、嗯，
1: 那可是我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疼了好多年了，那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有的时候疼的我都睡不着觉
0: 啊，
1: 那再遇到个阴天下雨啥的变天的，那更受罪了，
0: 明白？
1: 所以我也想去那个康复医院，
0: 嗯。
1: 所以我就去问我那老姐妹儿，我说你这咋调理的？
0: 嗯，
1: 跟换了个人似的。
0: 啊，你那个姐妹儿是在人家那个康复医院调理好的是吧？
1: 嗯。
0: 哎呦，那挺巧的。
1: 我问她，她还真的就跟我说，在那个康复医院呢，一日三餐，餐餐都跟饭呢吃这个雄风油。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呢？你看你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这多好啊，是不？
1: 是啊，老师，您这说对了，真的，您说的那样，我那老姐妹啊，人家用了都能恢复的挺好，所以老师您说，我这类风湿疼起来那真要命，所以现在听咱们平台有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必须得要去试一试啊。
0: 你这样，其实不管是类风湿也好，还是说我们说的常见的骨质疏松也好、
1: 啊、
0: 或者什么腰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
1: 啊、
0: 我告诉你，说到底就是一个问题，气血亏空，气血不足。
1: 哦，
0: 年纪大了，我们的骨头关节软骨为什么会出问题？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的软骨当中，骨骼当中，它里面的气血不足了，过不去了，
1: 哦，
0: 得不到濡养了，这就像地里的庄稼似的，缺水了它能长好吗？
1: 对呀、啊、
0: 骨质疏松就是我们骨头里面缺少这个气血濡养了，类风湿是我们关节缺少气血濡养了，腰间盘问题就是我们腰间盘缺少这气血濡养了。
1: 哦，哎呦，老师您这么一说感觉还真是这个理儿。
0: 所以说您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是吧、
1: 嗯、
0: 什么骨质疏松，什么腰肌劳损，颈椎病，我告诉你、嗯、先解决的就咱们气血的问题。
1: 哦，
0: 因为这个气血不足会引起我们非常大的筋骨的问题的、
1: 嗯、
0: 是吧？雄风涌它不光能够止疼啊，它是调理我们这个疼痛，我们中医上讲叫气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嗯，对，
0: 对吧？它通过这个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你气血这么一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减轻了啊。
1: 哎呀，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我这关节里头啊就跟生了锈似的，又涩又疼啊。
0: 嗯，第二点什么呢？雄风涌能够深入到关节缝当中、
1: 嗯、
0: 把藏在里面的那些风寒湿，这就是邪毒，一点一点的给你拔出来。第三点呢，就是你关节变形了吗、
1: 嗯、
0: 不是，对吧？
1: 对呀，
0: 软骨磨损了吗？我不是、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是因为我们长期的气血过不去，筋骨得不到濡养。
1: 嗯，
0: 雄风涌它能够补的我们的这个气血是活性的气血，专门能够去滋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关节囊、软骨和韧带、
1: 哦、
0: 让变形的关节慢慢的得到濡养，由内而外的变得坚韧起来啊，防止它进一步的变形、
1: 嗯、
0: 而且咱们以前要有八珍膏的话，你配合好了的话，先把漏洞给你堵上，然后再补进去营养物质，哎，那你吸收就更快了。所以说说到底啊，就是真要是以前我们有八珍膏的话，这俩配合好，我告诉你，重新就能够打造一个气血充沛、筋骨强健、能够抵御这个病邪的一个全新的体质。而且现在正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嘛，这也是为了回馈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订购雄风涌，我告诉你，八珍膏免费送给大家伙啊。
1: 那可太好了，这么珍贵的八珍膏都免费送了。

0: 别客气啊，咱们说过健康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这样以后有啥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麻烦你了。
0: 好了，不客气。
1: 实在是哈，给你添太多麻烦。
0: 哎呦，别客气，
1: 那谢谢您了。
0: 好了，再见啊。好，
1: 嗯，好，再见了。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多大年岁了？跟我说说。
3: 我今年84了。
0: 哎呦哈，84岁了！哎呦，听声音那这不像啊！我跟你讲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咱们直说就行，好不？啊，
3: 我吧，就是你们全球购这些东西，几乎我都买到了。
0: 老朋友呗，是不？
3: 完了 啊，
0: 好啊。
3: 嗯，吃了呢，就是我这有20多年的心脏病。
0: 心脏。
3: 我吃那辅酶秀实，原先总是哈，喘气上不来气儿。
0: 哦。
3: 完了呢，后背还疼。
0: 啊。
3: 完了吃了这个以后呢，我就觉得心脏也没有那种现象了。
0: 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没有那现象了，啥毛病
3: 啊？
0: 啥毛病啊？医院给你检查呀？
3: 心肌缺血。
0: 心肌缺血呀？哎呦，我告诉你啊，心缺血，你20多年了，你没有这个被诊断出几级心衰的问题吗？
3: 没有啊，我那时候我对身体可注意了。净吃那个好药。
0: 但是我告诉你 啊，心肌缺血最容易导致心衰。我告诉你，你20多年没出现心衰，这都万幸。我跟你讲啊。
3: 啊啊。
0: 然后就用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是吧？
3: 对。对。现在心脏挺好啊，你听我说话，啥事儿没有。原先我走道走快道都不行，完气喘。
0: 哦。
3: 完了，有时候阴天吧，还有冬天的冷的时候。后背就疼，
0: 哎呦，那可不好。
3: 嗯，现在都没有那种现象了。
0: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心脏有一个反射点，就在我们后背那儿。你这后背要是疼的话，特别容易导致这个突发性的心梗。现在呢，你这个疼没有了，然后呢，快走几步道也没事了。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
3: 我还能跑两步呢。
0: 哎呦，还能跑两步！哎呦，你看看啊，多好啊，不错不错啊。
3: 我还有那个就是便秘，也是那个失眠，我吃那个 SOD 蛋白酶。
0: 那不正常吗？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3: 原来也就睡3-4个小时吧。
0: 啊，现在呢？
3: 现在能睡5-6个小时，完便秘也好了，也没有了。
0: 你说说你啊？
3: 还有那个，就是那什么，那个抹骨关节那叫啥呀？
0: 可图抹的氨糖啊。
3: 哎。
0: 哦。
3: 哎，那也挺好。
0: 那也挺好。
3: 给我的梗椎吧，哎呀，那一个大狗包都抹下去了。
0: 哎呦，好！你看，你说咱老了。吃得好，睡得好，你说这不就幸福？这就是健康呗，是不是？
3: 是啊，我可相信你。
0: 好，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我还有什么地方能帮助到您没有？直接讲。
3: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我这脖筋嘛，我不有梗椎嘛，反正我应该是把脖子捂严严的，我都没注意，完了可能这脖子受风了，就是脖筋老疼。
0: 哦。
3: 我有颈肩综合症。
0: 颈肩综合症啊，这个确诊了是吗？
3: 啊，
0: 哦，明白了，
3: 完了就是胳膊一抬吧，追着挂耳朵上呢，去那个啥筋就疼。
0: 嗯，
3: 天凉了，受风也疼。
0: 你现在胳膊能抬起来不？
3: 啊，
0: 胳膊能抬起来不？
3: 胳膊能抬，胳膊那个就是别拿太重的东西都没有事儿，就是有时候累着有点疼。
0: 自己梳头什么的，胳膊能抬起来不？
3: 梳头也不疼啊。
0: 那行，
3: 我就是这脖子到第二天睡一宿觉吧，到早上3-4点钟吧，就好像老有痰。
0: 哪儿
3: 有痰？能咳出来清痰
0: 啊。
3: 天天早上如此
0: 啊，就是咳嗽有清痰呗。是不？好了，
3: 就是要感冒的时候，那还有时候带点血筋呢。
0: 带点小血丝儿，你也不用害怕，那就是我们这个呼吸道的毛细血管破了，咳得太使劲儿了啊，就出点血啊，也不用害怕。
3: 但是我肺子检查了也没有事儿。

0: 就是这个气管和嗓子，嗓子我觉得也没有事儿。
1: 就是气管，就是气管。
0: 就是这筋，这个往耳朵上气，这个筋好像有时候好像上过不去脑袋似的，好像堵了似的。
1: 我告诉你，不是堵了。啊，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0: 啊、
1: 你已经被确诊叫颈肩综合症了。颈肩综合症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颈肩综合症和我们一般的关节疾病它不一样。别的关节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膝关节炎呐、
0: 啊
1: 啊、是吧，类风湿啊，类风湿啊，这些情况是什么呢？是由于受到了风寒湿，或者是由于关节变形了所导致的一种疾病
0: 啊。对对，
1: 颈肩综合症截然不同。颈肩综合症说白了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关节你长死了，明白了吧？
0: 啊啊，
1: 它长到一块儿去了。我为什么问你这胳膊能不能抬起来呢？我告诉你，颈肩综合症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人，这胳膊都抬不起来，穿衣服都费劲，是吧？
0: 嗯，
1: 那你好在你现在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但是如果确诊是颈肩综合症的话，它一定是逐步的，我们每一段每一段这个关节啊，它中间呢都连在一块儿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它长在一起了，是吧？
0: 明白了。
1: 那这种情况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不行，不行啊。我告诉你配合啥啊，红花油。
0: 红花油上哪买的呀？
1: 药房有的是。我告诉你、嗯、每次在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之前，先把红花油涂在上面，然后来回的搓、
0: 嗯、
1: 给它搓热了，搓热了之后、
0: 啊、
1: 然后再涂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我告诉你为啥、
0: 啊、
1: 就是我刚才不说了吗，颈肩综合症不就长死了吗？你得一点一点给它晕开了，给它化开了、
0: 啊、
1: 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如果它长在一块儿了，你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和氨糖霜红花油，你给它晕开了、
0: 啊、
1: 然后再用这个耳苗油氨糖霜，明白没、
0: 啊、明白了。
1: 这电话打太好了啊，太好了啊。
0: 我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血压吧，那我不是动脉硬化吗，那个血压就是早上起来量就是140、150、160的，有时候
1: 嗯。
0: 完白天啥事儿也没有，
1: 嗯，
0: 血压就正常，
1: 嗯，
0: 完我吃那个就是那个那罗马丹呢，
1: 嗯，
0: 那个罗马丹，我就吃罗马丹，现在就是这样，
1: 嗯，
0: 那我这罗马丹是不是还得继续吃啊？
1: 白天多少？白天血压多少？
0: 白天就正常啊，120、140、120、130左右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啊、
1: 把罗马丹坚持给我用好吧。啊，你现在、
0: 啊、
1: 我说你把罗马丹坚持给我用好吧。啊，我告诉你、
0: 啊、
1: 你现在的血压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啊，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什么时候这个早上的血压慢慢的恢复过来
0: 啊，
1: 好吧。
0: 就我吃罗马丹以后，我的那个别的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1: 你看看白天血压正常已经非常好了，现在早上稍微有点高，这说明什么呢？罗马丹呢你记住了，它是在润物细无声，一点一点调理我们身体的这个血压的问题、
0: 啊、
1: 是吧？
0: 就8点以后就不高了。
1: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
0: 没事啊。
1: 对，要不然吧、
0: 哎、
1: 您这个年岁哈145、
0: 嗯，
1: 如果不超过160都不算高，明白了吧？
0: 啊，那没有，超过160的时候很少。
1: 那就没事儿啊，罗马丹坚持好。
0: 没事啊，哎呀，我太感谢了，梁老师了。
1: 嗯、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吧？
0: 好了，
1: 好，
0: 谢谢梁老师了、啊
1: 哎。再见啊，好。
0: 哎，再见。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 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

0: 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忙音。
1: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你这个电话呀，我终于算打通了。
3: 打通了。
4: 你快给我订上2年的这个雄风泳啊！
3: 啊，
4: 我现在就订。
3: 就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咱啥病啊？就是一上来就订2年的量的这个雄风泳啊？
4: 哎呀，老师啊，你别管我啥病，你就先给我登记上，订上了我再跟你细说。
3: 这咱不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主要是详细说你的情况，我得为你的这个身体健康负责任呢，是不是啊？
4: 哎，行，老师啊，
3: 嗯，
4: 我是让我那老姐妹啊给刺激了。
3: 哦，
4: 我跟她一块跳广场舞都好几年了。
3: 嗯，
4: 以前呢我俩是半斤对8两，她腰椎呀不好，我呢就累风湿。
3: 哦，
4: 都是边跳边哎呦哎呦的猪。
3: 嗯，
4: 就是强挺着跳啊。
3: 嗯，
4: 可是半年前呢，他让送外卖的给撞了，
3: 哎呦，
4: 轻了一碰，
3: 嗯，
4: 胳膊就骨裂了。
3: 呵，
4: 到医院一查，说严重的骨质疏松。
3: 哦，我告诉你，那可就是大事儿了啊！就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我告诉你，最容易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骨折的问题啊。
4: 哎呀，是啊，但是人家直接就给呀、啊、送进那个康复医院去了。
3: 啊、
4: 嗯。那前几天回来了，哎呦，整个人你看上去人显得年轻不说、
3: 哦、
4: 容光焕发的。哎呦、
3: 嗯、
4: 瞅着他都年轻了好几岁。
3: 嗯，
4: 那腿脚也利索了，还有劲儿。
3: 嗯，
4: 现在啊都成了我们这个05的了。
3: 嗯，
4: 他这一跳啊，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替他高兴。
3: 嗯嗯，
4: 可是这心里啊总是有一点那个落差感。
3: 我告诉你啊，这是好事儿啊，说明人家那个康复的好，调理的好呗，是不？
4: 哎呀，是啊，我也希望他好，可是他在我面前老是他那个嘚瑟劲儿来了。
3: 嗯嗯嗯嗯。
4: 哎呀，我所以我还是挺羡慕人家的。
3: 嗯。
4: 因为啊，人家毕竟有个好儿子，现在、啊、人家身子骨啊也利索了，你说、
3: 嗯、是？
4: 那、
3: 嗯
4: 啊、可是我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疼了好多年了，那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有的时候疼的我都睡不着觉
3: 啊。
4: 那再遇到个阴天下雨啥的变天的，那更受罪了。
3: 明白。
4: 所以我也想去那个康复医院。
3: 嗯。
4: 所以我就去问我那老姐妹儿，

0: 我说你这咋调理的，
1: 嗯，
0: 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啊。你那个姐们儿是在人家那个康复医院调理好的是吧？
0: 嗯，
1: 哎呦那挺巧的。
0: 我问他，他还真的就跟我说，在那个康复医院呢，一日三餐餐餐都跟饭呢吃这个雄风油。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呢？
0: 对呀，
1: 你看你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这多好啊，是不
0: 是？啊，老师您这说对了，真的您说的那样，我那老姐妹啊，人家用了都能恢复的挺好。所以老师您说我这类风湿疼起来那真要命，所以现在听咱们平台有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必须得要去试一试啊。
1: 你这样，其实不管是类风湿也好，还是说我们说的常见的骨质疏松也好、
0: 啊、
1: 或者什么腰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
0: 啊、
1: 我告诉你说到底就是一个问题，气血亏空，气血不足。
0: 哦，
1: 年纪大了，我们的骨头关节软骨为什么会出问题？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的软骨当中，骨骼当中，它里面的气血不足了，过不去了，
0: 哦，
1: 得不到濡养了，这就像地里的庄稼似的，缺水了它能长好吗？
0: 对呀、啊、
1: 骨质疏松就是我们骨头里面缺少这个气血濡养了，类风湿是我们关节缺少气血濡养了，腰间盘问题就是我们腰间盘缺少这气血濡养了。
0: 哦呦，老师您这么一说感觉还真是这个理儿。
1: 所以说您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是吧、
0: 嗯、
1: 什么骨质疏松，什么腰肌劳损，颈椎病，我告诉你、嗯、先解决的就咱们气血的问题。
0: 哦，
1: 因为这个气血不足会引起我们非常大的筋骨的问题的、
0: 嗯、
1: 是吧？雄风涌它不光能够止疼啊，它是调理我们这个疼痛。我们中医上讲叫气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对，
1: 对吧？它通过这个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你气血这么一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减轻了啊。
0: 哎呀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我这关节里头啊就跟生了锈似的，又涩又疼啊。
1: 嗯，第二点什么呢？雄风涌能够深入到关节缝当中、
0: 嗯、
1: 把藏在里面的那些风寒湿，这就是邪毒，一点一点的给你拔出来。第三点呢，就是你关节变形了吗、
0: 嗯、
1: 不是，对吧？
0: 对呀，
1: 软骨磨损了吗？我不是、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是因为我们长期的气血过不去，筋骨得不到濡养。
0: 嗯，
1: 雄风涌它能够补的我们的这个气血是活性的气血，专门能够去滋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关节囊、软骨和韧带、
0: 嗯、
1: 让变形的关节慢慢的得到濡养，由内而外的变得坚韧起来啊，防止它进一步的变形、
0: 嗯、
1: 而且咱们以前要有八珍膏的话，你配合好了的话，先把漏洞给你堵上，然后再补进去营养物质，哎，那你吸收就更快了。所以说说到底啊，就是真要是以前我们有八珍膏的话，这俩配合好，我告诉你重新就能够打造一个气血充沛，筋骨强健，能够抵御这个病邪的一个全新的体质。而且现在正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嘛，这也是为了回馈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订购雄风涌，我告诉你八珍膏免费送给大家伙啊。
0: 那可太好了，这么珍贵的八珍膏都免费送了。
1: 您别客气啊，咱们收获健康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这样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0: 那好好好，那麻烦你了。
1: 好了，不客气。
0: 实在是哈，给你添太多麻烦。
1: 哎呦，别客气。
0: 那谢谢您了。
1: 好了，再见啊。好，
0: 嗯，好，再见了。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多大年岁了跟我说说。
3: 我今年84了。
1: 哎呦哈，84岁了。哎呦，听声音这就不像啊、哎、我跟你讲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咱们直说就行，好不啊？
3: 啊，我吧就是你们全球购这些东西几乎我都买到了。
1: 老朋友呗，
3: 啊、
1: 是吧？
3: 完了啊，
1: 好啊。
3: 嗯，吃了呢，就是我这有20多年的心脏病。
1: 心脏。
3: 我吃那辅酶秀实，原先总是哈，喘气上不来气儿。
1: 哦。
3: 完了呢，后背还疼。
1: 啊。
3: 完了，吃了这个也。

0: 后呢，我就觉得心脏也没有那种现象了。
1: 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没有那现象了，啥毛病 啊？啥毛病啊？医院给你检查呀？
0: 心肌缺血。
1: 心肌缺血呀？哎呦，我告诉你啊，心缺血，你20多年了，你没有这个被诊断出几级心衰的问题吗？
0: 没有啊，我那时候我对身体可注意了，净吃那个好药。
1: 但是我告诉你 啊，心肌缺血最容易导致心衰。我告诉你，你20多年没出现心衰，这都万幸。我跟你讲啊。然后就用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是吧？
0: 对。对，现在心脏挺好，你听我说话啥事儿没有。原先我走快道都不行，完气喘。完了有时候阴天吧，还有冬天的冷的时候后背就疼。
1: 哎呦，那可不好。
0: 现在都没有那种现象了。
1: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心脏有一个反射点就在我们后背那儿。你这后背要是疼的话，特别容易导致这个突发性的心梗。现在呢，你这个疼没有了，然后呢，快走几步道也没事了。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
0: 我还能跑两步呢。
1: 哎呦，还能跑两步！哎呦，你看看啊，多好啊，不错不错啊。
0: 我还有那个就是便秘，是那个失眠，我吃那个 SOD 蛋白酶。
1: 那不正常吗？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0: 原来也就睡3-4个小时吧。
1: 啊，现在呢？
0: 现在能睡5-6个小时，完便秘也好了，也没有了。
1: 你说说你啊？
0: 还有那个，就是那什么，那个抹骨关节那叫啥呀？
1: 可图抹的氨糖啊。
0: 那也挺好。
1: 那也挺好。
0: 给我的梗椎吧，哎呀，那一个大狗包都抹下去了。
1: 哎呦，好！你看，你说咱老了。吃得好，睡得好，你说这不就幸福？这就是健康呗，是不是？
0: 是啊，我可相信你。
1: 好，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我还有什么地方能帮助到您没有？直接讲。
0: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我这脖筋嘛，我不有梗椎嘛，反正我应该是打脖子捂炎炎的，我这没注意，完了可能这脖子受风了，就是脖筋老疼。我有颈肩综合症。
1: 颈肩综合症啊，这个确诊了是吗？
0: 啊，
1: 哦，明白了。
0: 完了就是胳膊一抬吧，这个袜耳朵上呢去那个啥筋就疼。天凉了受风也疼。
1: 你现在胳膊能抬起来不？
0: 啊，
1: 胳膊能抬起来不？
0: 胳膊能抬，胳膊那个就是别拿太重的东西都没有事儿，就是有时候累都有点疼。
1: 自己梳头什么的胳膊能抬起来不？
0: 梳头也不疼啊。
1: 那行，
0: 我就是这脖子到第二天睡一宿觉吧，到早上3-4点钟吧，就好像老有痰。
1: 哪儿
0: 有痰？能咳出来清痰
1: 啊。
0: 天天早上如此
1: 啊，就是咳嗽有清痰呗。是不？好了，
0: 就是要感冒的时候还有时候带点血筋呢。
1: 带点小血丝儿，你也不用害怕，那就是我们这个呼吸道的毛细血管破了，咳得太使劲儿了啊，就出点血啊，也不用害怕。
0: 但是我肺子检查了也没有事儿，就是这个气管和嗓子我觉得也没有事儿，
1: 就是气管。
0: 就是这筋，这个往耳朵上去，这个筋好像有时候好像上过不去脑袋似的，好像堵了似的。
1: 我告诉你，不是堵了。啊，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已经被确诊叫颈肩综合症了。颈肩综合症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颈肩综合症和我们一般的关节疾病它不一样。别的关节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膝关节炎呐、是吧，类风湿啊，这些情况是什么呢？是由于受到了风寒湿，或者是由于关节变形了所导致的一种疾病。
0: 啊，对对。
1: 颈肩综合症截然不同，颈肩综合症说白了，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关节你长死了，明白了吧？它长到一块儿去了。我为什么问你这胳膊能不能抬起来呢？我告诉你，颈肩综合症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人，这胳膊都抬不起来，穿衣服都费劲，是吧？那你好在你现在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但是如果确诊是颈肩综合症的话，它一定是逐步的，我们每一段这个关节啊，它中间呢都连在一块儿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它长在一起了。

0: 是吧？
1: 啊，明白了啊。
0: 那这种情况，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不行，不行啊！我告诉你配合啥啊？红花油。
1: 啊，
0: 好吧，
1: 就我吃了那丹以后，我的那个别的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你看看，白天血压正常，已经非常好了。现在早上稍微有点高，这说明什么呢？罗麻丹呢，你记住了，它是在润无息无声，一点一点调理我们身体的这个血压的问题，
1: 啊、
0: 是吧？
1: 就八点以后就不高了，
0: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
1: 没事啊。
0: 对，要不然吧，您这个年岁哈，145。
1: 啊，
0: 如果不超过160都不算高，明白了吧？
1: 啊，那没有超过那个160的时候很少。
0: 那就没事儿啊，罗麻丹坚持就好。
1: 没事
0: 啊，
1: 哎呀，我太感谢了梁老师了。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吧？
1: 好了，
0: 好，
1: 谢谢梁老师了、啊
0: 哎。再见啊，好。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6: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3: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2: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3: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3: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2: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3: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2: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3: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2: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3: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2: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3: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2: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

0: 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嗯，
2: 我先跟您咨询个事儿啊。
1: 咨询个事儿。
2: 对。
1: 啊，什么事儿你说？
2: 就我家邻居张大爷，
1: 嗯，
2: 他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他准犯老毛病。
1: 犯老毛病。
2: 嗯。
1: 哦。
2: 可我发现吧，就这几年，这个犯病越来越勤。
1: 哦。
2: 好的越来越慢。
1: 哦。
2: 今年更甚。甚至他直接住了一个多月的院，他才回来呀。
1: 啊，就是越来越严重，是吧？这可不是小事儿。他是什么毛病啊？怎么一年比一年严重了呢？
2: 其实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病，
1: 嗯，
2: 老慢支。
1: 老慢支啊，
2: 对，有点哮喘。
1: 哦，明白了。
2: 那好多年的老毛病了，以前顶多咳个十天半个月，这两年倒好。一犯病他就能喘的，直不起腰啊。
1: 嗯。
2: 说话就有气无力的倒气儿。
1: 哦，知道。
2: 就前几年他身体好的时候，他总跟我爸还一块儿去钓鱼呢，俩人还能喝两瓶儿，抽抽烟，唠唠嗑。但是昨天出院的时候，我真去看他了
1: 啊，
2: 瘦的都脱相了，
1: 哎呦，
2: 颧骨特别高，眼窝都深陷了，感觉风一吹就能够把他给吹倒，特别孱弱，精神头都没有了。
1: 哎呦，你看看你说的这种状态呀。这大家伙听完了以后，我觉得都替他遭罪，
2: 嗯，
1: 是不是？你知道吗？啊，你刚才说这老爷子什么老慢支，
2: 嗯，
1: 老慢支的患者呀，他一旦犯病的话啊，我告诉你，就是熬人，
2: 嗯，
1: 而且刚才你说对了，老慢支这个病，他就是一年比一年重，
2: 嗯，
1: 而且恢复起来。我告诉你，越来越困难，时间越长越难恢复，
2: 是吧？
1: 对吧？
2: 昨天我爸还跟他唠嗑呢，
1: 嗯，
2: 大爷就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晚上，
1: 嗯，
2: 躺床上刚要睡着，就得被自己的咳嗽憋醒，
1: 哦，
2: 一咳呀就得咳到大半夜，
1: 呵，
2: 咳得胸口发疼，眼泪都得出来，连带着家人也休息不好，
1: 那肯定的呀。
2: 而且以前犯病的时候吃点止咳药，喷点平喘的。就能管用，
1: 嗯，
2: 现在是药越吃越多，种类越来越复杂，
1: 呵，
2: 那关键是不见好转呀，
1: 嗯，
2: 刚出院没几天他肯定又得咳嗽啊，
1: 又开始咳嗽，嗯，实际上老慢支这种病啊，嗯，包括哮喘这类毛病啊，老年人越岁数大他越遭罪，
2: 嗯，
1: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年纪大的人，就是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自身的气血越跟不上，
2: 嗯，
1: 越弱，哎，那我们身体的问题自然而然犯的就越勤，
2: 就越多，
1: 而且呢，好的人越慢，
2: 嗯，
1: 那么像静时你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这个大爷这种情况，如果说不及时的调理的话，那身子骨是扛不住折腾的，
2: 嗯，
1: 啊，最后可能不光是遭罪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可能就是性命的问题了，
2: 是吧？
1: 对呀，
2: 关键是大爷太难了，不光老慢支折磨人，
1: 嗯，
2: 我家楼下那李婶儿，反正年龄也大了
1: 啊，
2: 风湿骨病啊，那也挺要命啊。
1: 是，哎，
2: 之前他就跟我妈诉苦，
1: 嗯，
2: 就说一到阴雨天降温，
1: 嗯，
2: 这腿就跟天气预报似的，
1: 那都这样。
2: 头几天就开始疼，
1: 呵，
2: 疼的有的时候半夜都睡不着觉啊，都得蜷在被窝里哼哼，
1: 嗯，
2: 有时候翻个身都得老伴儿帮忙，
1: 呵，
2: 以前还能拄着拐下楼买个菜，现在好，就犯病的时候连床都下不了了，穿袜子系鞋带都得让人搭把手呢。
1: 哎呦，这老毛病一犯
2: 挺重啊，
1: 你看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是啊，连最基本的我们说能过好日子都难，是不是？
2: 对呀。
1: 哎呀，
2: 李婶就说嘛，
1: 哎，
2: 那你疼起来该怎么疼还怎么疼啊。
1: 是的，
2: 以前说吃止疼片能顶一阵儿，那你现在你吃多了你胃受不了，
1: 嗯，
2: 你不吃吧扛不住那种钻心的疼，最难受的是你说夏天谁不得穿个短裤裙子，
1: 对呀，
2: 他还得裹着个厚裤子的，
1: 哦，
2: 那都怕风吹着加重他腿疼，
1: 嗯，
2: 冬天就更别提了，屋子里暖气那得开得足足的，还得整个小太阳，
1: 呵，
2: 腿上啊，那也得盖个厚毯子。哎，就他家孙子
1: 啊，
2: 他都不敢多抱。
1: 为啥呀？
2: 怕一使劲儿腿疼站不住。
1: 哦，这么回事儿。你
2: 对，你说这是不是这病挺致命啊？
1: 嗯，
2: 把人折腾的一点生活的乐趣和滋味都没了。
1: 是啊，你看看。
2: 那老师，我就纳闷了，
1: 嗯，
2: 为啥老年人身体他能这么弱，越来越弱？
1: 越岁数大越弱是吧？
2: 那张大爷李婶儿年轻的时候好好的，
1: 嗯，
2: 老了怎么能老毛病缠身越来越重呢？
1: 嗯，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你要是问这个问题的话，你说人岁数大了为什么体格越来越不好，
2: 嗯，
1: 很多人就告诉你叫自然规律，谁都这样。
2: 那是敷衍不？
1: 不是敷衍，
2: 嗯，
1: 确实是自然规律。
2: 哦，
1: 但是呢为啥会有这种自然规律，别人就答不上来了。
2: 嗯，
1: 啊，就是你要问我说的为啥岁数越大的人身体会越来越弱，
2: 嗯，
1: 如果我回答也是自然规律的话，那就跟别人一样了，
2: 哦，
1: 是吧？那我回答的是啥？为啥有这样的自然规律？
2: 嗯，
1: 我告诉你，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足与弱，明白我的意思吧？
2: 嗯，
1: 咱们说老小孩，老小孩，人这一辈子有两头，
2: 嗯，
1: 比如小孩啊，婴儿的时候我们气血它是不足的，
2: 嗯，
1: 所以说他爱得病，可是随着这个越来越长大，我们气血的生发的能力越来越强劲，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是不是就越来越足了？
2: 嗯，
1: 那人就不生病了。
2: 是，
1: 可是到了50岁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就开始大幅度的流失，大幅度的下降，
2: 嗯，
1: 我们气血就开始出现不足了。
2: 嗯，
1: 而到了这个年龄，我们每增长一岁，我们的身体就糟糕一步。
2: 嗯，
1: 我们谁都躲不开，啊，所以说这种客观规律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所决定的。
2: 哦，
1: 谁都躲不过。你80岁的人是吧？你跟50岁的人比，我告诉你，你就没法比。50岁你跟30岁没法比，30岁你跟20岁没法比。
2: 对，
1: 你看肯定身子骨天差地别。
2: 嗯，
1: 你这就是背后的气血的规律。
2: 确实，你说年轻人哈，就算是说有点哮喘
1: 啊，
2: 照样敢去爬山，
1: 对吧？
2: 老年人呢，爬个2层楼，那都得歇3回，那还得喘呢，喘得跟跑了马拉松似的，那没法比。
1: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都看过那个举重的比赛是吧？
2: 嗯，
1: 那些练举重的运动员，
2: 嗯，
1: 你看那一身子腱子肉是吧？180斤的那个杠铃举起来跟玩儿似的，是吧？
2: 是，
1: 是不是挺壮实？
2: 是。
1: 好了。你看看啊，当年的运动员现在50岁之后你看都长成啥样。
2: 哎呦，
1: 大多数都变成干巴瘦的那种老头了，你别说让他举重了，拎个水桶都费劲，这就是气血的规律。
2: 但你说举重运动员他底子应该是厚的呀。
1: 对呀，
2: 应该是比普通人强吧。
1: 对，
2: 你看现在人说什么老了的法拉利还是法拉利，就算他再老，他最后他怎么能变成干巴瘦老头呢？
1: 这个得自己跟自己比，
2: 他这个反差太大了。
1: 啊，我告诉你，大家伙记住啊，世界上最公平的就两样东西。
2: 嗯，
1: 一个是时间，
2: 嗯，
1: 另一个是衰老。
2: 嗯，
1: 甭管你年轻的时候多壮实，我告诉你，你到了岁数都一样，气血都不足，
2: 嗯，
1: 肌肉都开始流失，
2: 嗯，
1: 你该生病都会生病，谁都逃不过，因为这就是我们所有人这种动物的生老病已的这种规律。
2: 这种规律挺扎心的。
1: 那当然了。
2: 其实咱们老年人也知道，上岁数了，我跟年轻时候比，肯定气血不足了。
1: 对。
2: 但咱们也没闲着呀。
1: 嗯。
2: 你就说我家邻居风湿骨病的李婶儿，
1: 嗯，
2: 平时他总是熬点红枣桂圆粥，
1: 嗯，
2: 黄芪水，
1: 嗯，
2: 天天喝，还能喝点补气血的口服液、中成药啥的，
1: 啊，
2: 也挺努力的，按时吃，该犯病还犯病，身子还是虚弱呢。
1: 是，小品里那个不差钱里怎么说的？说人最悲哀的事是啥？
2: 人死了钱没花了，
1: 对吧？咱们很多老年人啊，补气血补气血，忙活了一通之后，你会发现啥作用没有。
2: 嗯。
1: 啥都没补上。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说的，哎呀，气血不足的，我就推荐说什么红枣桂圆粥啊，什么黄芪水啊，我告诉你，我要这么说的话，我说白了，我健康全就给我白做了。
2: 对，
1: 因为我都知道，就这种补气血，你就是白忙活。
2: 对，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有多少人是这么做的？哪个你气血补上来了？对吧？你补不上来，用这样的方法，你是不是一种悲哀？
2: 嗯。
1: 那这种悲哀我告诉你，咱们不做也罢。
2: 嗯，还真是哈，就是 看着忙活，实在白搭，啥用没有，
1: 啥用没有，
2: 你钱也没少花，你罪还是得遭。
1: 是。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该不该补气血？该。
1: 嗯。
0: 但是怎么补是关键。
1: 嗯。
0: 如果就是单纯的什么当归矿泉水那种，我告诉你我都不会跟大伙说的。是吧，那是我老娘没水平。
1: 对。
0: 是吧，记住了啊，最大的浪费不是补，是补了之后你白补。
1: 对。
0: 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这样的方法谁能推荐呢？那是不负责任的推荐，对不对？
1: 你说这个为什么呢？我们真的是得反思，得问一问他怎么就白补了呢？
0: 对呀、啊，
1: 这么扎心的事实很难接受的。
0: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1: 嗯，
0: 对吧？那咱们中老年朋友补气血也是这样，这个道理一模一样。
1: 嗯，
0: 你屋子没打扫干净，客人来了他没地方待呀，对吧？
1: 对。
0: 好了，对于气血的补充来讲，首先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没清出去，
1: 对，
0: 漏洞还在那儿，你补进去任何的气血你也吸收不了。
1: 嗯，
0: 对不对？这一个道理吗？所以说在补气血之前你应该先干嘛？
1: 那得先打扫屋子呀，把毒素先清出去呀，
0: 对，
1: 气血才能够有地方来吸收。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啊那些，咱们先不说这样的方法好使不好使，
1: 嗯，
0: 你就做这个补气血的这个工作之前，你有没有排除身体当中毒素？
1: 嗯，
0: 你这工作你也没做呀。
1: 对，
0: 尤其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之前一定要清理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年来大量堆积的毒素。
1: 对，
0: 那我们每天吃的饭喝的水谁能保证全都干净？
1: 对，
0: 里头藏的大量的毒素杂质天天在你身体当中攒着呢。
1: 对，
0: 就跟那个水滴石穿似的，日子久了全都堆积在我们脏腑器官当中。
1: 嗯，
0: 是药三分毒，这个道理谁都知道。
1: 嗯，
0: 架不住天长日久的在你身体当中堆积啊。
1: 是的，
0: 那么这些毒素在你身体当中堆积的越来越多，你就算算吧。
1: 这么一说还真是哈。
0: 对呀、啊，
1: 年纪越大吃的药就越多，
0: 嗯，
1: 毒素的肯定它攒的就越多。
0: 对呀、啊，就是现在不光老年人，我告诉你啊，其实静时你发现没有，现在连小孩现在都受影响。
1: 嗯，
0: 你看这个新闻报道是吧，有的孩子才9岁上1年级，因为爱吃那个什么街边卖那种炸鸡呀、啊、
1: 嗯，
0: 天天吃爱吃啊，结果我告诉你小女孩9岁身高才1.3米，这新闻都有，真人真事儿的。
1: 但你说这种新闻是有，
0: 对不对？现在小孩都早熟了。
1: 对呀，坑不坑人？
0: 那后来一调查，原来这炸鸡里面反复用的那个油，再有呢里面还加了那个激素，吃到我们孩子身体当中，一顿两顿炸鸡看不出来，
1: 嗯，
0: 天天这些毒素堆积在身体当中，把咱们小孩的身体给搞坏了。
1: 是的，
0: 你说说才1.3米呢，你说坑人不？
1: 哎呀，这太坑人了，一辈子的事儿这不全都搭进来了吗？你说这就是因为吃的不干净，食物里的毒素激素给害的。
0: 对呀、啊、那年轻的孩子尚且如此，老年人呢？
1: 嗯，
0: 咱们有句老话讲说的，我走的桥比你吃的饭都多，说明什么呀？我们活的年头长，见的事儿多。同样你吃的药和一辈子饭和菜，你也比年轻人多得多得多。
1: 对，
0: 那你器官当中这个毒素，你说说得有多少？我跟你说啊，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学科叫解剖学，
1: 嗯，
0: 研究的比较透彻的一些老专家们啊，就看到这个脏腑器官，就知道这个人是多大岁数的，
1: 能看出来，
0: 颜色都不一样，那是啥呀？不就是毒素吗？
1: 看你毒累积的多少。
0: 对，比如说肝脏，我告诉你，颜色。这个淡红色的一定是年轻的，
1: 嗯，
0: 深灰色的
1: 中年人，
0: 中年人，黑紫色的我告诉你就是老年人，就不用说是吧？所以说不用说别的，就现在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咱们说血管壁的硬化，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容易脑梗，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容易心脏出现问题？如果说从这个毒素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攒了几十年的毒，到岁数了它就爆发了。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咱说气血该不该补，必须得补，但你光补气血你不先清除这个毒素的话，你补进去的东西全都被毒素挡在外面了，全被毒素给消耗没了，那你这个补的气血能有啥用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肯定是这样的，没有用
0: 啊，肯定没用啊，是不是？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
1: 嗯，
0: 那我问问大家伙，啥叫虚不受补？为啥会出现虚不受补？
1: 嗯，
0: 我告诉你，其实我们身体的毒素啊，堆的就像屋子里的那个破烂一样，堆的满满当当的。
1: 嗯，
0: 就算你买再贵的新家电，你屋子里是没地方放的。
1: 嗯，
0: 那你这个家电再贵，它不也白买了吗？
1: 摆设。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想要补益气血，第一步

0: 你得给我们的气血腾地方。
1: 嗯，
0: 你得先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清除干净来，不然的话你补的再多那都是白搭。
1: 对，还真是啊，咱们大家听老师一讲懂得这个道理了。而且呢，之前您说的雄风蛹我们可一直惦记着呢。
0: 嗯，没错呀。
1: 嗯，
0: 所以说我为啥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你想补气血的话可以用雄风蛹。
1: 嗯，
0: 这个我真是啊，这个掏心窝子说啊，你看我为什么不推荐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呀、啊、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给大家伙这个甄选出雄风蛹啊，关键在于它什么呢，它一边清除毒素一边补益气血，它同时进行的。
1: 对，
0: 你像补气血的，尤其是我中医出身，我要想给大家伙推荐别的补益气血的产品，你说就成品能有多少？
1: 对，
0: 为啥我不推荐别的？因为别的那些产品它只清除毒素它不补气血，
1: 嗯，
0: 或者是啥呢，它只补气血不清除毒素。你看看唯独这个雄风蛹，它能够同时解五脏的毒素的同时还能够实打实的补益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这不是一般的一些成品呢，是吧，
1: 能做到的，
0: 能够做到的。
1: 那您说啊，雄风蛹能够清除毒素，
0: 嗯，
1: 能清除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0: 哎，静叔，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雄风蛹直接在细胞层面上进行清除毒素。
1: 哦，哎，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呀？
0: 因为雄风蛹里面哈，它里面有一种非常主要的成分，
1: 哦，
0: 叫药物代谢酶。
1: 代谢药物的。
0: 哎，听这个名字，这个药物代谢酶其实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
1: 嗯。
0: 它专门就是分解那些毒素和垃圾的，
1: 明白，
0: 尤其是药毒。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遗憾的是甭管你有多少，
1: 嗯，
0: 但是只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分泌形成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功能都是越来越下降，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补充。那我们发现了雄风蛹当中有这种药物代谢酶，它能够及时的补充上来，那补充上这个药物代谢酶之后，就能够有效的把积攒了几十年的这个毒素就清除掉了。
1: 明白。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没有毒素的拖累的话，它是不是就减负了？
1: 嗯。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轻松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补益的气血才能够顺顺当当的跑到位。
1: 你说啊，这不就应了那句老话吗，说方向不对，
0: 嗯，
1: 努力白费呀。
0: 对，
1: 你光补气血你不清毒，怎么折腾都走弯路，
0: 可不吗？
1: 现在用雄风蛹清毒再补气血，它就不是白忙活，
0: 同时进行，
1: 同时进行，
0: 对，不是这个再补气血，
1: 哦，
0: 它是同时进行的。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说，蓝老师，我在中医院，在正规的医院开的那个补气血的方子，我怎么吃完没效果？
1: 嗯，
0: 不是人家的方子不对，是咱们没有做到同时清除毒素。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要想舒舒服服的把身体上的毛病改善好了，让我们的老慢病不再发作那么频繁了，
1: 嗯，
0: 或者发作时间那么长了，想要身体里的毒素少一些，气血更充足一点，那雄风蛹的选择是不二之选。
1: 哎，
0: 所以说你看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咱们平台不是开展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
1: 对，
0: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头号产品雄风蛹。
1: 嗯，是呢，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机会所以说太难得了。
0: 没错，而且正值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有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好了，我们在锦上又添了个花。
1: 嗯，
0: 为了感恩咱们听众朋友的风雨同舟，一路陪伴与支持。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
1: 那必须表示啊。
0: 啊，
1: 怎么表示？
0: 刚才咱们讲到了八珍膏。
1: 嗯，
0: 那这次等雄风蛹审批下来之后啊，咱们大家伙只要预定雄风蛹的，我们就把这个阿胶八珍膏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1: 哎，
0: 让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健康从此步入一个补得进、留得住、稳得下的良性循环。
1: 太好了，
0: 好吧，
1: 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可得抓住了。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0: 对呀，
1: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0: 对，
1: 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热线进行抢订了，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4: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5: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6: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7: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8: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7: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8: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7: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8: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7: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8: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7: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8: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7: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8: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7: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8: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7: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按时式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9: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9: 梁老师，你这个电话呀，我终于算打通了。
0: 打通了。
9: 你快给我订上2年的这个雄风泳啊！
0: 啊，
9: 我现在就订。
0: 就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咱啥病啊？就是一上来就定2年的量的这个雄风泳啊？
9: 哎呀，老师，你别管我啥病，你就先给我登记上，定上了我再跟你细说。
0: 这咱不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主要是详细说你的情况，我得为你的这个身体健康负责任呢，是不是啊？
9: 哎，行，老师啊，
0: 嗯，
9: 我是让我那老姐妹啊给刺激了。
0: 哦。
9: 我跟他一块儿跳广场舞都好几年了。
0: 嗯，
9: 以前呢我俩是半斤对8两，他腰椎呀不好，我呢就类风湿。
0: 哦，
9: 都是边跳边哎呦哎呦的煮。
0: 嗯，
9: 就是强挺着跳啊。
0: 嗯，
9: 可是半年前呢他让送外卖的给撞了，
0: 哎呦，
9: 轻了一碰，
0: 嗯，
9: 胳膊就骨裂了。
0: 呵，
9: 到医院一查说严重的骨质疏松。
0: 哦，我告诉你，那可就是大事儿了啊！就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我告诉你，最容易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骨折的问题。

0: 的我都睡不着觉
1: 啊。
0: 那再遇到个阴天下雨啥的变天的，那更受罪了。
1: 明白。
0: 所以我也想去那个康复医院。
1: 嗯。
0: 所以我就去问我那老姐妹儿，我说你这咋调理的？
1: 嗯，
0: 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啊，你那个姐妹儿是在人家那个康复医院调理好的是吧？
0: 嗯。
1: 哎呦，那挺巧的。
0: 我问她，她还真的就跟我说，在那个康复医院呢，一日三餐，餐餐都跟饭呢吃这个雄风油。
1: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呢？
0: 对。
1: 你看你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这多好啊，是不？
0: 是啊，老师，您这说对了，真的，您说的那样，我那老姐妹啊，人家用了都能恢复的挺好。所以老师，您说我这类风湿疼起来那真要命，所以现在听咱们平台有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必须得要去试一试啊。
1: 你这样，其实不管是类风湿也好，还是说我们说的常见的骨质疏松也好，
0: 啊，
1: 或者什么腰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
0: 啊，
1: 我告诉你说到底儿就是一个问题，气血亏空，气血不足。
0: 哦，
1: 年纪大了，我们的骨头关节软骨为什么会出问题？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的软骨当中，骨骼当中，它里面的气血不足了，过不去了，
0: 哦，
1: 得不到濡养了，这就像地里的庄稼似的，缺水了它能长好吗？
0: 对呀。
1: 骨质疏松就是我们骨头里面缺少这个气血濡养了，类风湿是我们关节缺少气血濡养了，腰间盘问题就是我们腰间盘缺少这气血濡养了。
0: 哦，哎呦，老师您这么一说感觉还真是这个理儿。
1: 所以说您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是吧，
0: 嗯，
1: 什么骨质疏松，什么腰肌劳损，颈椎病，我告诉你，
0: 啊，
1: 先解决的就咱们气血的问题。
0: 哦，
1: 因为这个气血不足会引起我们非常大的筋骨的问题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雄风涌它不光能够止疼啊，它是调理我们这个疼痛。我们中医上讲叫气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0: 嗯，对。
1: 对吧，它通过这个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你气血这么一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减轻了啊！
0: 哎呀，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我这关节里头啊，就跟生了锈似的，又涩又疼啊。
1: 嗯，第二点什么呢？雄风涌能够深入到关节缝当中，
0: 嗯，
1: 把藏在里面的那些风寒湿，这就是邪毒，一点一点的给你拔出来。第三点呢，就是你关节变形了吗？
0: 嗯，
1: 不是，对吧？
0: 对呀。
1: 软骨磨损了吗？我不是，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是因为我们长期的气血过不去，筋骨得不到濡养。
0: 嗯，
1: 雄风涌它能够补的我们的这个气血是活性的气血，专门能够去滋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关节囊、软骨和韧带，让变形的关节慢慢的得到濡养，由内而外的变得坚韧起来啊，防止它进一步的变形。而且咱们以前要有八珍膏的话，你配合好了的话，先把漏洞给你堵上，然后再补进去营养物质。哎，那你吸收就更快了。所以说说到底啊，就是真要是以前我们有八珍膏的话，这俩配合好，我告诉你重新就能够打造一个气血充沛、筋骨强健、能够抵御这个病邪的一个全新的体质。而且现在正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嘛，这也是为了回馈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订购雄风涌，我告诉你八珍膏免费送给大家伙啊。
0: 太好了，这么珍贵的八珍膏都免费送了。
1: 您别客气啊，咱们收获健康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这样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0: 那好好好，那麻烦你了。
1: 好了，
0: 哎，
1: 不客气，
0: 实在是哈，给你添太多麻烦。
1: 哎呦，别客气，
0: 那谢谢您了。
1: 好了，再见啊。好，
0: 嗯，好，再见了。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多大年岁了，跟我说说。
3: 我今年84了。
1: 哎呦哈，84岁了。哎呦，听声音这不像啊，我跟你讲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咱们直说就行，好不啊？
3: 我吧，就是你们全球购这些东西，几乎我都买到了。
1: 老朋友呗，是不？
3: 完了啊，
1: 好啊。
3: 嗯，吃了呢，就是。

0: 孙，我这有20多年的心脏病。
1: 心脏。
0: 我吃那辅酶秀实，原先总是哈，喘气上不来气儿。
1: 哦。
0: 完了呢，后背还疼。
1: 啊。
0: 完了吃了这个以后呢，我这觉得心脏也没有那种现象了。
1: 辅酶秀实用完了之后，没有那现象了。啥毛病
0: 啊？
1: 啥毛病啊？医院给你检查呀？
0: 心肌缺血。
1: 心肌缺血呀？哎呦，我告诉你啊，心缺血，你20多年了，你没有这个被诊断出几级心衰的问题吗？
0: 没有啊，我那时候我对身体可注意了，净吃那个好药。
1: 但是我告诉你
0: 啊，
1: 心肌缺血最容易导致心衰。我告诉你，你20多年没出现心衰，这都万幸。我跟你讲啊。
0: 啊。
1: 然后就用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是吧？
0: 对。对，现在心脏挺好啊，你听我说话啥事儿没有。原先我走道走快道都不行，完气喘。
1: Oh.
0: 完了有时候阴天吧，还有冬天的冷的时候后背就疼。
1: 哎呦，那可不好。
0: 现在都没有那种现象了。
1: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心脏有一个反射点就在我们后背那儿。你这后背要是疼的话，特别容易导致这个突发性的心梗。现在呢，你这个疼没有了，然后呢，快走几步道也没事了。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
0: 我还能跑两步呢。
1: 哎呦，还能跑两步！哎呦，你看看啊，多好啊，不错不错啊。
0: 我还有那个就是便秘，是那个失眠，我吃那个 SOD 蛋白酶。
1: 那不正常吗？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0: 原来也就睡3-4个小时吧。
1: 啊，现在呢？
0: 现在能睡5-6个小时，完便秘也好了，也没有了。
1: 你说说你啊。
0: 还有那个，就是那什么，那个抹骨关节，那叫啥呀？
1: 可图抹单糖啊。
0: 哎。
1: 哦。
0: 哎，那也挺好。
1: 那也挺好。
0: 给我的梗椎吧，哎呀，这一个大狗包都抹下去了。
1: 哎呦，好！你看，你说咱老了。吃得好，睡得好，你说这不就幸福，这就是健康呗，是不是？
0: 是啊，我可相信你。
1: 好，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我还有什么地方能帮助到您没有？直接讲。
0: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我这脖筋嘛，我不有梗椎嘛，反正我应该是打脖子捂炎炎的，我都没注意，完了可能这脖子受风了，就是脖筋老疼。
1: 哦。
0: 我有颈肩综合症。
1: 颈肩综合症啊，这个确诊了是吗？
0: 啊，
1: 哦，明白了。
0: 完了就是胳膊一抬吧，这个袜耳朵上去那个筋就疼。天凉了受风也疼。
1: 你现在胳膊能抬起来不？
0: 啊，
1: 胳膊能抬起来不？
0: 胳膊能抬，胳膊那个就是别拿太重的东西都没有事儿，就是有时候累都有点疼。
1: 自己梳头什么的胳膊能抬起来不？
0: 梳头也不疼啊。
1: 那行，
0: 我就是这脖子到第二天睡一宿觉吧，到早上3-4点钟吧，就好像老有痰。
1: 哪儿
0: 有痰？能咳出来清痰
1: 啊。
0: 天天早晨如此
1: 啊，就是咳嗽有清痰呗。是不？好了，
0: 就是要感冒的时候还有时候带点血筋呢。
1: 带点小血丝儿，你也不用害怕，那就是我们这个呼吸道的毛细血管破了，咳得太使劲儿了啊，就出点血啊，也不用害怕。
0: 但是我肺子检查了也没有事儿啊，就是这个气管和嗓子我觉得也没有事儿。
1: 就是气管。
0: 就是这筋，这个往耳朵上去，这个筋好像有时候好像上过不去脑袋似的，好像堵了似的。
1: 我告诉你，不是堵了。啊，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已经被确诊叫颈肩综合症了。颈肩综合症，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颈肩综合症和我们一般的关节疾病它不一样。别的关节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膝关节炎呐、是吧？类风湿啊，这些情况是什么呢？是由于受到了风寒湿，或者是由于关节变形了所导致的一种疾病。
0: 啊，对对。
1: 颈肩综合症截然不同。颈肩综合症说白了，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关节你长死了，明白了吧？它长到一块儿去了。我为什么问你这胳膊能不能抬起来呢？我告诉你，颈肩综合症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人，这胳膊都抬不起来，穿衣服都费劲，是吧？那你好在你现在这个。

0: 胳膊能抬起来，但是如果确诊是颈肩综合症的话，它一定是逐步的，我们每一段每一段这个关节啊，它中间呢都连在一块儿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它长在一起了。是吧？
1: 啊，明白了啊。
0: 那这种情况，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不行，不行啊！我告诉你，配合啥啊？红花油。
1: 红花油上哪买的呀？
0: 药房有的是。我告诉你，每次在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之前，先把红花油涂在上面，然后来回的搓，给它搓热喽。搓热了之后，然后再涂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我告诉你为啥，就是我刚才不说了吗，颈肩综合症不就长死了吗？你得一点一点给它晕开喽，给它化开了，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如果它长在一块儿了，你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和氨糖霜红花油，你给它晕开喽，然后再用这个耳苗油氨糖霜，明白没？
1: 明白了。
0: 这电话打太好了啊，太好了啊。
1: 我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血压吧，那我不是动脉硬化吗，那个血压就是早上起来量就是140、150、160的，有时候完白天啥事儿也没有，血压就正常，完我吃那个就是那个那罗马胆呢，那个罗马胆，我就吃罗马胆，现在就是这样，那我这罗马胆是不是还得继续吃啊？
0: 白天多少？白天血压多少？
1: 白天就正常啊，120、140、120、130左右啊。
0: 太好了，太好了，把罗马胆坚持给我用好吧。啊，你现在、我说你把罗马丹坚持给我用好吧，啊，我告诉你、你现在的血压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啊，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什么时候这个早上的血压慢慢的恢复过来
1: 啊，啊，
0: 好吧，
1: 就我吃罗马丹以后，我的那个别的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你看看，白天血压正常已经非常好了，现在早上稍微有点高，这说明什么呢？罗麻丹呢，你记住了，它是在润物细无声，一点一点调理我们身体的这个血压的问题，是吧？
1: 就8点以后就不高了。
0: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
1: 没事啊。
0: 对，要不然吧，您这个年岁哈，145。如果不超过160都不算高，明白了吧？
1: 那没有，超过绿度160的时候很少。
0: 那就没事儿啊，罗马丹坚持用好。
1: 没事啊，哎呀，我太感谢了，梁老师了。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吧？
1: 好了，
0: 好，
1: 谢谢梁老师了、
0: 再见啊，好。
1: 再见。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

0: 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你这个电话呀，我终于算打通喽。
3: 打通了。
4: 你快给我订上2年的这个雄风泳啊！
3: 啊，
4: 我现在就订。
3: 就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咱啥病啊？就是一上来就订2年的量的这个雄风泳啊？
4: 哎呀，老师啊，你别管我啥病，你就先给我登记上，订上了我再跟你细说。
3: 这咱不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主要是详细说你的情况，我得为你的这个身体健康负责任呢，是不是啊？
4: 哎，行，老师啊，
3: 嗯，
4: 我是让我那老姐妹啊给刺激了。
3: 哦，
4: 我跟她一块儿跳广场舞都好几年了。
3: 嗯，
4: 以前呢我俩是半斤对8两，她腰椎呀不好，我呢就类风湿。
3: 哦，
4: 都是边跳边哎呦哎呦的猪。
3: 嗯，
4: 就是强挺着跳啊。
3: 嗯，
4: 可是半年前呢，他让送外卖的给撞了，
3: 哎呦，
4: 轻了一碰，
3: 啊，
4: 胳膊就骨裂了。
3: 呵，
4: 到医院一查，说严重的骨质疏松。
3: 哦，我告诉你，那可就是大事儿了啊！就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我告诉你，最容易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骨折的问题啊。
4: 哎呀，是啊，但是人家直接就给呀、啊、送进那个康复医院去了。
3: 啊。
4: 那前几天回来了，哎呦，整个人你看上去人显得年轻不说，容光焕发的。哎呦，瞅着他都年轻了好几岁。那腿脚也利索了，还有劲儿。现在啊都成了我们这个05的了。他这一跳啊，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替他高兴。可是这心里啊总是有一点那个落差感。
3: 我告诉你啊，这是好事儿啊，说明人家那个康复的好，调理的好呗，是不？
4: 哎呀，是啊，我也希望他好，可是他在我面前老是他那个嘚瑟劲儿来了。
3: 嗯嗯嗯嗯。
4: 哎呀，我所以我还是挺羡慕人家的。
3: 嗯。
4: 因为啊，人家毕竟有个好儿子，现在啊，人家身子骨啊也利索了，你说、
3: 是。
4: 那可是我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疼了好多年了。那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有的时候疼的我都睡不着觉
3: 啊。
4: 那再遇到个阴天下雨啥的变天呢，那更受罪了。
3: 明白。
4: 所以我也想去那个康复医院。
3: 嗯，
4: 所以我就去问我那老姐妹儿，我说你这咋调理的，
3: 嗯，
4: 跟换了个人似的。
3: 啊，你那个姐们儿是在人家那个康复医院调理好的是吧？
4: 嗯。
3: 哎呦，那挺巧的。
4: 我问他，他还真的就跟我说，在那个康复医院呢，一日三餐，餐餐都跟饭呢吃这个雄风泳。
3: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呢？
4: 对、
3: 啊。你看你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这多好啊，是不？
4: 是啊，老师，您这说对了，真的，您说的那样。我那老姐妹啊，人家用了都能恢复的挺好，所以老师您说，我这类风湿疼起来那真要命，所以现在听咱们平台有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必须得要去试一试啊。
3: 你这样，其实不管是类风湿也好，还是说我们说的常见的骨质疏松也好，或者什么腰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我告诉你，说到底儿就是一个问题，气血亏空，气血不足。
4: 哦，
3: 年纪大了，我们的骨头、关节、软骨为什么会出问题？
4: 嗯，
3: 就是因为我们的软骨当中

0: 骼当中它里面的气血不足了，过不去了，得不到濡养了。这就像地里的庄稼似的，缺水了它能长好吗？骨质疏松就是我们骨头里面缺少这个气血濡养了，类风湿是我们关节缺少气血濡养了，腰间盘问题就是我们腰间盘缺少这气血濡养了。
1: 哎呦，老师你这么一说感觉还真是这个理儿。
0: 所以说您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是吧，什么骨质疏松，什么腰肌劳损，颈椎病，我告诉你，先解决的就咱们气血的问题。
1: 哦，
0: 因为这个气血不足会引起我们非常大的筋骨的问题的，是吧？雄风涌它不光能够止疼啊，它是调理我们这个疼痛。我们中医上讲叫气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对吧？它通过这个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你气血这么一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减轻了啊。
1: 哎呀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这关节里头啊就跟生了锈似的，又涩又疼啊。
0: 第二点什么呢，雄风涌能够深入到关节缝当中，把藏在里面的那些风寒湿，这就是邪毒，一点一点的给你拔出来。第三点呢，就是你关节变形了吗？不是，对吧？
1: 对呀、
0: 软骨磨损了吗？不是、对吧？
1: 对，
0: 那是因为我们长期的气血过不去，筋骨得不到濡养。雄风涌它能够补的我们的这个气血是活性的气血，专门能够去滋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关节囊、软骨和韧带，让变形的关节慢慢的得到濡养，由内而外的变得坚韧起来啊，防止它进一步的变形。而且咱们以前要有八珍膏的话，你配合好了的话，先把漏洞给你堵上，然后再补进去营养物质，哎，那你吸收就更快了。所以说说到底啊，就是真要是以前我们有八珍膏的话，这俩配合好，我告诉你重新就能够打造一个气血充沛、筋骨强健、能够抵御这个病邪的一个全新的体质。而且现在正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嘛，这也是为了回馈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订购雄风涌，我告诉你八珍膏免费送给大家伙啊。
1: 太好了，这么珍贵的八珍膏都免费送了。
0: 您别客气啊，咱们收获健康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这样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麻烦你了。
0: 好了，不客气。
1: 实在是哈，给你添太多麻烦。
0: 哎呦，别客气。
1: 那谢谢您了。
0: 好了，再见啊。好，
1: 好，再见了。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多大年岁了，跟我说说。
3: 我今年84了。
0: 哎呦哈，84岁了。哎呦，听声音这不像啊。我跟你讲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咱们直说就行，好不啊？
3: 啊，我吧就是你们全球购这些东西几乎我都买到了。
0: 老朋友呗，是不
3: 完了啊。
0: 好啊。
3: 吃了呢，就是说我这有20多年的心脏病。
0: 心脏。
3: 我吃那辅酶秀实，原先总是哈喘气上不来气儿。完了呢后背还疼。完了吃了这个以后呢，我就觉得心脏也没有那种现象了。
0: 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没有那现象了，啥毛病
3: 啊？
0: 啥毛病啊？医院给你检查呀？
3: 心肌缺血。
0: 心肌缺血呀？哎呦，我告诉你啊，心缺血你20多年了，你没有这个被诊断出几级心衰的问题吗？
3: 没有啊，我那时候我对身体可注意了。净吃那个好药。
0: 但是我告诉你
3: 啊，
0: 心肌缺血最容易导致心衰。我告诉你，你20多年没出现心衰，这都万幸。我跟你讲啊。
3: 啊。
0: 然后就用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是吧？
3: 对。现在心脏挺好啊，你听我说话啥事儿没有？原先我走道走快道都不行，完气喘。
0: 哦。
3: 完了，有时候阴天吧，还有冬天那冷的时候。后背就疼。
0: 哎呦，那可不好。
3: 现在都没有那种现象了。
0: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心脏有一个反射点就在我们后背那儿。你这后背要是疼的话，特别容易导致这个突发性的

0: 心梗。现在呢你这个疼没有了，然后呢快走几步道也没事了，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
1: 这我还能跑两步呢。
0: 哎呦，还能跑两步。哎呦你看看啊，多好啊，不错不错啊。
1: 我还有那个就是便秘，是那个失眠，我吃那个 SOD 蛋白酶。
0: 那么正常吗？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1: 原来也就睡三四个小时吧。
0: 啊，现在呢？
1: 现在能睡五六个小时，完便秘也好了，没有了。
0: 你说说你啊。
1: 还有那个，就是那什么，那个抹骨关节，那叫啥呀？
0: 可图抹的氨糖啊。
1: 哎。
0: 哦。
1: 哎，那也挺好。
0: 那也挺好。
1: 给我的梗锥吧，啊，哎呀，一个大狗包都抹下去了。
0: 哎呦，好！你看，你说咱老了老了。吃得好睡得好，你说这不就幸福，这就是健康呗，是不是？
1: 是啊，我可相信你。
0: 好，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我还有什么地方能帮助到您没有？直接讲。
1: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我这脖筋嘛，我不有梗椎嘛，反正我应该是把脖子捂严严的，我这没注意，完了可能这脖子受风了，就是脖筋老疼。
0: 哦。
1: 我有颈肩综合症。
0: 颈肩综合症啊，这个确诊了是吗？
1: 啊，
0: 哦，明白了。
1: 完了就是胳膊一抬吧，这个往耳朵上去那个头筋就疼。天凉了受风也疼。
0: 你现在胳膊能抬起来不？
1: 啊，
0: 胳膊能抬起来不？
1: 胳膊能抬，胳膊那个就是别拿太重的东西都没有事儿，就是有时候累都有点疼。
0: 自己梳头什么的胳膊能抬起来不？
1: 梳头也不疼啊。
0: 那行，
1: 我就是这脖子到第二天睡一宿觉吧，到早上三四点钟吧，就好像老有痰。
0: 哪儿
1: 有痰？能咳出来清痰
0: 啊。
1: 天天早晨如此
0: 啊，就是咳嗽有清痰呗。是不？好了，
1: 就是要感冒的时候还有时候带点血筋儿呢。
0: 带点小血丝儿，你也不用害怕，那就是我们这个呼吸道的毛细血管破了，咳得太使劲儿了啊，就出点血啊，也不用害怕。
1: 但是我肺子检查了也没有事儿啊，就是这个气管和嗓子我觉得也没有事儿。
0: 就是气管。
1: 就是这筋，这个往耳朵上去，这个筋好像有时候好像上过不去脑袋似的，好像堵了似的。
0: 我告诉你，不是堵了。啊，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已经被确诊叫颈肩综合症了。颈肩综合症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颈肩综合症和我们一般的关节疾病它不一样。别的关节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膝关节炎呐，是吧，类风湿啊，这些情况是什么呢？是由于受到了风寒湿，或者是由于关节变形了所导致的一种疾病。
1: 啊，对对。
0: 颈肩综合症截然不同，颈肩综合症说白了，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关节你长死了，明白了吧？它长到一块儿去了。我为什么问你这胳膊能不能抬起来呢？我告诉你，颈肩综合症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人，这胳膊都抬不起来，穿衣服都费劲，是吧？那你好在你现在就这胳膊能抬起来，但是如果确诊是颈肩综合症的话，它一定是逐步的，我们每一段每一段这个关节啊，它中间呢都连在一块儿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它长在一起了。是吧？
1: 明白了。
0: 那这种情况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不行啊！我告诉你配合啥啊？红花油
1: 啊，
0: 好吧。
1: 就我吃了那丹以后，我就那个别的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你看看，白天血压正常，已经非常好了。现在早上稍微有点高，这说明什么呢？罗麻丹呢，你记住了，它是在润物细无声，一点一点调理我们身体的这个血压的问题，是吧？
1: 就八点以后就不高了。
0: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
1: 没事啊。
0: 对，要不然吧，您这个年岁哈，145。如果不超过160都不算高，明白了吧？
1: 那没有超过六百160的时候很少。
0: 那就没事儿啊，罗麻丹坚持就好。
1: 没事 啊，哎呀，我太感谢了梁老师了。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吧？
1: 好了，
0: 好，
1: 谢谢梁老师了、啊
0: 哎。再见啊，好。
1: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

0: 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2: 老师，
11: 嗯，
12: 我先跟您咨询个事儿啊。
11: 咨询个事儿。
12: 对
11: 啊，什么事儿你说。
12: 就我家邻居张大爷，
11: 嗯，
12: 他每年一到这个时候他准犯老毛病。
11: 犯老毛病。
12: 嗯，
11: 哦，
12: 可我发现吧，就这几年这个犯病越来越勤。
11: 哦，
12: 好的越来越慢。
11: 哦，
12: 今年更甚，甚至他直接住了一个多月的院他才回来呀。
11: 哦，就越来越严重。
12: 嗯，
11: 是吧。这可不是小事儿。他是什么毛病啊？怎么一年比一年严重了呢？
12: 其实他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病。
11: 嗯，
12: 老慢支。
11: 老慢支啊。
12: 对，有点哮喘。
11: 哦，明白了。
12: 那好多年的老毛病了，以前顶多咳个10天半个月 这两年倒好。

0: 一犯病他就能喘的直不起腰啊，
1: 嗯，
0: 说话就有气无力的倒气儿。
1: 哦，知道。
0: 就前几年他身体好的时候，他总跟我爸还一块去钓鱼呢，
1: 哦，
0: 俩人还能喝两瓶，
1: 呵，
0: 抽抽烟，唠唠嗑。
1: 呵，
0: 但是昨天出院的时候，我真去看他了啊，
1: 啊，
0: 瘦的都脱相了，
1: 哎呦，
0: 颧骨特别高，
1: 啊，
0: 眼窝都深陷了，
1: 啊，
0: 感觉风一吹就能够把他给吹倒，
1: 呵，
0: 特别孱弱，精神头都没有了。
1: 哎呦，你看看你说的这种状态呀，这大家伙听完了以后，我觉得都替他遭罪，是不是？你知道吗？啊。你刚才说这老爷子什么老慢支？老慢支的患者呀，他一旦犯病的话啊，我告诉你就是熬人。而且刚才你说对了，老慢支这个病，它就是一年比一年重，而且恢复起来，我告诉你越来越困难，时间越长越难恢复，
0: 是吧？
1: 对吧？
0: 昨天我爸还跟他唠嗑呢，大爷就说他现在最害怕的就是晚上，躺床上刚要睡着，就得被自己的咳嗽憋醒。
1: 哦，
0: 一咳呀，就得咳到大半夜，
1: 呵，
0: 咳得胸口发疼，眼泪都得出来，连带着家人也休息不好。
1: 那肯定的呀。
0: 而且以前犯病的时候吃点止咳药，喷点平喘的就能管用。现在是药越吃越多，种类越来越复杂，
1: 呵，
0: 那关键是不见好转呀。刚出院没几天，他肯定又得咳嗽啊。
1: 又开始咳嗽。实际上老慢支这种病啊。包括哮喘这类毛病啊，老年人越岁数大，他越遭罪。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啊，年纪大的人，就是岁数越大的人，我们自身的气血越跟不上，越弱，哎，那我们身体的问题自然而然犯的就越勤，
0: 就越多。
1: 而且呢，好的也越慢。那么，像就是你说的，你们家这个邻居这个大爷这种情况，如果说不及时的调理的话，那身子骨是扛不住折腾的啊！最后可能不光是遭罪的问题，我告诉你啊，可能就是性命的问题了。
0: 是吧？
1: 对呀，
0: 关键是大爷太难了，不光老慢支折磨人，我家楼下那李婶儿，反正年龄也大了，风湿骨病啊，那
1: 哎
0: 也
1: 呦，
0: 挺要命
1: 呵。
0: 啊。之前他就跟我妈诉苦，
1: 嗯，
0: 就说一到阴雨天降温，
1: 嗯，
0: 这腿就跟天气预报似的，
1: 那都这样，
0: 头几天就开始疼。
1: 呵，
0: 疼的有的时候半夜都睡不着觉啊，都得蜷在被窝里哼哼。有时候翻个身都得老伴儿帮忙。
1: 呵，
0: 以前还能拄着拐下楼买个菜，现在好，就犯病的时候连床都下不了了，穿袜子、系鞋带都得让人搭把手呢。
1: 哎呦。这老毛病一犯，
0: 挺重
1: 你
0: 啊。
1: 看看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真是啊，连最基本的，我们说能过好日子都难，是不是？
0: 对呀。
1: 哎呀，
0: 李婶就说嘛，
1: 哎
0: 那
1: 呦，
0: 你疼起来该怎么疼还怎么疼啊？
1: 是的，
0: 以前说吃止疼片能顶一阵儿，那你现在你吃多了，你胃受不了，你不吃吧，扛不住那种钻心的疼。最难受的是，你说夏天谁不得穿个短裤、裙子，
1: 对呀。
0: 他还得裹着个厚裤子的，
1: 哦，
0: 那都怕风吹着加重他腿疼。冬天就更别提了。屋子里暖气那得开得足足的，还得整个小太阳。
1: 呵，
0: 腿上啊，那也得盖个厚毯子。哎，就他家孙子，
1: 啊，
0: 他都不敢多抱，
1: 为啥呀？
0: 怕一使劲腿疼站不住。
1: 哦，这么回事儿，你看，
0: 对，你说这是不是这病挺致命啊？把人折腾的一点生活的乐趣和滋味都没了。
1: 是啊，你看看，
0: 那老师，我就纳闷了，为啥老年人身体他能这么弱，越来越弱？
1: 越岁数大越弱，是吧？
0: 那张大爷、李婶儿年轻的时候好好的，老了怎么能老毛病缠身越来越重呢？
1: 我告诉你啊，很多人你要是问这个问题的话，你说人岁数大了为什么体格越来越不好？很多人就告诉你叫自然规律，谁都这样。
0: 那是敷衍不？
1: 不是敷衍，确实是自然规律。但是呢，为啥会有这种自然规律，别人就答不上来了。啊，就是你要问我说他为啥岁数越大的人身体会越来越弱？如果我回答也是自然规律的话，那就跟别人一样了，是吧？那我回答的是啥？为啥有这样的自然规律？我告诉你，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的足与弱。 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1: 咱们说老小孩，老小孩，人这一辈子有两头。
0: 嗯，
1: 比如小孩啊，婴儿的时候，我们气血它是不足的，
0: 嗯，
1: 所以说他爱得病。可是随着这个越来越长大，我们气血的生发的能力越来越强劲，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是不是就越来越足了？
0: 嗯，
1: 那人就不生病了。
0: 是。
1: 可是到了五十岁之后，我们人体的气血就开始大幅度的流失，大幅度的下降。
0: 嗯，
1: 我们气血就开始出现不足了。
0: 嗯，
1: 而到了这个年龄，我们每增长一岁，我们的身体就糟糕一步。
0: 嗯，
1: 我们谁都躲不开啊。所以说这种客观规律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所决定的。
0: 哦，
1: 谁都躲不过。你八十岁的人是吧，你跟五十岁的人比，我告诉你，你就没法比。五十岁你跟三十岁没法比，三十岁你跟二十岁没法比。
0: 对，
1: 你看肯定身子骨天差地别。
0: 嗯，
1: 你这就是背后的气血的规律。
0: 确实，你说年轻人哈，就算是说有点哮喘
1: 啊，
0: 照样敢去爬山，
1: 对吧？
0: 老年人呢，爬个两层楼那都得歇三回，那还得喘呢，喘得跟跑了马拉松似的，那没法比。
1: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都看过那个举重的比赛是吧？
0: 嗯，
1: 那些练举重的运动员，
0: 嗯、
1: 你看那一身子腱子肉是吧？百八十斤的那个杠铃举起来跟玩儿似的，是吧？
0: 是，
1: 是不是挺壮实？
0: 是。
1: 好了。你看看啊，当年的运动员现在五十岁之后你看都长成啥样。
0: 哎呦，
1: 大多数都变成干巴瘦的那种老头了，你别说让他举重了，拎个水桶都费劲，这就是气血的规律。
0: 但你说举重运动员他底子应该是厚的呀。
1: 对啊，
0: 应该是比普通人强吧。
1: 对，
0: 你看现在人说什么老了的法拉利还是法拉利就算他再老，他最后他怎么能变成干巴瘦老头呢？
1: 这个得自己跟自己比，
0: 他这个反差太大了、
1: 啊、我告诉你，大家伙记住啊，世界上最公平的就两样东西。
0: 嗯，
1: 一个是时间，
0: 嗯，
1: 另一个是衰老。
0: 嗯，
1: 甭管你年轻的时候多壮实，我告诉你，你到了岁数都一样，气血都不足，
0: 嗯，
1: 肌肉都开始流失，
0: 嗯，
1: 你该生病都会生病，谁都逃不过，因为这就是我们所有人这种动物的生老病已的这种规律。
0: 这种规律挺扎心的。
1: 那当然了。
0: 其实咱们老年人也知道，上岁数了，我跟年轻时候比，肯定气血不足了。
1: 对。
0: 但咱们也没闲着呀。
1: 嗯。
0: 你就说我家邻居风湿骨病的李婶儿，
1: 嗯，
0: 平时他总是熬点红枣桂圆粥，
1: 嗯，
0: 黄芪水，
1: 嗯，
0: 天天喝，还能喝点补气血的口服液、中成药啥的、
1: 啊，
0: 也挺努力的，按时吃，该犯病还犯病，身子还是虚弱呢。
1: 是，小品里那个不差钱里怎么说的？说人最悲哀的事是啥？
0: 人死了，钱没花了，
1: 对吧？咱们很多老年人啊，补气血、补气血，忙活了一通之后，你会发现啥作用没有？
0: 嗯。
1: 啥都没补上。我告诉你啊，静石，如果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说的，哎呀，气血不足的，我就推荐说什么红枣桂圆粥啊，什么黄芪水啊，我告诉你，我要这么说的话，我说白了，我健康全就给我白做了。
0: 对，
1: 因为我都知道，就这种补气血，你就是白忙活。
0: 对，
1: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有多少人是这么做的？哪个你气血补上来了，对吧？你补不上来，用这样的方法，你是不是一种悲哀？
0: 嗯。
1: 那这种悲哀我告诉你，咱们不做也罢。
0: 嗯，还真是哈，就是看着忙活，实则白搭、嗯、啥用没有，
1: 啥用没有，
0: 你钱也没少花，你罪还是得遭。
1: 是，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该不该补气血？该。
0: 嗯，
1: 但是怎么补是关键。
0: 嗯，
1: 如果就是单纯的什么当归黄芪水那种，我告诉你，我都不会跟大伙说的，是吧？那是我老娘没水平。
0: 对，
1: 是吧？记住了啊，最大的浪费不是补，是补了之后你白补。
0: 对，
1: 竹篮打水一场空，你这样的方法谁能推荐呢？那是不负责任的推荐，对不对？
0: 你说这个为什么呢？我们真的是得反思，得问一问他怎么就白补了呢？
1: 对呀、啊、
0: 这么扎心的事实很难接受的。
1: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0: 嗯，
1: 对吧？那咱们中老年朋友补气血也是这样，这个道理一模一样。
0: 嗯，
1: 你屋子没打扫干净，客人来了他没地方待呀，对吧？
0: 对。
1: 好了，对于气血的补充来讲，首先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没清出去，
0: 对，
1: 漏洞还在那儿，你补进去任何的气血你也吸收不了。
0: 嗯，
1: 对不对？这一个道理吗？所以说在补气血之前你应该先干嘛？
0: 那得先打扫屋子呀，把毒素先清出去呀。
1: 对，
0: 气血才能够有地方来吸收。
1: 所以说在

0: 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啊那些，咱们先不说这样的方法好使不好使，
1: 嗯，
0: 你就做这个补气血的这个工作之前，你有没有排出身体当中毒素？
1: 嗯，
0: 你这工作你也没做呀。
1: 对，
0: 尤其是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来讲，补气血之前一定要清理我们身体当中这些年来大量堆积的毒素。
1: 对，
0: 那我们每天吃的饭、喝的水，谁能保证全都干净？
1: 对。
0: 里头藏的大量的毒素杂质天天在你身体当中攒着呢，
1: 对，
0: 就跟那个水滴石穿似的，日子久了全都堆积在我们脏腑器官当中。
1: 嗯，
0: 是药三分毒，这个道理谁都知道。
1: 嗯，
0: 架不住天长日久的在你身体当中堆积啊。
1: 是的，
0: 那么这些毒素在你身体当中堆积的越来越多，你就算算吧，谁能保证全都干净？
1: 对，
0: 里头藏的大量的毒素杂质天天在你身体当中攒着呢。
1: 对，
0: 就跟那个水滴石穿似的，日子久了全都堆积在我们脏腑器官当中。
1: 嗯，
0: 是药三分毒，这个道理谁都知道。
1: 嗯，
0: 架不住天长日久的在你身体当中堆积啊。
1: 是的，
0: 那么这些毒素在你身体当中堆积的越来越多，你就算算吧。
1: 这么一说还真是哈。
0: 对啊，
1: 年纪越大吃的药就越多。
0: 嗯。

0: 激素吃到我们孩子身体当中，一顿两顿炸鸡看不出来，
1: 嗯，
0: 天天这些毒素堆积在身体当中，把咱们小孩的身体给搞坏了。
1: 是的，
0: 你说说才1.3米呢，你说坑人不？
1: 哎呀，这太坑人了，一辈子的事儿，这不全都搭进来了吗？你说这就是因为吃的不干净，食物里的毒素、激素给害的。
0: 对呀，那年轻的孩子尚且如此，老年人呢？
1: 嗯，
0: 咱们有句老话讲说的，我走的桥比你吃的饭都多，说明什么呀？我们活的年头长，见的事儿多，同样你吃的药和一辈子饭和菜你也比年轻人多得多得多。
1: 对，
0: 那你器官当中这个毒素你说说得有多少。我跟你说啊，我们在临床上有一个学科叫解剖学，
1: 嗯，
0: 研究的比较透彻的一些老专家们啊，就看到这个脏腑器官就知道这个人是多大岁数的，
1: 能看出来
0: 颜色都不一样。那是啥呀？不就是毒素吗？
1: 看你毒累积的多少。
0: 对，比如说肝脏，我告诉你，颜色这个淡红色的一定是年轻的，
1: 嗯，
0: 深灰色的
1: 中年人，
0: 中年人，黑紫色的我告诉你就是老年人，就不用说是吧？所以说不用说别的，就现在为啥老年人这么容易，咱们说血管壁的硬化，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容易脑梗，
1: 对，
0: 为什么这么容易心脏出现问题？如果说从这个毒素的角度来讲，那就是攒了几十年的毒，到岁数了它就爆发了。
1: 嗯，
0: 你这个时候咱说气血该不该补，必须得补，但你光补气血你不先清除这个毒素的话，你补进去的东西全都被毒素挡在外面了，全被毒素给消耗没了，那你这个补的气血能有啥用啊？
1: 对，
0: 是不是？
1: 肯定是这样的，没有用
0: 啊，肯定没用啊，是不是？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
1: 嗯，
0: 那我问问大家伙，啥叫虚不受补？为啥会出现虚不受补？
1: 嗯，
0: 我告诉你，其实我们身体的毒素啊堆的就像屋子里的那个破烂一样，堆的满满当当的。
1: 嗯，
0: 就算你买再贵的新家电，你屋子里是没地方放的。
1: 嗯，
0: 那你这个家电再贵，它不也白买了吗？
1: 摆设。
0: 所以说，咱们中老年朋友想要补益气血，第一步你得给我们的气血腾地方。
1: 嗯，
0: 你得先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素清除干净来，不然的话，你补的再多，那都是白搭。
1: 对。还真是啊，咱们大家听老师一讲懂得这个道理了，而且呢之前您说的雄风泳我们可一直惦记着呢。
0: 嗯，没错呀。
1: 嗯，
0: 所以说我为啥建议咱们中老年朋友，你想补气血的话可以用雄风泳。
1: 嗯，
0: 这个我真是啊，这个掏心窝子说啊，你看我为什么不推荐什么什么黄芪当归啊，对不对？
1: 嗯，
0: 为什么给大家伙这个甄选出雄风泳啊？关键在于它什么呢？它一边清除毒素一边补益气血，它同时进行的。
1: 对，
0: 你像补气血的，尤其是我中医出身，我要想给大家伙推荐别的补益气血的产品，你说就成品能有多少？
1: 对，
0: 为啥我不推荐别的？因为别的那些产品它只清除毒素它不补气血，
1: 嗯，
0: 或者是啥呢，它只补气血不清除毒素，你看看唯独这个雄风泳，它能够同时解五脏的毒素的同时，还能够实打实的补益我们的气血。
1: 嗯，
0: 啊，这不是一般的一些成品呢，是吧？
1: 能做到的，
0: 能够做到的。
1: 那您说啊，雄风泳能够清除毒素，
0: 嗯，
1: 能清除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0: 哎，静叔，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1: 嗯，
0: 雄风泳直接在细胞层面上进行清除毒素。
1: 哦，哎，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呀？
0: 因为雄风泳里面哈，它里面有一种非常主要的成分，
1: 嗯，
0: 叫药物代谢酶，
1: 代谢药物的。
0: 哎，听这个名字，这个药物代谢酶其实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
1: 嗯，
0: 它专门就是分解那些毒素和垃圾。
1: 明白。
0: 尤其是药毒。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遗憾的是，甭管你有多少，
1: 嗯，
0: 但是只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每个人分泌形成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功能都是越来越下降，所以说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补充。那我们发现了雄风泳当中有这种药物代谢酶，它能够及时的补充上来。那补充上这个药物代谢酶之后，就能够有效的把积攒了几十年的这个毒素就清除掉了。
1: 明白。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没有毒素的拖累的话，它是不是就减负了？
1: 嗯。
0: 那我们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轻松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补益的气血才能够顺顺当当的跑到位。
1: 你说啊，这不就应了那句老话吗？说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呀。
0: 对，
1: 你光补气血你不清毒，怎么折腾都走弯路。
0: 可不吗？
1: 现在

0: 用雄风泳清毒再补气血，它就不是白忙活，
1: 同时进行，
0: 同时进行，
1: 对，不是这个再补气血，它是同时进行的。所以说你看很多中老年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梁老师，我在中医院，在正规的医院开的那个补气血的方子，我怎么吃完没效果？
0: 嗯，
1: 不是人家的方子不对，是咱们没有做到同时清除毒素。所以说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要想舒舒服服的把身体上的毛病改善好了，让我们的老慢病不再发作那么频繁了，
0: 嗯，
1: 或者发作时间那么长了，想要身体里的毒素少一些，气血更充足一点，那雄风泳的选择是不二之选。
0: 哎，
1: 所以说你看这次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咱们平台不是开展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
0: 对，
1: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头号产品雄风泳。
0: 嗯，是呢，亲爱的朋友们，这个机会所以说太难得了。
1: 没错，而且正值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有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吗？好了，我们在锦上又添了个花。
0: 嗯，
1: 为了感恩咱们听众朋友的风雨同舟，一路陪伴与支持，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
0: 那必须表示啊！
1: 啊，
0: 怎么表示？
1: 刚才咱们讲到了八珍膏，
0: 嗯，
1: 那这次等雄风泳审批下来之后，啊，咱们大家伙只要预定雄风泳的，我们就把这个阿胶八珍膏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
0: 哎，
1: 让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的健康从此步入一个补得进、留得住、稳得下的良性循环。
0: 太好了，
1: 好吧，
0: 这个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听众朋友们，咱们可得抓住了。不仅价格呢是前所未有的优惠，关键还有不少的赠送呢。
1: 对呀，
0: 一年啊就这么一次好机会。
1: 对，
0: 希望呢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的健康观念有一个新的认知和提升。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热线进行抢订了，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4-0-6-7-8-9 4-0-6-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12: 梁老师，你这个电话呀，我终于算打通喽。
1: 打通了。
12: 你快给我订上2年的这个雄风泳啊！
1: 啊，
12: 我现在就订。
1: 就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咱啥病啊？就是一上来就订2年的量的这个雄风泳啊？
12: 哎呀，老师啊，你别管我啥病，你就先给我登记上。
1: 呵。
12: 病上了我再跟你细说。
1: 这咱不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主要是详细说你的情况，我得为你的这个身体健康负责任呢，是不是啊？
12: 哎，行，老师啊。
1: 嗯，
12: 我是让我那老姐妹啊给刺激了。
1: 哦，
12: 我跟她一块跳广场舞都好几年了。
1: 嗯，
12: 以前呢我俩是半斤对8两，她腰椎呀不好，我呢就累风湿。
1: 哦，
12: 都是边跳边哎呦哎呦的猪。
1: 嗯，
12: 就是强挺着跳啊。
1: 嗯，
12: 可是半年前呢他让送外卖的给撞了，
1: 哎呦，
12: 轻了一碰，
1: 嗯，
12: 胳膊就骨裂了。
1: 呵，
12: 到医院一查说严重的骨质疏松。
1: 哦，我告诉你那可就是大事儿了啊，就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我告诉你最容易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骨折的问题啊。
12: 哎呀，是啊，但是人家直接就给呀、啊、送进那个康复医院去了。
1: 啊，
12: 那前几天回来了，哎呦，整个人你看上去人显得年轻不说，
1: 啊，
12: 容光焕发的。哎呦，瞅着他都年轻了好几岁。
1: 啊，
12: 那腿脚也利索了，还有劲儿。
1: 啊，
12: 现在啊都成了我们这个05的了。
1: 啊，
12: 他这一跳啊，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替他高兴。
1: 啊啊，
12: 可是这心里啊总是有一点那个落差感。
1: 我告诉你啊，这是好事儿啊，说明人家那个康复的好，调理的好呗，是不？
12: 哎呀，是啊，我也希望他好，可是他在我面前老是他那个嘚瑟劲儿来了。
1: 嗯嗯嗯嗯。
12: 哎呀，我所以我还是挺羡慕人家的。
1: 嗯，
12: 因为啊人家毕竟有个好儿子，现在人家身子骨啊也利索了，你说，
1: 嗯，是，嗯，
12: 那可是我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疼了好多年了。那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有的时候疼的我都睡不着觉
1: 啊。
12: 那再遇到个阴天下雨啥的变天的，那更受罪了。
1: 明白。
12: 所以我也想去那个康复医院。
1: 嗯，
12: 所以我就去问我那老姐妹儿，我说你这咋调理的？
1: 嗯，
12: 跟换了个人似的。
1: 啊。

0: 弟子，这多好啊，是不？
1: 是啊，老师，您这说对了，真的，您说的那样，我那老姐妹啊，人家用了都能恢复的挺好，所以老师您说，我这类风湿疼起来那真要命，所以现在听咱们平台有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必须得要去试一试啊。
0: 你这样啊，其实不管是类风湿也好，还是说我们说的常见的骨质疏松也好，或者什么腰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我告诉你，说到底就是一个问题，气血亏空，气血不足。
1: 哦，
0: 年纪大了，我们的骨头关节软骨为什么会出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软骨当中，骨骼当中，它里面的气血不足了，过不去了，
1: 哦，
0: 得不到濡养了，这就像地里的庄稼似的，缺水了它能长好吗？
1: 对呀，
0: 骨质疏松就是我们骨头里面缺少这个气血濡养了，类风湿是我们关节缺少气血濡养了，腰间盘问题就是我们腰间盘缺少这气血濡养了。
1: 哦，哎呦，哎，老师，您这么一说，感觉还真是这个理儿。
0: 所以说，您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是吧，什么骨质疏松，什么腰肌劳损，颈椎病，我告诉你，先解决的就咱们气血的问题。
1: 哦，
0: 因为这个气血不足会引起我们非常大的筋骨的问题的，是吧，雄风涌它不光能够止疼啊，它是调理我们这个疼痛。我们中医上讲叫气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嗯，对。
0: 对吧，它通过这个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你气血这么一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减轻了啊！
1: 哎呀，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我这关节里头啊，就跟生了锈似的，又涩又疼啊。
0: 嗯，第二点什么呢？雄风涌能够深入到关节缝当中，把藏在里面的那些风寒湿，这就是邪毒，一点一点的给你拔出来。第三点呢，就是你关节变形了吗？不是，对吧？
1: 对呀。
0: 软骨磨损了吗？不是，对吧？
1: 对。
0: 那是因为我们长期的气血过不去，筋骨得不到濡养。
1: 嗯，
0: 雄风涌它能够补的我们的这个气血是活性的气血，专门能够去滋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关节囊、软骨和韧带，让变形的关节慢慢的得到濡养，由内而外的变得坚韧起来啊，防止它进一步的变形。而且咱们以前要有八珍膏的话，你配合好了的话，先把漏洞给你堵上，然后再补进去营养物质。哎，那你吸收就更快了。所以说，说到底啊，就是真要是以前我们有八珍膏的话，这俩配合好，我告诉你，重新就能够打造一个气血充沛、筋骨强健、能够抵御这个病邪的一个全新的体质。而且现在正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嘛，这也是为了回馈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订购雄风涌，我告诉你，八珍膏免费送给大家伙啊。
1: 太好了，这么珍贵的八珍膏都免费送了。
0: 您别客气啊，咱们收获健康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这样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麻烦你了。
0: 好了，不客气。
1: 实在是哈，给你添太多麻烦。
0: 哎呦，别客气。
1: 那谢谢您了。
0: 好了，再见啊。好，
1: 嗯，好，再见了。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多大年岁了？跟我说说。
3: 我今年84了。
0: 哎呦哈，84岁了！哎呦，听声音这不像啊！我跟你讲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咱们直说就行，好不？啊，
3: 我吧，就是你们全球购这些东西，几乎我都买到了。
0: 老朋友呗，是不？
3: 完了 啊，
0: 好啊。
3: 嗯，吃了呢，就是我这有20多年的心脏病。
0: 心脏。
3: 我吃那辅酶秀实，原先总是哈，喘气上不来气儿。
0: 哦。
3: 完了呢，后背还疼。
0: 啊。
3: 完了吃了这个以后呢，我这觉得心脏也没有那种现象了。
0: 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没有那现象了，啥毛病
3: 啊？
0: 啥毛病啊？医院给你检查呀？
3: 心肌缺血。
0: 心肌缺血呀？哎呦，我告诉你啊，心缺血，你20多年了，你没有这个被诊断出几级心衰的问题吗？
3: 没有啊，我那时候我对身体可重。

0: 意了，净吃那个好药。
1: 但是我告诉你啊，心肌缺血最容易导致心衰。我告诉你，你20多年没出现心衰，这都万幸。我跟你讲啊。
0: 啊啊。
1: 然后就用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是吧？
0: 对。对，现在心脏挺好啊，你听我说话啥事儿没有。原先我走道走快道都不行，完气喘。
1: 哦。
0: 完了，有时候阴天吧，还有冬天那冷的时候，后背就疼。
1: 哎呦，那可不好。
0: 现在怎么没有那种现象呢？
1: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心脏有一个反射点，就在我们后背那儿。你这后背要是疼的话，特别容易导致这个突发性的心梗。现在呢，你这个疼没有了，然后呢，快走几步道也没事了。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
0: 我还能跑两步呢。
1: 哎呦，还能跑两步！哎呦，你看看啊，多好啊，不错不错啊。
0: 我还有那个就是便秘，是那个失眠，我吃那个 SOD 蛋白酶。
1: 那不正常吗？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0: 原来也就睡3-4个小时吧。
1: 啊，现在呢？
0: 现在能睡5-6个小时，完便秘也好了，也没有了。
1: 你说说你啊？
0: 还有那个，就是那什么，那个抹骨关节那叫啥呀？
1: 可涂抹的氨糖啊。
0: 哎。
1: 哦。
0: 哎，那也挺好。
1: 那也挺好。
0: 给我的梗椎吧，啊，哎呀，一个大狗包都抹下去了。
1: 哎呦，好！你看，你说咱老了。吃得好，睡得好，你说这不就幸福？这就是健康呗，是不是？
0: 是啊，我可相信你。
1: 好，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我还有什么地方能帮助到您没有？直接讲。
0: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我这脖筋嘛，我不有梗椎嘛，反正我应该是把脖子捂严严的，我这没注意，完了可能这脖子受风了，就是脖筋老疼。
1: 哦。
0: 我有颈肩综合症。
1: 颈肩综合症啊，这个确诊了是吗？
0: 啊，
1: 哦，明白了，
0: 完了就是胳膊一抬吧，这个袜耳朵上去那个啥筋就疼，天凉了受风也疼。
1: 你现在胳膊能抬起来不？
0: 啊，
1: 胳膊能抬起来不？
0: 胳膊能抬，胳膊那个就是别拿太重的东西都没有事儿，就是有时候累都有点疼。
1: 自己梳头什么的，胳膊能抬起来不？
0: 梳头也不疼啊。
1: 那行，
0: 我就是这脖子到第二天睡一宿觉吧，到早上3-4点钟吧，就好像老有痰。
1: 哪儿
0: 有痰？能咳出来清痰
1: 啊。
0: 天天早晨如此
1: 啊，就是咳嗽有清痰呗，是不？好了，
0: 就是要感冒的时候还有时候带点血筋呢。
1: 带点小血丝儿，你也不用害怕，那就是我们这个呼吸道的毛细血管破了，咳得太使劲儿了啊，就出点血啊，也不用害怕。
0: 但是我肺子检查了也没有事儿啊，就是这个气管和嗓子我觉得也没有事儿。
1: 就是气管。
0: 就是这筋，这个往耳朵上去，这个筋好像有时候好像上过不去脑袋似的，好像堵了似的。
1: 我告诉你，不是堵了啊，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已经被确诊叫颈肩综合症了。颈肩综合症，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颈肩综合症和我们一般的关节疾病它不一样。别的关节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膝关节炎呐，是吧？类风湿啊，这些情况是什么呢？是由于受到了风寒湿，或者是由于关节变形了所导致的一种疾病。
0: 啊，对对。
1: 颈肩综合症截然不同。颈肩综合症说白了，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关节你长死了，明白了吧？
0: 啊，
1: 它长到一块儿去了。我为什么问你这胳膊能不能抬起来呢？我告诉你，颈肩综合症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人，这胳膊都抬不起来，穿衣服都费劲，是吧？那你好在你现在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但是如果确诊是颈肩综合症的话，它一定是逐步的，我们每一段这个关节啊，它中间呢都连在一块儿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它长在一起了。是吧？
0: 明白了。
1: 那这种情况，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不行啊！我告诉你，配合啥啊？红花油。
0: 红花油上哪买的呀？
1: 药房有的是。我告诉你，每次在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之前，先把红花油涂在上面，然后来回的搓，给它搓热喽。

0: 搓热了之后，然后再涂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我告诉你为啥，就是我刚才不说了吗，颈肩综合症不就长死了吗，你得一点一点给它晕开喽，给它化开了、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如果它长在一块儿了，你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和氨糖霜红花油，你给它晕开喽、然后再用这个耳苗油氨糖霜，明白没、
1: 明白了。
0: 这电话打太好了啊，太好了啊。
1: 我还有那个就是我那个血压嘛，那我不是动脉硬化吗，那个血压就是早上起来量就是140、150、160的，有时候完白天啥事儿也没有，血压就正常，完我吃那个就是那个那罗马胆呢，那个罗马胆我就吃罗马胆，现在就是这样，那我这罗马胆是不是还得继续吃啊，
0: 白天多少，白天血压多少，
1: 白天就正常啊，120、134、120、130左右啊。
0: 太好了，太好了，把罗马丹坚持给我用好吧。你现在、我说你把罗马丹坚持给我用好吧。我告诉你、你现在的血压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啊，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什么时候这个早上的血压慢慢的恢复过来？好吧。
1: 就我吃罗马丹以后，我就那个。别的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你看看，白天血压正常已经非常好了，现在早上稍微有点高，这说明什么呢，罗麻丹呢你记住了，它是在润无息无声一点一点调理我们身体的这个血压的问题、是吧，
1: 就八点以后就不高了，
0: 那就没事了啊，没事了，
1: 没事啊。
0: 对，要不然吧、您这个年岁哈，145、如果不超过160都不算高，明白了吧？
1: 那没有，超过那个160的时候很少。
0: 那就没事儿啊，罗马丹坚持就好。
1: 没事啊，哎呀，我太感谢了，梁老师。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吧？
1: 好了，
0: 好，
1: 谢谢梁老师的、
0: 再见啊，好。
1: 再见。
2: 贪点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

0: 七八九，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梁老师，你这个电话呀，我终于算打通
2: 了。打通了。
3: 你再给我订上两年的这个雄风泳啊。
2: 啊。
3: 我现在就订。
2: 就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咱啥病啊？就是一上来就订两年的量的这个雄风泳啊。
3: 哎呀，老师，你别管我啥病，你就先给我登记上。
2: 呵。
3: 订上了，我再跟你细说。
2: 这咱不着急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主要是详细说你的情况，我得为你的这个身体健康负责任呢，是不是啊？
3: 哎，行，老师啊，
2: 嗯，
3: 我是让我那老姐妹啊给刺激了。
2: 哦，
3: 我跟她一块跳广场舞都好几年了。
2: 嗯，
3: 以前呢我俩是半斤对八两，她腰椎呀不好，我呢就累风湿。
2: 哦，
3: 都是边跳边哎呦哎呦的猪。
2: 嗯，
3: 就是强挺着跳啊。
2: 嗯，
3: 可是半年前呢，他让送外卖的给撞了，
2: 哎呦，
3: 轻了一碰，
2: 嗯，
3: 胳膊就骨裂了。
2: 呵，
3: 到医院一查，说严重的骨质疏松。
2: 哦，我告诉你，那可就是大事儿了啊！骨质疏松的中老年人，我告诉你，最容易出现这个各种各样的骨折的问题啊。
3: 哎呀，是啊，但是人家直接就给呀、啊、送进那个康复医院去了。
2: 嗯。
3: 那前几天回来了，哎呦，整个人你看上去人显得年轻不说，容光焕发的。哎呦，瞅着他都年轻了好几岁。
2: 嗯，
3: 那腿脚也利索了，还有劲儿。
2: 嗯，
3: 现在啊都成了我们这个05的了。
2: 啊，
3: 他这一跳啊，其实我这心里啊也替他高兴。
2: 嗯嗯，
3: 可是这心里啊总是有一点那个落差感。
2: 我告诉你啊，这是好事儿啊，说明人家那个康复的好，调理的好呗，是不？
3: 哎呀，是啊，我也希望他好，可是他在我面前老是他那个嘚瑟劲儿来了。
2: 嗯嗯嗯嗯。
3: 哎呀，所以我还是挺羡慕人家的。
2: 嗯。
3: 因为啊，人家毕竟有个好儿子，现在人家身子骨啊也利索了，你说、
2: 嗯、是？
3: 那、
2: 嗯、
3: 可是我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疼了好多年了，那手指头啊都变形了，有的时候疼的我都睡不着觉
2: 啊。
3: 那再遇到个阴天下雨啥的变天呢，那更受罪了。
2: 明白。
3: 所以我也想去那个康复医院。
2: 嗯。
3: 所以我就去问我那老姐妹儿，我说。你这咋调理的？
2: 嗯，
3: 跟换了个人似的。
2: 啊，你那个姐们儿是在人家那个康复医院调理好的，是吧？
3: 嗯。
2: 哎呦，那挺巧的。
3: 我问他，他还真的就跟我说，在那个康复医院呢，一日三餐，餐餐都跟饭呢吃这个雄风泳。
2: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呢？
3: 对呀。
2: 你看你身边就有活生生的例子，这多好啊，是不？
3: 是啊，老师，您这说对了。真的，你说的那样，我那老姐妹啊，人家用了都能恢复的挺好，所以老师您说，我这类风湿疼起来那真要命，所以现在听咱们平台有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必须得要去试一试啊。
2: 你这样，其实不管是类风湿也好，还是说我们说的常见的骨质疏松也好，
3: 啊，
2: 或者什么腰间盘突出也好，颈椎病也好，
3: 啊。
2: 我告诉你，说到底就是一个问题，气血亏空，气血不足。
3: 哦，
2: 年纪大了，我们的骨头、关节、软骨为什么会出问题？
3: 嗯，
2: 就是因为我们的软骨当中、骨骼当中，它里面的气血不足了，过不去了。
3: 哦，
2: 得不到濡养了，这就像地里的庄稼似的，缺水了它能长好吗？
3: 对呀，
2: 骨质疏松就是我们骨头里面缺少这个气血濡养了，类风湿是我们关节缺少气血濡养了，腰间盘问题就是我们腰间盘缺少这气血濡养了。
3: 哦，哎呦，老师，您这么一说，感觉还真是这个理儿。
2: 所以说，您的这个类风湿、关节炎是吧、
3: 嗯？
2: 什么骨质疏松、什么腰肌劳损、颈椎病，我告诉你、嗯，先解决的就咱们气血的问题。
3: 哦，
2: 因为这个气血不足会引起我们非。

0: 非常大的筋骨的问题的，
1: 嗯，
0: 是吧？雄风涌它不光能够止疼啊，它是调理我们这个疼痛。我们中医上讲叫气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嗯，对，
0: 对吧？它通过这个补充我们人体的气血，你气血这么一通了，疼痛自然而然就减轻了啊。
1: 哎呀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我这关节里头啊就跟生了锈似的，又涩又疼啊。
0: 嗯，第二点什么呢？雄风涌能够深入到关节缝当中，把藏在里面的那些风寒湿，这就是邪毒，一点一点的给你拔出来。第三点呢，就是你关节变形了吗？不是，对吧？
1: 对呀。
0: 软骨磨损了吗？不是，对吧？
1: 对。
0: 那是因为我们长期的气血过不去，筋骨得不到濡养。雄风涌它能够补的我们的这个气血是活性的气血，专门能够去滋养和修复我们受损的关节囊、软骨和韧带。让变形的关节慢慢的得到濡养，由内而外的变得坚韧起来啊，防止它进一步的变形。而且咱们以前要有八珍膏的话，你配合好了的话，先把漏洞给你堵上，然后再补进去营养物质，哎，那你吸收就更快了。所以说说到底啊，就是真要是以前我们有八珍膏的话，这俩配合好，我告诉你，重新就能够打造一个气血充沛、筋骨强健、能够抵御这个病邪的一个全新的体质。而且现在正好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的活动嘛，这也是为了回馈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订购雄风涌，我告诉你，八珍膏免费送给大家伙啊！
1: 那可太好了，这么珍贵的八珍膏都免费送了。
0: 您别客气啊，咱们收获健康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感谢了。这样以后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
1: 那好好好，那麻烦你了。
0: 好了，不客气。
1: 实在是哈，给你添太多麻烦。
0: 哎呦，别客气。
1: 那谢谢您了。
0: 好了，再见啊。好，
1: 嗯，好，再见了。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高、同类价格低、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多大年岁了？跟我说说。
3: 我今年84了。
0: 哎呦哈，84岁了。哎呦，听声音这不像啊，我跟你讲啊。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的没有，咱们直说就行，好不啊？
3: 我哈，就是你们全球购这些东西几乎我都买到了。
0: 老朋友呗，是吧？
3: 完了啊。
0: 好啊。
3: 嗯，吃了呢，就是我这有20多年的心脏病。
0: 心脏。
3: 我吃那土门秀石，原先总是哈，喘气上不来气儿。
0: 哦。
3: 完了呢，后背还疼。
0: 啊。
3: 完了吃了这个以后呢，我就觉得心脏也没有那种现象了。
0: 辅酶 Q 十用完了之后，没有那现象了，啥毛病
3: 啊？
0: 啥毛病啊？医院给你检查呀？
3: 心肌缺血。
0: 心肌缺血呀？哎呦，我告诉你啊，心缺血，你20多年了，你没有这个被诊断出几级心衰的问题吗？
3: 没有啊，我那时候我对身体可注意了。净吃那个好药。
0: 但是我告诉你
3: 啊，
0: 心肌缺血最容易导致心衰。我告诉你，你20多年没出现心衰，这都万幸。我跟你讲啊。
3: 啊啊。
0: 然后就用上咱们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了，是吧？
3: 对。现在心脏挺好啊，你听我说话啥事儿没有？原先我走道走快道都不行，完气喘。
0: 哦。
3: 完了，有时候阴天吧，还有冬天那冷的时候。后背就疼。
0: 哎呦，那可不好。
3: 嗯，现在都没有那种现象了。
0: 太好了，我告诉你啊，就是我们心脏有一个反射点就在我们后背那儿。你这后背要是疼的话，特别容易导致这个突发性的心梗。现在呢你这个疼没有了，然后呢快走几步道也没事了，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啊，
3: 我还能跑两步呢。
0: 哎呦，还能跑两步。哎呦，你看看啊，多好啊。不错不错啊。
3: 我还有那个就是便秘，也是那个失眠，我吃那个 SOD 蛋白酶。
0: 那不正吗？原来能睡多长时间？
3: 原来也就睡3-4个小时吧。
0: 啊，现在呢？
3: 现在能睡5-6个小时，完便秘也好了，也没有了。
0: 你说说你啊？
3: 还有那个，就是那什么，那个抹骨关节，那叫啥呀？
0: 可图抹的氨糖啊。
3: 哎，
0: 哦，
3: 哎，那也挺好，
0: 那也挺好。
3: 给我这梗锥吧，啊，哎呀，那一个大狗包都抹下去了。
0: 哎呦，好，你看，你说咱老了老了，吃得好，睡得好，你说这不就幸福，这就是健康呗，是不是？
3: 是啊，我可相信您。
0: 嗯，好，嗯。那今天给我打电话，我还有什么地方能帮助到您没有？直接讲。
3: 我现在吧，就是这个，我这铂金嘛，我不有梗锥嘛，反正我应该是打脖子捂炎炎的，我这没注意，完了可能这脖子受风了，就是铂金老疼。
0: 哦。
3: 我有颈肩综合症。
0: 颈肩综合症啊，这个确诊了是吗？
3: 啊，
0: 哦，明白了，嗯，
3: 完了就是胳膊一抬吧，这个袜耳朵上去那个他筋就疼，
0: 嗯，
3: 天凉了受风也疼。
0: 你现在胳膊能抬起来不？
3: 啊，
0: 胳膊能抬起来不？
3: 胳膊能抬，胳膊那个就是别拿太重的东西都没有事儿，
0: 自己
3: 就是有时候累都有点疼。
0: 自己梳头什么的，胳膊能抬起来不？
3: 梳头也不疼啊。
0: 那行。
3: 我就是这脖子到第二天睡一宿觉吧，到早上3-4点钟吧，
0: 嗯，
3: 就好像老有痰，
0: 哪儿
3: 有痰能咳出来清痰
0: 啊，
3: 嗯，啊，天天早上如此
0: 啊，就是咳嗽有清痰呗，是不？
3: 嗯，
0: 好了，
3: 就是要感冒的时候，还有时候带点血筋儿呢。
0: 带点小血丝儿，你也不用害怕，那就是我们这个呼吸道的毛细血管破了，咳得太使劲儿了啊，就出点血啊，也不用害怕。
3: 但是我肺子检查了也没有事儿啊，就是这个气管和嗓子我觉得也没有事儿，
0: 就是气管，
3: 就是这筋，这个往耳朵上去，这个筋好像有时候好像上过不去脑袋似的，好像堵了似的。
0: 我告诉你，不是堵了啊，因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已经被确诊叫颈肩综合症了。颈肩综合症，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啊？颈肩综合症和我们一般的关节疾病它不一样。别的关节疾病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膝关节炎呐、
3: 啊。
0: 是吧，类风湿啊，这些情况是什么呢？是由于受到了风寒湿，或者是由于关节变形了所导致的一种疾病
3: 啊。对对，
0: 颈肩综合症截然不同。颈肩综合症说白了就是一段一段的这个关节你长死了，明白了吧？
3: 啊，
0: 它长到一块儿去了。我为什么问你这胳膊能不能抬起来呢？我告诉你，颈肩综合症严重到一定程度的人，这胳膊都抬不起来，穿衣服都费劲，是吧？
3: 嗯。
0: 那你好在你现在这个胳膊能抬起来，但是如果确诊是颈肩综合症的话，它一定是逐步的，我们每一段每一段这个关节啊，它中间呢都连在一块儿了，能明白我意思吧？它长在一起了。是吧？
3: 明白了啊。
0: 那这种情况你光用这个可涂抹的耳苗油氨糖霜不行啊，我告诉你配合啥啊，红花油
3: 啊，
0: 好吧，
3: 就我吃了那丹以后，我的那个别的降压药我都不吃了。
0: 你看看白天血压正常已经非常好了，现在早上稍微有点高，这说明什么呢？罗麻丹呢，你记住了，它是在润物细无声，一点一点调理我们身体的这个血压的问题，
3: 啊，
0: 是吧？
3: 就8点以后就不高了。
0: 那就没事了啊，
3: 没事啊。
0: 对，要不然吧，哎，您这个年岁哈，145。啊，如果不超过160都不算高，明白了吧？
3: 啊，那没有，超过160的时候很少。
0: 那就没事儿啊，罗麻丹坚持就好。
3: 没事
0: 啊，
3: 哎呀，我太感谢了梁老师了。
0: 嗯，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就跟您聊到这儿了。以后有啥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啊，好吧？
3: 好了，
0: 好，
3: 谢谢梁老师了，
0: 哎，再见啊，好，
3: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

0: 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2: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所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点蜜等了，快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一场突如其来的神秘疫病，他们几乎都有过野生动物接触史，一次惊心动魄的探险之旅。
3: 香宝，我是来取你小命的。
0: 请听儿童有声文学《天上掉下一只白蝙蝠》，让我们跟随两位小主角穿梭雨林，追踪奇异白蝙蝠，直面神秘黑衣人，一路冒险，一路成长。
4: 授予祥宝同学、雪妮儿同学春华小英雄荣誉称号，
0: 打赢森林王国健康保卫战。小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
5: 祥宝、雪妮儿从藤蔓里钻出来，顺着斜坡屁股着地，双手伸直向前，像滑草一般嗖嗖地滑下去。祥宝、雪妮儿从地上站起来，开始往直升机的方向慢慢前行，走几步都要停下来向四周看看。当他们小心翼翼地走到直升机前，发现直升机上空无一人。祥宝、雪妮儿又慢慢朝小楼接近，当走到距离小楼50米开外时，突然发现有人从小楼里快步走出来。
6: 小朋友，你们干什么呢？
5: 来人说道。
6: 没看见科研种地，闲人免进吗？
5: 出来的是个男性，穿着白色的工作服，有点像医生的白大褂，看上去30多岁，面目慈善，不像什么坏人。祥宝想，可能是植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
7: 叔叔，我们……
5: 哦，我们走迷路了。祥宝抢过雪妮儿的话，在没有弄清楚对方的身份之前，他还不想过早地暴露自己。
6: 迷路了？
5: 白大褂有点将信将疑。这时，从小楼里又走出一个人，一身迷彩服，也是男性，30多岁，却长得凶巴巴的，一看就不像什么好人。
6: 赶紧走开！
5: 迷彩服凶狠狠地说道。好好好，我们这就走。祥宝跟雪妮儿使了个眼色，回过头就准备走。 可雪妮儿压根儿没注意到他的眼神，却看到几只蝙蝠从那栋小楼三楼的窗户飞出来。
8: 小宝哥哥，看，有蝙蝠！
5: 小宝在回头的功夫也看见了蝙蝠，脸色一下子变了，赶快跑！小宝拉起雪妮儿的手就跑。小兔崽子，你们还想跑？白大褂迷彩服回过神儿，一个眼神便一左一右的包抄过来，堵住了小宝雪妮儿的去路。白大褂上前就把雪妮儿按倒在地，他猝不及防，吓得哇哇大哭起来。小宝一迟疑，脚步就慢下来，迷彩服趁机一把抓住小宝的衣领。小宝拼命地挣脱，可迷彩服的力气太大，小宝怎么都挣不脱。小宝雪妮儿被带到了小楼里，他们看见了一间间的实验室，里面有零星几个穿防护服的人在做实验，还有几间房间里摆满了铁丝编制的笼子，一层一层地落起来，笼子里是一只只棕褐色的蝙蝠。不用说，这是刘强他们的病毒制造基地，植物研究所只是掩人耳目。小宝做出了初步的判断，他咬牙切齿，

0: 在心里不住地诅咒刘强这个叛徒恶魔比毒王蝙蝠还狠毒。祥宝不再挣扎了，知道只是徒劳，只会做无用功，白白消耗自己的体力。祥宝走着观察着，尽量把这里的情况多掌握一些，记在心里。在走廊拐弯处，一个大概50多岁的人从楼梯上走下来，他一脸络腮胡子，戴着一副眼镜，大腹便便，体态臃肿。祥宝一看，原来是个洋鬼子。Hello， 你们怎么带来两个小孩？洋鬼子边走边问。报告皮特教授，从外面捡来的。捡来的，有点意思。洋鬼子停下来，仔细打量着祥宝和雪妮。皮特教授，你研制的新病毒不是要做人体实验吗？这两个小孩怎么样？很好很好，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洋鬼子皮笑肉不笑。祥宝瞪大了眼睛，恨不得冲上去吐洋鬼子一脸唾沫，但还是忍住了。他想，你们这群毒魔别痴心妄想，就是死也不能让你们歹毒的阴谋得逞。祥宝雪妮儿被带到了一楼的一间小屋里，屋子里空空如也，连个能坐的凳子都没有。兔崽子，好好待着，这里可是铜墙铁壁，天罗地网，你们休想活着逃走。白大褂说完，带上房门就出去了。祥宝观察着房间，厚厚的铁门根本不可能打开，窗户倒是有一扇，只是焊上了粗粗的钢筋，凭他和雪妮儿又没有工具，根本不可能拧断钢筋，看起来还真的是插翅难飞。祥宝拉着雪妮儿坐到地上，他知道瞎折腾没用，还不如养精蓄锐，择机而动。
1: 祥宝哥哥，都是我不好，连累你了。
0: 雪妮儿还在嘤嘤地哭泣。雪妮儿很自责，自己太任性了，又沉不住气，要不是因为自己看见蝙蝠吃惊地叫出了声，引起了坏蛋的警觉，可能这一切就不会发生。真是个大笨蛋，怎么办呢？小宝哥哥一定很生气，他心里一定对我很失望。想到这里，雪妮儿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地滚落下来。雪妮儿，这也不能怪你。祥宝的心跳慢慢平复下来，他看着雪妮儿满脸的泪珠，心里面有说不出的滋味。其实他心里没有一丝抱怨，也知道现在不是埋怨的时候，当务之急是怎么能逃出去，尽快把消息传递给爸爸，铲除这个毒巢。
2: 一场突如其来的神秘疫病，他们几乎都有过野生动物接触史，一次惊心动魄的探险之旅。
3: 祥宝，我是来取你小命的。
2: 请听儿童有声文学《天上掉下一只白蝙蝠》，让我们跟随两位小主角穿梭雨林，追踪奇异白蝙蝠，直面神秘黑衣人，一路冒险，一路成长。
4: 授予祥宝同学、雪妮同学春华小英雄荣誉称号，
2: 打赢森林王国健康保卫战。小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祥宝、雪妮坐在地上，背靠着墙，这样感觉舒服多了。雪妮沮丧极了，像个霜打的茄子，无力地垂下头，不时还掉下几滴眼泪。祥宝在反

0: 思着，自己真是太鲁莽了，太性急了，如果像这样还干什么大事，现在不光是自己，连雪妮儿也无辜地受到牵连，还整天说雪妮儿笨，自己简直愚蠢极了。我想了想，多了也没用，香宝自责极了，恨不得狠狠地抽自己。爸爸经常说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这时候他倒是想负这个责任，可不一定再有机会呀。香宝绝望了，把心一横，大不了到时候拼了这条小命，只是把雪妮儿搭上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香宝雪妮儿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因为实在是又渴又饿又累。
1: 香宝，香宝。
0: 沉睡中的香宝听到有轻轻的呼唤声，开始还以为做梦了，竖起耳朵一听，真的是有人在叫他。香宝拍了拍熟睡的雪妮儿，雪妮儿眼睛睁开了，听声音好像是窗外发出的。香宝站起身回头一看窗户，一下子惊呆了，窗外竟然是黑衣人刘强。
1: 香宝，你们赶快从窗户里爬出来。
0: 刘强说着还不忘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窗户那么粗的钢筋被弄断了两根，不知道刘强是怎么做到的。香宝顾不上想那么多，连忙让雪妮儿抓住没有断开的钢筋，一只脚踩着自己的肩膀，另一只脚踩在窗台上。他在下面使劲地往上推，好在窗户并不高，刘强又在窗外接应，雪妮儿终于爬出窗户。接着香宝迅速抓住钢筋，一个引体向上的动作，肚皮就贴在了窗台上，整个上身就伸出了窗外。刘强很轻松地就把香宝抱了下来。
1: 快跟着我走。
0: 刘强带着香宝雪妮儿顺着墙根弯着腰快速往前走。香宝雪妮儿太惊奇了，还有点蒙圈，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是刘强过来解救他们。刘强到底是什么人呢？现在看来肯定不是坏人。香宝想，先不想那么多，离开这个毒巢再说，总不能在这儿等死吧，逃出去就有了生的机会。香宝雪妮儿紧跟着刘强，他们没有走来时的路，而是顺着洼地的边缘小心翼翼地绕道而行。快到刚才滑下来的地方时，小楼里突然冲出来五六个人，包括白大褂和迷彩服，手里都端着枪，大声地吆喝着：
2: 你们跑不了了，快站住，不然我们就开枪了。
0: 刘强迅速从黑衣里掏出一支微型冲锋枪：
1: 你们两个赶快爬上去，先别管我。刘老师，不行，我们得一起走。
0: 香宝落泪了，不知是感动还是愧疚的泪水。
2: 服从命令，赶快走，否则我们都走不了。
0: 刘强使劲儿地往上推已经瘫软的雪妮儿，因为坡度太大，香宝雪妮儿每爬一步都很艰难，特别是雪妮儿整个身子都在发抖，自己几乎使不上力，只能靠刘强的推力艰难地往上挪动。枪声响了，白大褂他们开枪了。刘强猛一回头，几乎在同时手中的枪也响了，冲在最前面的迷彩服一头栽倒在地，后面的几个人一看这架势，吓得赶忙趴在地上用手护住头。香宝拉着雪妮儿的手拼命地往上爬，但每爬一步都困难。枪声响起后，雪妮儿似乎被震醒了，猛地甩开香宝的手，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竟然自己能够往前爬了。不需要帮助雪妮儿， 祥宝爬行的速度明显快了。

0: 转眼间就爬到了坡上。祥宝回过头，不敢站起来，依然趴在地上，伸手将雪妮拉到了坡上。看见祥宝、雪妮爬上了坡，刘强迅速回过头，快速地往坡上爬。眼看就要爬上坡顶，白大褂等一群人醒过神来，纷纷举起枪，朝着刘强就开始射击。哒哒哒的一阵枪响，只见刘强身体晃动了一下，鲜红的血从他的左大腿流出来。尽管距离坡上只有一步之遥，刘强的身体再也挪不动了。祥宝、雪妮忙伸出手，勉强够着了刘强的手，但终究力气太小，又使不上太大的力，怎么都无法把刘强拉上来。千钧一发之际，又一只手伸过来，刘强的身体开始挪动了，猛地一使劲，刘强被拉了上来。伸出来的手是周甜甜的，她及时地赶了过来。
1: 周老师，赶快带两个孩子返回营地。
0: 白大褂一群人已经冲到了坡下，他们迅速地分散开，开始往坡上爬。
1: 周老师，你们赶紧走，我没事儿。
0: 刘强回头举起枪，居高临下，又是几个点射，白大褂一群人立即又停止了爬动。刘强迅速脱下黑色的外衣，使劲撕开，熟练地包扎伤口。周甜甜还没反应过来，刘强就已经包扎好了伤口。
1: 周老师，一刻也不能耽误，你们赶快走吧。
0: 周甜甜一手拉着祥宝，一手拉着雪妮，饱含着热泪回头看了刘强一眼，就急速地向宿营地奔去。周甜甜、祥宝、雪妮身后的枪声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这时天空中传来直升机嗡嗡的轰鸣声，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少儿有声科普小说《天上掉下一只白蝙蝠》，作者董文安，由河南科技出版社出版。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春夏交替时节，气温起伏大，儿童各类常见病进入高发阶段，家长日常要重点做好孩子健康防护。首先做好呼吸道疾病预防，勤洗手，少去人流密集密闭场所，预防感冒、咽峡炎等问题，合理调整孩子饮食结构，少吃高糖零食，杜绝暴饮暴食，呵护娇嫩肠胃，保证充足睡眠，每天坚持适量户外运动，增强自身抵抗力，日常多留意孩子精神状态与身体变化，出现不适及时就医，全方位守护孩子身心健康成长。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